0: 列赛事活动，西宁市创新采用全民健身加品牌赛事加文旅融合的联动模式，深度推动体育与旅游资源相融共生，打造兼具专业性和群众性的体育活动矩阵。在品牌赛事打造上，高水平赛事接连落地，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兰溪城市群乒乓球邀请赛等九项国家级、省市级重磅赛事轮番登场，搭建起跨区域体育交流平台，进一步提升西宁体育赛事的影响力和城市知名度。
1: 群众体育赛事方面，本土的特色活动遍地开花，全方位地贴近着市民的健身需求。赛事覆盖了五区两县各个角落，既有青 BA 群众篮球联赛、县区赛事、乡村的社区运动会等贴近基层、全民可参与的健身活动，也涵盖了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黄中区民族射箭邀请赛、黄原县棋类大赛等特色项目，精准地覆盖了青少年、中老年、职工、少数民族群体等不同群体，让体育赛事走出了专业场馆，深入到了街巷的阡陌、乡村社区，带动了更多的市民走出家门，投身到运动场，营造全民参与、乐享健身的浓厚氛围。
0: 赛场之上，激情竞技；赛场之外，精彩纷呈。依托各类赛事，西宁市同步开展了农特产品展销、特色美食品尝等配套活动，进一步延伸了体育产业链，推动农体文旅商五大领域深度融合。通过赛事引流集聚人气，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经济总量，以体育活力激活城市发展动能，为西宁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清脆的击球声，矫健的身影，热烈的呐喊，5月3号在青海体育中心活力四射。青海体育中心青河启梦青少年体育培训计划2026年首届威克多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正式开赛，来自全国5个省份、17个城市的400多名青少年选手齐聚高原挥拍竞技。赛事为期三天，总场次达到了800场，规模再创新高。
0: 赛场上，小运动员们精神饱满，奋勇拼搏，往前轻跳巧吊，后场大力扣杀，攻防转换迅捷流畅，每球必争，每分必夺，充分展现出蓬勃的朝气和积极向上的青春风采。这次赛事不仅为青少年提供了切磋技艺、展示自我的舞台，更有效推动了羽毛球运动在青海的普及发展，为提升青少年体质健康、壮大高原体育后备力量、助力青海青少年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接下来的赛程，400多名羽毛球少年将继续在赛场上奋力拼搏，在高原赛场绽放青春力量。
1: 5月1号到5月18号，青海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正式启动开园试运营，景区同步推出了5月全月票务优惠及封层的优待政策，诚邀游客探访灵山圣水、丹霞秘境。
0: 坎布拉景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世界地质公园，兼具丹霞地貌、原始森林、峡谷水库等自然景观和民族风情，同时拥有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国家黄河水利风景名胜区等多项称号。
1: 本次试运营期间，景区面向着全体游客推出了专项优惠，时间为5月1号到5月31号，门票半价，每人22.5元，原价为45元，48小时内可以多次入园，景交车船票为8折，分别为每人32元和每人80元，本优惠不与其他的优待政策重复享受。
0: 另外，景区实行实名制购票入园，游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携程、美团等平台线上购票，或者还可以在坎布拉镇东游客服务中心线下购票。入园时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其中门票48小时内可以多次入园，船票、景交车票、套票 当天

0: 档次有效。
1: 景区提示道，自驾游客建议从贵德方向进入，从尖扎方向前往的游客需要先到东游客服务中心来购票。景区的北岸码头路段正在修缮，自驾车辆禁止进入。坎布拉属于高原地区，昼夜的温差大，紫外线强，游客需要提前备好保暖防晒用品以及自用的饮用水。景区全域为国家森林公园，严禁户外生活、露营、烧烤，禁止进入未开发区域及攀爬丹霞岩壁。
0: 4月30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新闻发布会发布，本届赛事坚持赛事举办到哪里，农牧业品牌宣传及农畜产品展销就跟进到哪里。全省各市州全面落地12种促销宣推组合模式，线上线下协同发力，场内场外联动互动，以期实现品牌宣传推介、产品线上销售、媒体宣传引流、产业深度融合等新突破，放大赛事的流量效应，让高原特色农畜产品借势出圈。
1: 为保障工作高效落地，省财政从品牌强农资金中专项下达240万元，8个市州各为30万元，全覆盖支持了56场主客场的赛事展示展销和宣传推广。本届赛事展销推广工作构建了区域公用品牌加企业品牌加产品品牌三级矩阵，全面提升了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农牧业区域公用形象品牌全国辨识度和影响力。
0: 全省各市州实现统一规范、全域覆盖、精准传播，全省赛场统一采用3×3米的标准展位，以青海蓝为主色调，搭配三江源矢亮底纹，统一背景板、美板、道旗、空飘、广告牌设计，全省的视觉形象规范一致，统一使用，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品足球盛宴，享高原珍品，游大美青海，农体文旅商融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等标语，
1: 强化品牌记忆，规范设置农畜产品展销区、美食品鉴区、非遗产品区、直播带货区、品牌推广区、康养体验区、文旅打卡区，打造沉浸式的体验场景。各地联动省内外的主流媒体、新媒体平台以及对口支援东西部协作地区传播资源，通过短视频、直播和专题报道、图文推送等方式，全方位地讲好青海农牧品牌故事。同时通过运动员装备植入了品牌 logo 和评选优秀球员担任品牌大使、赛场氛围营造等方式，实现了体育流量和品牌流量深度绑定。
0: 这个五一假期，茶卡盐湖天空之镜景区风光旖旎，游人如织，迎来了客流高峰。景区假期游客接待量稳居我省重点景区前列，单日接待量创年度新高。
1: 在假日的首期，景区以静遇自我、延续快乐、天空之境放空季为主题，推出了贯穿5月1号到5月5号的春季文化活动，覆盖了全年龄段的游客需求。暖心能量千道墙和方言趣味挑战赛、老员工日常实景沉浸式体验等项目人气高涨，游客在打卡互动中感受到了盐湖民俗文化和采盐技艺的底蕴。参与活动即可以兑换景区定制的文创礼品，文旅融合氛围浓厚。
0: 智慧服务也全面升级，入园体验更高效便捷。景区完成了全域80台检票闸机的更新，全新上线支付宝人脸入园系统，游客无需刷2维码扫身份证，刷脸1到2秒就可以快速入园，大幅缩短了排队时间，有效分流高峰客流，提升游园的舒适度。智慧调度指挥中心实时监控全域运营情况，精准疏导客流，统筹调度资源，保障景区平稳有序运行。
1: 5月3号，2026赛季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

0: 军联赛大区赛迎来了新一轮的较量。京海两支本土球队玉树牦牛队、京海昆仑队双双登场，展开了首轮的赛事争夺。
1: 最终玉树牦牛队苦战到补时阶段，在补时的第五分钟被对手利用角球机会绝杀，遗憾失利。青海昆仑队则在上半场与对手展开了对攻，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十分钟内快速扳平，最终以1-1的比分战平对手，收获了赛季的首个积分。
0: 5月3号，焕新升级的雪豹之都第一街豹街迎来了盛装开街，开街迎来了市民和游客9万人次。摩肩接踵的人流和此起彼伏的欢笑声，让整条街区人声鼎沸，热度拉满，以一城烟火满街欢腾成为了西宁最燃的假日打卡地。为进一步的融入产业四地建设，打造5个支城，奋力推进5区建设，深度融入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建设，城北区全力的打造雪豹之都第一街豹街。全新的豹街以硬件焕新、业态焕彩、收益增倍之势爆发了新活力。
1: 2025年以来，海北州祁连县全面盘点45个行政村村内资产资源，理清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等，因地制宜组建15家强村公司，实现村集体经济从分散经营向抱团发展转变，从短期行为向长期造血转变。在强村公司市场化运营和强村公司加大项目、大景区加农牧民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下，通过器械租赁、工程承揽、建材供应、劳务派遣等方式，把村里的闲置房屋、土地、机械人力资源等资产转化为能够产生收益的资本，直接带动35个行政村实现村集体经济增收85.7万元，吸纳147名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增收311.23万元，探索出一条资源整合、产业升级、群众增收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2: 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4: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5: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6: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7: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8: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9: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10: 清晨是更新自己。

0: 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 早安，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每天新出发。
0: Good morning, 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0: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3: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4: 2016年8月23日，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5: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3: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6: 党指引之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年一年呢，
7: 眼睛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8: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魏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清晨，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红柳村人达合作社的食用菌大棚里，菇香混着湿气扑面而来，自动卷帘缓缓地升起，柔和的光线穿过棚膜，洒在一排排整齐的菌棒上。只见又圆又厚的杏鲍菇、肥硕的平菇破袋而出，像一把把撑开的小伞，层层叠叠，煞是喜人。工人们拎着塑料桶，指尖轻旋，成熟的鲜菇就稳稳地落入筐里。
1: 人达合作社菌类种植负责人罗永生一边查看着菌棒，一边笑着说道：三月份以来，平菇、杏鲍菇、黄菇等大量上市，到了四月，鸡腿菇也会陆续的登场。目前合作社主打的平菇和杏鲍菇、鸡腿菇都已进入了采收的旺季，平菇每天的产量稳定在200斤以上，是卖的最好的。出菇的时节会从四月持续到七月。
0: 就在前两年，这里还只种单一的平菇。2024年初，人达合作社大胆尝试引进食用菌新品种，先后试种了黄菇、赤松茸、猴头菇、花菇等多个特色菌种。经过反复培育、科学筛选，最终五个优质菌种成功适应了当地的土壤气候，实现稳产丰产。对于长势不佳、市场认可度不高的品种，合作社及时优化调整，集中种植适合当地气候、配合市场需求的优质食用菌，彻底打破了单一种植的格局。
1: 蘑菇喜凉怕热，在大棚白天的温度要牢牢控制在18到24摄氏度，夜间需要保持在8到10摄氏度，温湿度的把控是关键。扎根种植一线，罗永生早已摸索出了一套适配于本地气候的专属种植经验。在紧邻的种植区育苗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熟练地为着新引进的茶树菇菌棒装袋和封口，为新一轮的种植做好了准备。
0: 罗永生说，今年试种的茶树菇目前已经完成了接种工作，一共种下了2400袋，只要是温湿度适宜，2个多月后就能上市了。

0: 合作社的种植技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全是靠社员们一线摸索，上网查阅专业资料，还通过短视频学习外地的先进种植经验。遇到技术难题，第一时间向山东的专业技术人员请教，一步步攻克了当地种植的各种难关。
1: 郭勒木德镇红柳村党支部书记李国善感慨地说道，我们人达合作社从食用菌的引进填补了格尔木菜篮子的空缺，以前只有着单一的平菇，现在是油鸡鸡油菇和白灵菇等品种也试种成功，不仅丰富了餐桌，在节假日还能够吸引到市民带着孩子来采摘，特别受到欢迎。更重要的是蘑菇产业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就业，过去只种蔬菜，而现在呢，有了食用菌，解决了村里6个人的就业问题，老百姓的收入也增加了。
0: 这些年，红柳村人达合作社持续调整产业结构，从应季蔬菜到大棚绿色蔬菜，再到如今多元化食用菌种植，不断丰富种类种植，提升产品的品质，为老百姓的餐桌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新鲜美食。
1: 走向乡村振兴，我们继续来关注海西州的冷水鱼产业。近日，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嘎海镇好起来专业养殖合作社内，一池池清水泛着微波，圆形的养殖池里面红鳟鱼活力十足，竞相游动。合作社的负责人王辉和几名员工穿梭在养殖池间，悉心地管护着鱼群，忙碌的身影为高原冷水鱼产业注入了蓬勃生机和发展底气。
0: 看着水里活泼的鱼群，王辉难掩喜悦地说，最近市场行情不错，他们一共养殖了15000尾红鳟鱼，目前已经销售出了10000尾，池子里还剩5000尾左右。
1: 王辉说，养鱼是一个操心活，一刻也离不开人，我们每天要定时定量的投喂饲料，白天是随时的巡查，晚上每2个小时就要巡查一次，防止设备突然的出现故障，导致鱼儿缺氧。
0: 常年扎根养殖一线，事事亲力亲为的王辉侃侃而谈，他说，除了这些，还有2-3天换一次水，及时清理鱼粪和残饵，要是清理不及时，水里的氨氮就会超标，很容易导致鱼儿生病死亡。在干净稳定的水质里养出来的鱼，肉质紧实，口感鲜嫩，品质也好很多。
1: 说起发展高原陆基冷水鱼的养殖，王辉坦言自己也是一路摸索，不断的尝试。当地的群众大多以外出务工，养殖牛羊为主要的收入来源，而王辉却留意到嘎海镇的地下水资源十分的丰富，他琢磨着换一条不一样的路子，大胆地发展水产养殖，或许就能闯出一番新的天地。
0: 前期王辉曾经尝试从江苏连云港引进鲈鱼试养，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后，他发现鲈鱼对生长水温要求非常高，当地的气候条件难以满足，鲈鱼生长适宜的水温要达到28度左右，可是当地的冬天水温只有10几度，夏天的水温也只有21度，别的地方养10个月就能出栏，在这里要养2年，周期拉长，成本就高了。
1: 经过不断的摸索，王辉发现了本地高海拔、低温冷凉的环境十分契合冷水鱼的生长需求，加之考虑到红鳟鱼的市场价格高、附加值高，他更加坚定了养殖红鳟鱼的决心。接着，王辉从门源回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分批次地引进了60000尾的鱼苗，满怀信心地大干了起来。然而，养殖之路并非是一帆风顺。
0: 王辉告诉记者，养了一阵子后，他发现当地水盐碱度高，会损伤鱼鳃，破坏呼吸和代谢，导致鱼苗生长停滞甚至死亡。找到原因后，他查阅资料，请教技术人员，反复试验摸索水质改良的办法。通过沉淀净化、适量换水稀释等措施，逐步降低了水体的盐碱含量。 一点点调节出了适合红鳟鱼生长的水环境。可是没过多久，鱼儿又开始死亡。王辉立刻前往其他成熟的陆基养殖基地观摩学习，这才恍然大悟，问题出在缺氧上。之前打氧都是打一阵停一阵，但是在这里养殖必须要24小时不间断打氧。
1: 另外，他还主动加强了鱼的病害防控，提前的预防着水霉病，定期在水体中加入了碘伏、氢盐等进行消毒杀菌，为鱼儿的健康生长保驾护航。随着养殖技术的日渐成熟，效益也跟着上来了。王辉说道，我们的鱼在本地就能消化掉，普通的鲤鱼、草鱼一公斤为20元，红鳟鱼一公斤能卖到50元，收益很可观。
0: 王辉说，2025年10月，公司在市区开设了专营店卖活鱼，旁边还开了一家饭馆。红鳟鱼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营养价值高，平时买鱼的顾客络绎不绝，到了周末和旅游旺季，到店里就餐的人更是不少。鱼的做法也很丰富，焖、红烧、香煎、生吃都可以。很多游客都说，这鱼吃起来没有一点土腥味，肉质滑嫩，还带着淡淡的油脂香。每当听到这样的夸赞，王辉觉得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值得。
1: 王辉通过承包集体产业发展了冷水鱼的养殖，不仅是自己走上了致富路，也有力地带动了嘎海村、新源村村集体的经济增收，每年为每个村带来了15万元的收益。此外，他还吸纳了3名村民就近就业，每人每月收入为3500元，实现了个人发展和村集体、村民增收多方共赢。
0: 如今，王辉的高原冷水鱼养殖事业渐入佳境，他的干劲儿也更加高。从最初的试养摸索到技术成熟，从单一养殖到产销餐一体化，一条特色鲜明、连农带农的产业之路越走越宽。一池欢愉，一腔热忱，他正以奋进的姿态，以一尾尾红鳟鱼为纽带，持续做强水产养殖产业，带动更多群众共享产业红利。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6: 哎，媳妇儿，下班了。
7: 啊，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8: 哎，王姐，上班了。
7: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9: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1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1: 跟随九八九，
10: 跟随九八九，
11: 边走边听，
1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当地时间2号举办开放日暨陕西省推介活动。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在致辞中说，陕西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铭刻着中华儿女的砥砺奋进，见证着中华民族的开放包容，记录着中美友好的动人佳话。5000多年来，一代代中国人薪火相传，缔造了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今天的中国已经踏上15+5新征程，正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迈向更光明的未来。
1: 在开放日的活动现场，陕西古乐舞蹈、非遗制作、汉唐游戏等让来宾乐在其中，凉皮、肉夹馍、biangbiangmian等美食让来宾赞不绝口，特色展台吸引了大量的来宾驻足参观。
0: 5月4号，法国友人白世杰团队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移交一批日本侵华资料扫描件。这次移交的资料来自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部分日军侵华档案的扫描，涉及42份外交文献资料，共1993页，时间范围从1920年到1943年。资料以法文为主，还包含英文、中文、日文等多种文字。
1: 其内容涉及到南京大屠杀、日本侵略行径和西方在华利益的关联，抗日战争1937年后的综合卷宗、军事档案、日本在中国东北及周边地区的侵略扩张、战时法国驻台北领事馆和外交办事处档案等。这些资料从多方的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的侵华罪行。
0: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周峰介绍，这批资料对于进一步深化相关历史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将被收藏于纪念馆南京大屠杀文献中心。这些资料也再次证明，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暴行早在抗战时期就为法国等国际社会所了解，铁证如山，不容抵赖。
1: 据韩国方面4号的消息，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首案2审结果提出抗诉。金建熙方面4月30号对2审判决表示不服，并提起上诉。
0: 4月28号，在金建熙首案2审中，法院认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和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以操纵股价和斡旋受贿罪等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5000万韩元，约合23万元人民币。同时，法院还宣布没收其收获的一条高价项链，并追缴2000多万元韩元。
1: 2025年12月3号，韩国金建熙特检组请求法院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20亿韩元。今年的1月28号，金建熙的首案1审。被判有期徒刑1年8个月。4月8号，在金建熙的首案2审审庭审中，特检组提出了判处其15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
0: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这个组织。声明说，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秘书处已经收到阿联酋能源部长苏海勒·马兹鲁伊致该组织现任部长理事会主席的信函，信中宣布阿联酋决定退出这个组织，这一决定从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1: 此前，阿联酋于4月28号宣布，自5月1号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于1968年，总部设在科威特，旨在促进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努力保持合理油价等。该组织包括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巴林、埃及、伊拉克等成员国。
0: 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以色列3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11人受伤。黎卫生部强烈谴责相关袭击，重申根据日内瓦公约第19条规定，冲突地区必须确保医疗设施及医务人员免受攻击。另外，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他使用火箭弹分别袭击了坎塔拉镇和侯拉村的以军车辆及士兵集结点。黎卫生部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从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79人死亡、8229人受伤。
1: 内罗毕消息，当地时间5月3号，肯尼亚国家警察局证实，在过去的一周，该国遭遇持续型强降雨天气，由此引发的洪水和泥石流等灾害已经导致全国范围内18人死亡。此外，据肯尼亚内政部的统计，截止到目前，该国已有超过 5.4 万户的家庭受灾，其中首都内罗毕有6000户，全国各地数十所学校和医院被淹，17条道路被切断。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目标的坚定是性格中最必要的力量源泉之一，也是成功的利器之一。没有它，天才会在矛盾无定的迷境中徒劳无功。新的一天，各位听众，早安。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7: 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0: 北京时间9点整。
11: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12: 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在这里跟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和您相连。今天进入到好书推荐的环节，我们先来推荐第一本书，与今天的这个节日五四青年节相关，名字叫做《呐喊》。如果说有一本书可以贯穿百年的岁月，永远叫醒当代青年，那一定是鲁迅的《呐喊》。很多人初读《呐喊》，只会觉得文字犀利，文风冷峻，但真正读懂之后，才会明白，鲁迅写下的这本书，从来不是为了批判和嘲讽，而是满心满眼对于国家、对于青年的期盼和唤醒。五四时代，山河动荡，思想麻木，无数人困在愚昧和盲从之中，浑浑噩噩的随波逐流。鲁迅亲眼看见时代的沉疴与人心的麻木，所以他提笔呐喊，想用文字当作利刃，划破世俗的麻木，叫醒深沉的国人，尤其是叫醒当时迷茫的年轻人。书中的故事看似写旧时代，实则写永恒的清醒和觉醒。鲁迅先生始终坚信青年是一个时代的希望。少年自有锋芒，少年自有力量，他不希望年轻人被世俗捆绑，不希望随波逐流，不要麻木度日，要有独立的思想，有清醒的认知，有敢于打破现状追求光明的勇气。放在当下五四再读，意义就更加的深刻。我们生活安稳，却常常迷茫内耗，贪图安逸。呐喊时刻提醒我们，青年最可贵的是清醒、独立、有骨气、有思想。五四青年，五四精神，就是思想的觉醒和灵魂的独立。读呐喊，读懂先辈的苦心，读懂青年应该有的滚烫与清醒。再来推荐第二本书，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来自于朱光潜。在所有写给青年的书籍中，这一本书最温柔，最治愈，完美贴合当代的青年。朱光潜先生以书信的口吻，像一位温和的前辈坐下来和我们谈心，全书没有说教，没有大道理，全部都是针对我们迷茫、焦虑、拖延、攀比这些问题用心写的。我们现在的青年虽然说内心

比较的浮躁，非常急于求成，但是也还在可以改变的程度。我们能够守住寂寞，守住本心。他劝我们珍惜青春时光，踏实的读书，端正心态，学会自律，学会独处，不盲从，不跟风，不虚度年华。五四精神讲究自律、上进、向阳生长。这本书就是最好的青春指南，它教会我们不焦虑、不急躁，踏实前行。明白青春最好的样子就是清醒自律，默默努力，向阳而生，非常适合五四这个时间来进行推荐。再来推荐第三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说到五四励志经典，这本书永远是首选，时代青年必读。它诠释的就是青春、信仰、坚持、吃苦、永不言败。主人公保尔一生贫苦，历经战乱，病痛缠身，命运一次次把他打倒，但他永不屈服，不躺平，不抱怨。他一生坚守的信念，为信仰全力以赴，即便身体残缺，依旧滚烫。书中那句话，正是对五四青年最好的诠释。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不应虚度年华，不应碌碌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吃不了苦，害怕困难，遇到挫折就放弃，贪图安逸。而这本书告诉我们，人的意志力都是被磨练出来的。真正优秀的青年都是不怕吃苦，能够迎难而上的这种人。读这本书能够懂得用青春来拼搏，而不是安逸。再来读第四本书籍，这本书告诉我们，它是最接地气，最适合学生来读的一本五四书籍，名字叫做《平凡的世界》，书写普通少年在贫苦困难当中依旧不屈不饶，还有努力的向上，不甘平庸。那么孙少平、孙少安出身平凡，前路坎坷，吃过无数的苦，受过无数的委屈，但他们永远善良，永远正直，永远坚持读书，能够改变命运。没有优越的家境，没有一帆风顺的生活，常常会自卑，觉得自己没用。但这本书告诉我们，平凡从不等于平庸，真正的伟大就是身在泥泞当中依旧向阳，不畏艰苦，靠自己努力来改变。三观正特别适合咱们来推荐。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再来推荐好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青春》，来自于李大钊，五四本命的书籍必须推荐。字字铿锵，千古名籍，这是书写给中国青年的传世篇章，也是五四最核心最正宗的读物。李大钊先生写道，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整篇文章热血磅礴，意气风发。他告诉我们，青春不是年龄，是一种永远蓬勃、永远新生、永远奋斗的那种精神。读这一本书籍，能够打破腐朽，开创未来。再读，依旧能够直击我们的内心。再来推荐一本《追风筝的人》。为什么是这天推荐呢？因为这本书是少年的成长、救赎、初心和担当，完美契合五四少年的内核。全书最打动人的一句话，为你千千万万遍，它讲的是年少的那种犯错和逃避，也讲长大后的醒悟和勇敢。我们会退缩，会选择，一边醒悟，勇敢担当。这本书没有生硬的大道理，温柔却有力量。

0: 入到夜读时光。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1: 跟您分享的文章是：想要人生幸福，这一点很关键。常有人问，人到底怎么才能活得健康又幸福？答案其实很简单，拥有良好的关系。研究发现，牢固的社会纽带是长期健康和幸福的关键因素。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点滴交往，那些发自内心的真诚相待，正是幸福最坚实的底色。良好的关系，往往藏在身边的烟火气里。人们总爱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容易忽略近在咫尺的人与事。楼下便利店的老板记得你常喝的口味，加班晚归时，家人留的一盏灯，一碗热汤，清晨遇见的邻居道一声早安。这些看似寻常的瞬间，恰是幸福最本真的模样。不用刻意追求人脉的宽广，也不必费心维系讨好式的关系。试着扎根在我们的附近，主动向身边的人问声好，在邻居需要时搭把手，和家人聊聊日常，约上三五好友偶尔小聚谈心。幸福从来不在远方，它就藏在身边的烟火气里。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陪伴，那些实实在在的相处，最能滋养人心。让我们在平凡日子里感受到被需要、被牵挂的暖意。良好的关系需要学会看见彼此的光芒。生活中，人们常常对陌生人温和有礼，却对身边最亲近的人容易挑剔。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把身边人的好当作理所当然，把感激藏在心里，却忘了一句简单的夸奖，一句真诚的道谢，就足以给彼此带来力量。试着多关注身边人的好，多关注人际关系中积极的一面，大胆地说出你对他人的欣赏与夸奖。对辛苦操劳的家人说一句“有你真好”，对并肩奋斗的朋友道一声“你真厉害”，对默默帮助我们的人说一句谢谢你。语言的力量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一句真诚的夸奖，既能照亮别人的世界，也能温暖彼此的心房，让良好的关系在肯定与包容中愈发深厚。良好的关系更在于心与心之间的连结。人生的幸福离不开几段走心的关系，不必追求数量，而是贵在真诚。就像不定期约朋友吃一次饭，打一场球，哪怕只是简单寒暄互动，或是给牵挂的人写一封信，把那些说不出口的心意藏在笔墨之间，都是深耕关系的温柔方式。倘若你觉得建立深度关系很难，也不必焦虑慌张。其实，良好的人际关系从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必追求广交友，真心相待便足够。也不必强迫自己褪去本真去迎合他人，真诚做自己才能遇见同频的人。更不必急于求成，当下没遇到合拍的关系也无妨，人生每个阶段都有遇见新情谊的可能。幸福从来不是一个需要远赴千山万水才能追寻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段用心经营的关系里。愿我们都能好好珍惜身边人，在彼此的陪伴中收获稳稳的幸福，温暖地走过往后每一个朝夕。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夜读的全部内容。
0: 在夜读当中，我们读懂了一些人生的常识和道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寄出星语的一些朗诵，让我们稍后的时间一同来聆听朗诵，让我们感知生活。

我踩着季节的脉搏，在五月的大地上行走，从黎明到黄昏，从夕阳落山到暮色渐起。五月的河流冰雪消融，五月的暖风吹醒黎明的星辰，我手捧五月的鲜花，满含热泪，期待你的到来。我穿过荆棘，穿过尘埃，穿过冰雪的桎梏，穿过思念的沼泽。你站立的方向，是我一路向前的信仰。我是自由的女神，我身披五月的霞光，无论天地苍茫，无论黑夜白昼，我都用生命为你指引方向。我沿着被泪水打湿的河谷，劈开藏匿在岁月夹缝里的愚昧，我手持渔火，点亮向你而去的路途。从我诞生的那一刻起，爱就开始在天空萌芽。我把自由种植在五月的阳光里，每一粒种子都开出无数幸福的鲜花。我是折翼的青鸟，我在向你奔跑的路上遍体鳞伤，但我依旧微笑着，依旧倾斜着身体靠近你的光芒。每一个温暖的日子，我都在开满鲜花的河边等你。你是披荆斩棘的勇士，你有不屈的灵魂，不屈的肉体。我背对人群，掀开我的衣襟，流血的伤口有着锐利的疼痛，那是冷漠碾压的创伤，是坚强的细胞战胜恐惧的印记。无论你走过多少岁月，我都会站在这里，不离不弃。我相信你终将穿过野蛮的羁绊，拥抱我年轻而美丽的身躯。你曙光般耀眼的光芒，刺痛了习惯黑夜的眼睛。我饥渴的身体，我火一般燃烧的生命，在你的目光里升腾，在你的怜惜中死去。五月的记忆浸润了五月的大地，五月的歌声将熟睡的人们唤起。那是短暂而辉煌的开始，我手捧鲜花就站在五月的风里。五月的记忆浸润了五月的大地，五月的歌声将熟睡的人们唤起。这是短暂而辉煌的开始，你手捧鲜花就站在五月的风里，我手捧鲜花就站在五月的风里。

0: 再来听一篇朗诵《爱在春天里》。
1: 春天的每一缕风都是爱的使者，他们把柔柔的情和暖暖的爱意悄悄地带回人间。河边的柳枝微笑着在风中摇摆，绰约的风姿就是藏在春天里的爱。春天的每一朵花都是爱的使者，他们把五颜六色的梦在黎明的霞光里打开，无数个彩色的精灵就鲜亮亮地站在了春天的舞台上。春天的每一朵花瓣上都有露珠在闪动，露珠里有阳光的影子，还有满满的爱的诗句。春天的每一片叶子和每一棵小草都是爱的使者，它们用满目的青翠唤醒森林，唤醒草原，唤醒河流，唤醒山冈。它们把对这个世界的爱都化作了浅浅的绿，铺洒在天地之间。春天啊，仿佛是被自然宠溺的孩子，突然间就被许许多多的爱簇拥着包围着。春天感受到了这许多的爱和暖意，于是他努力地微笑着。于是山绿了，草绿了，树木绿了，旷野绿了，整个世界都绿了。绿色的世界就是生命苏醒的前夜。千山万壑的花都在等待生命的苏醒，它们要萌芽，它们要吐蕊，它们要开出满世界的花团锦簇，流光溢彩。所有的爱都藏在即将绽放的生命里，都藏在生命复苏的春天里。我的爱也藏在这样的春天里，我在这样的春天里看到了山谷的繁花，看到了洁净的白云，也看到了远方的微笑。我想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爱意浓浓的春天吧。在这样的春天里，生命变得简单而美好，变得清纯而灿烂。在这样的春天里，世界变得诗意而多情，变得绚丽而迷人。我爱极了这满目的青绿和璀璨的色彩。

山里的雨和城里的雨有着明显的不同。山里的雨带着浓浓的泥土的味道，带着草的清香，风的肆意，还有哗哗的溪水加快步伐的声音。我喜欢在山里，在安静的小院里独自听雨。这时的雨仿佛带着风的语言，轻轻抚摸过每一片树叶，每一家屋檐。我知道每一个屋檐下都在演绎着生命不同的故事，仿佛每一片云朵里藏着来自不同方位的雾气。生命的每一份精彩，其实也都是由不同屋檐下的人们演绎而来的。在山里听雨，可以听见雨滴

0: 与狂与醉，也可以听见自我的心声。很多时候，雨是身不由己的，它的疏狂轻缓都要听从风的旨意，都要根据环境的变化。正如我们的心，很多时候我们的心也是会根据不同的环境而发生变化的。但无论风怎样的狂躁无理，雨终归是要回归土地，回归自然的。所以我们的心也该如此，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无论周围有怎样的风言风语，我们始终都要相信自己，始终要心存善念，心向阳光。每一次在山里听雨，都会不由地生出许多感慨，许多顿悟。于是我便喜欢上了山里的雨。尤其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小院的某一棵树下，听风，听雨，听微弱的心的回声。
1: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聆听一些朗诵，让我们感受朗诵的一些声音。这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寄一片月光》，声音来自于原野。
2: 我想折一缕清辉，寄向远方，不计喧嚣，不计风霜，只把今夜的温柔悄悄给你，再给你最安静的一抹明亮。我的月光像一句低语，漫过山川，越过街巷，它落在你窗前的那一刻，便温暖了所有的时光。不必问它来自何方，也不必追寻它的去向，当你抬头望见着月色清朗，那便是我无言的守望。我的月光里没有忧伤，只有一枕疏朗，半盏思量。愿它暖你眉间的疲惫，愿它抚你心底的苍茫。每一个寂静的夜晚，让我的月光陪在你的身旁。不问归途，不问远方，只愿你岁岁安康。

0: 接下来这一篇文章同样来自于原野的声音，名字叫做《新鲜的春天》，一起来聆听。
1: 所有的花都开吧，向着我，向着阳光，向着属于你的春天，向着那些在黑暗中挣扎了无数个日子的寂静的灵魂。所有的黎明都来吧，带着你的烛火，带着你的荣光，带着你羞怯的面容，带着你迎着太阳的虔诚和消失了一万次又复活了万万次的魂魄。这是一个新鲜的春天，每一个花瓣的眼角都噙着一颗晶莹的露珠。这是破土而出的疼痛，是新鲜的生命在新鲜的风中含泪的笑容。这是一个新鲜的春天，每一朵花都走在朝圣的路上，它们要为自己的生命注入霞的色彩和光的热度，它们要接受风的抚慰，雨的

洗礼。他们要在短暂的时空中为自己的信仰盛大的绽放。开吧，所有的花，千年算什么？你已走过了亿万年的时光。开吧，所有的花，像太阳悬在空中，你就盛开在大地之上。这是一个新鲜的春天，新鲜的生命在等待新鲜的血液。这是一个新鲜的春天，新鲜的绽放将会唤醒新鲜的黎明。开吧，所有的花，苦难算什么？绽放的痛楚就是春天供奉给太阳的祭礼。开吧，所有的花，每一寸芳香，每一点从容，都将变成永恒的赞美。

青春是生命与春天的邂逅，那我更喜欢秋天的这份宁静与淡然。一片叶子深情地与大树告别，不悲不喜，不嗔不怨，带着关于春天的美好记忆和对生命的无限眷恋，默然远行。痛与不痛都带着微笑，像极了人到暮年的从容。倘若我们的生命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我更希望春天的时候坦然地盛开，秋天的时候欣然地微笑，如此

继续进入到今天的好书推荐环节，来跟大家分享好书。来自于《光的笑容》其中的节选，光从长裙似的后窗帘的脚下射进来时，只有三寸长，它落在提花地毯上，好像捕捉羊毛里的尘埃。如果你咻地掀开窗帘，光会像洪水一般扑进来，占领屋内的每一个角落。还是节省点光吧，我一点点拉开窗帘，光向客人从一条窄道走下来，他们直走直线，前方不管是床或者椅子，光都要走过去，把自己的衣服摊在上面。这些光线，它虽然被称作为线，我实在不知道它们有多少根，真像是我家里的熟人，从窗户玻璃上每一部分穿越而来。从它和煦的温度上，可以感受到光线带着笑意。如此说，光带着笑容来到我家，是的，否则他来此做什么呢？光坐在地板上笑，我们坐在橱窗、枕头、书本、床头的眼药水上笑，他们坐在垂直的镜子上笑，他们在镜子里看到了墙壁和吊灯上的光的兄弟。这些光线只是光的先头部队，是天色微曦之后进入屋子里的亮，我称之为泛光。而整齐的光和队伍在后面，当阳光越过前楼的屋檐进入房间时，他们全身都是那种金色的制服。这些光不乱走，这些光永远保持队形，排成一字向前推进。无论遇到什么东西，早晨的光都刻板地为这些东西涂上一层金色，阳光也照样为它涂上金色。虽然南瓜身上一点也不缺这种颜色。如果我家的黑猫飞龙少校端坐在光里，光会比平时劳累。飞龙如刺猬一样沐浴在晨光里，不时看一看自己爪子上的光，但他没有把它光填进肚子里，光已经跑了。爱因斯坦早就说过，光的速度可以理解的速度里最快的，但飞龙少校从来没有听说过爱因斯坦。我趴在地板上摆火柴棍测量阳光的进度的时候，后英接电话把这项重要的验证给耽误了。光似乎不动了，从理论来说，光每秒每刹都那样行走着。从实践以人的视网膜，人的无法安往的心念说，它不曾移动，它又迈了一大截儿。光均匀地洒在整个大地上，从古至今，只有光是从容不迫的。

好的，那么在这个时间当中呢，继续来为大家推荐最后一本书，来自于青海。山河悠远，文脉绵长，青藏高原东部蕴藏着源远流长的地域文明和厚重的历史。最近呢，由杜承顺主编、张磊撰写的《青海通史·先秦秦汉卷》由青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发行。本书为五卷本，《青海通史》之首卷，全书以考古资料、文献记载为支撑，系统全面地梳理先秦秦汉青海历史，整合考古新发现与传世的文献，纠正解说，理清脉络，集中展现远古至公元220年青海地区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还有社会的一些面貌，重点也是揭示古羌人文明及汉羌互动，深刻揭示青海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中的独特作用与贡献，成为理解早期中国多元一体格局提供关键的实证。本书也将为您读懂到那些羌戎故地的古老密码，交流与融合宏伟的画卷。这不仅是一部填补空白的地域通史力作，更是一把理解早期中国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关键钥匙。

0: 最后的时间，以一篇朗诵结束我们今天的阅读。今天的阅读时间，一起来听。
1: 思念你的声音，才思念陌生的你。没有语言可以形容第一次听见你声音时的感动，没有文字可以表述你的声音传入我耳膜时带给我内心深处的那种温情。喜欢在静静的夜里倾听你的声音，喜欢漂浮在你的声音里，任思绪长上翅膀随意飞扬。当如歌的音乐在空中响起的时候，你的声音就像潮水般一波波推动着我温暖的心房。我柔柔的心在你的声音里沉醉，我痴痴的幻想那像甘泉般流动的声音后面是怎样一张英俊的面容。天很蓝，像是你的声音为我营造的这片纯净。没有什么是可以像音乐和声音一样更能够让心与心在瞬间相融的了。你说过声音是一种有感情的文字，你知道吗？你的声音在每一个寂寞的夜晚传递给我的就是那种无法触摸却可以真实感觉到的温柔与幸福。倦了的时候沏一杯香茗，坐在电脑前静静地听你的声音从远方飘来，如此纯净，如此空灵，洗涤了我一天的疲倦。

风很轻柔，像是你的声音疏解着我心头的郁闷。心痛的时候，站在星星满天的夜空下，回想你的声音，如清风沐雨，如水滴石上，寂静中那种祥和，那种温馨，如清风拂过我浮躁的心。我想你的时候，点一炷馨香，让你的声音如淡淡的香草弥漫在空中，氤氲着我的思念。如果说音乐是有颜色的，那你的声音就是跳动在我心中最鲜亮的音符。如果说生命是有航线的，那你的声音就是黑夜中的一丝亮光，照着我寂寞的行程。倾听你的声音，是我今生注定的快乐。今夜，让我枕着你的声音。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慢点，
5: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6: 是。
5: 抠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7: 台下十年功。
8: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
1: 老师说，修订后的宪法会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碧水蓝天，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
2: 宪法让我们能实现梦想。
3: 让祖国更加强大。
4: 宪法。

0: 家团结在一起，更加幸福的生活。
1: 宪法保护我们的未来。
2: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我们说有一些歌曲呢，它们不仅仅是音乐作品，更是人们心灵的鼓励。它们用美妙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传递着爱与希望的力量。接下来的这首《离别开出花》，这首歌的歌词如诗如画，旋律悠扬动听，仿佛呢将人们带到了一个充满着花香和温暖的离别场景中。

在明媚的阳光下，一首《枕着光的他》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疗愈之歌。这首歌的旋律轻柔而温暖，歌词中描绘了一个在阳光下安然入睡的美丽画面，也让人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温暖。

上春山是一首充满着生机和活力的歌曲，它以春天的景象为背景，表达了对生命的热爱和向往。这首歌的旋律欢快，歌词富有诗意，也让人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2: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边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4: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3: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4: 还是现代的激情，
3: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5: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这首歌《指纹》是一首深情而感人的歌曲，它以独特的视角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执着和坚持。这首歌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深情款款，让人呢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珍贵。

句号这首歌是一首充满着思考和感悟的歌曲，它以简洁明了的歌词表达了对人生和未来的思考和感悟。这首歌的旋律深沉而动人，让人也感受到了人生的复杂和丰富多彩。

0: 心，就让我真心借你八个强吻，轻轻开始。
1: 姑娘别哭泣，这是一首充满着柔情和感性的歌曲，它以细腻的情感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这首歌的旋律悠扬动人，歌词深情款款，也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温暖。

0: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9: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
17: 我们提前圆梦了。
1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1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18: 越来越立体，
19: 越来越多元，
20: 越来越时尚，
5: 越来越震撼，
21: 越来越
19: 越来越动听，
22: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2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有充满着释怀和勇气的歌曲，他以决绝的态度表达了对过去的告别和对未来的期待。这首歌的旋律深沉而动人，歌词直击人心，让人感受到了生活的变化和成长。

我的纸飞机是一首充满着童真和梦想的歌曲，它以简单的乐器和清新的旋律表达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憧憬。这首歌的旋律悠扬动人，也让人仿佛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跳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

悬溺是一首充满着激情和冒险的歌曲，它以强烈的节奏和激昂的旋律表达了对未知的探索和对生命的热爱。这首歌的旋律激昂动人，歌词富有力量，也让人呢能够感受到生命的无限可能和无限的魅力。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四集。
1: 真要是归了他们指挥，那我的部队就只有受气的份儿了。
0: 想到这儿，潘硕端不禁一声哀叹。此事关系到184师全体弟兄的生死存亡，潘硕端不能再等闲视之了，所以当他的军车路过锦州的时候，潘硕端就专门拜访了第一集团军的司令长官孙渡。然而令潘硕端失望的是，当年那个把老蒋的心思看得最透的孙渡，不知道是有难言之隐还是整个人都变了，居然在潘硕端面前打起了官腔。
2: 潘师长，184师归属新六军指挥，那是杜长官下达的命令。杜长官目前是整个东北战场的指挥官，既然是他下的命令，那当然就只有执行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潘师长就不要计较这些了。
0: 潘硕端听了不免感到十分的意外，于是他便像看一个陌生人似的看着孙渡。孙渡是滇军的老人，也是潘硕端的老上司，在滇军的发展上立过汗马功劳。早在滇军的唐继尧时代，孙渡就追随唐继尧，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在滇军当中闯出了一点小名气了。后来龙云做了滇军的首领，孙渡又追随龙云，成了龙云的主要智囊人物之一。
2: 当龙云被蒋介石发动的小偷式的政变弄下台之后，孙渡又成了新的云南王卢汉的左膀右臂。此次卢汉抵不住蒋介石的压力，勉强出征东北，便让孙渡代替他来指挥奉命来东北的滇军。
0: 潘硕端十分伤心地看着孙渡，十分不客气地说：
1: 孙司令，看来你是不要我们了，就这样把我们丢给蒋介石当炮灰了。
0: 谁知道这孙渡听了却不急不恼地讪笑起来。
1: 哎呀，潘老弟，你怎么能这么想呢？这手心手背那都是卢长官的肉啊，我怎么会把你们甩出去呢？这也是军令不可违，不得已而为之呀。潘老弟千万可别往坏处想啊。来来来，潘老弟，你一路颠簸劳顿啊，坐下来先喝口水顺顺气，有话咱们慢慢说。
0: 孙渡一边说着一边亲自给潘硕端泡茶。
1: 潘老弟哟，我早就知道你有想法，可是现在东北战事吃紧，你之前又在海上，你说我怎么和你通气呀？啊，这不我现在安稳了，我正想和你通气，你眨眼就到了，所以这才让你误会了嘛。啊，
0: 孙渡干笑了几声又停了下来，他言归正传道：
1: 潘老弟啊，你我都是军人，知道战事和命令的重要，既然上峰已经这么决定了，那我们就别再计较你对我对了，是不是？还是以大局为重。再说了，归谁指挥那还都不是一样，暂时由中央军来指挥，或许装备上还能得到中央军的照顾，未尝不是好事。
0: 孙渡这样说其实都是假话，连他自己都明白，中央军只不过是把滇军当了炮灰， 他才不会舍得拿自己的美式装备来武装潘硕端这个杂牌军呢。于是他又赶紧转换了话题。
1: 潘老弟啊，最近部队的士气怎么样啊？千里迢迢跑来当炮灰，您说能怎么样？
0: 潘硕端说完，不满地瞟了孙度一眼。孙度于是又不再问下去了，只好说：
1: 潘师长，军令如山倒，特别是在阵前违抗军令，那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我看你心里就不要犯堵了，还是赶快带部队进入防区，尽早熟悉防地，抓紧时间构筑工事，准备打仗要紧。打仗？这么快就要打仗？
0: 潘硕端故意地问了一句。孙度望着潘硕端苦笑了。
1: 潘老

0: 地，不打仗，要我们来东北做什么？
1: 潘硕端听了，这脸上不禁现出了义愤的神情。
0: 孙司令，我潘某人不怕打仗，台儿庄大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会战我们都参加，而且打得日月无光、血流成河，那是打日本。为了抗日，哼！可是现在，我们打谁呀？共产党啊！
1: 孙渡立刻回了一句。
0: 要不是共产党搞破坏，我们就可以和平建国了。不把共产党消灭，哪儿来的安宁？
1: 孙渡说完，有些奇怪地看着潘硕端。潘硕端不免叹了口气。
0: 我知道打共产党。孙司令，你还记得当年红军入滇的时候，您对老蒋奇人奇道的精辟分析吗？
1: 听了潘硕端的话，孙渡的脸上现出了尴尬。潘硕端望着孙渡，大声地说：“
0: 司令，我记得司令的重地之言，我们在下面的人，人人都谨记在心，不敢忘记。”
1: 对于自己当年的那个重地之言，孙渡当然是记忆犹新了。
0: 那是1934年底，中央红军冲出蒋介石的包围圈之后，长征到了黔东，正在派兵围追堵截的蒋介石立刻电令云南省主席兼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龙云出兵防堵。
1: 就在这个时候，时任第十路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孙渡对老蒋的险恶用心做了十分精辟的分析。
0: 蒋介石这次围堵共军，实际上是怀着一箭双雕的野心，他不仅要消灭共军，而且还想趁机消灭地方武装，也就是说，让地方武装和红军相互残杀，以耗损地方武装的力量。而且，一旦我们顶不住，中央军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借机围剿，从而对地方实力派进行顺理成章的武力整治。所以对老蒋的命令不执行不行，一旦不执行，他就会有理由派中央军进来。所以为了堵老蒋的嘴，咱们必须坚决出兵防堵。但是出兵防堵却又说到了，我们要远出贵州，坚决把共军防堵在云南境外，这样老蒋就没有了入滇的理由了。万一堵不住，那就要追而不堵，迅速把共军赶出云南，不要让共军在云南境内停留，这样老蒋也就找不到派中央军进入云南的理由了。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呐，一旦让老蒋的中央军进入云南，那云南的地方实力和利益就难以保全喽。
1: 孙渡的这一高见立刻赢得了云南军政各界头面人物的一致叫好。为此，龙云马上委任孙渡为第十路总指挥部行营主任，负全权指挥职责，把红军防堵在云南之外，而实际上是让出一条路，让红军迅速穿过云南境界，实现了阻止中央军进入云南的计划。
0: 此刻，孙渡被潘硕端一语说中要害，不觉一愣，他不知道下一句话该怎么说了。
1: 潘硕端接着说：“
0: 司令再想想，这内战是否就真的是光打共产党？

0: 这次抗战内战，我们以前不是没打过，可结果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为老蒋做嫁衣。抗战八年，国共两党联合起来打日本，两个打一个，这才把小日本给打跑了。现在，我们中国胜利了，好日子也该来了，可结果呢，又要跟共产党打。 这好像画了一个圆圈，又绕回去了。司令，你说，啊，这个圆圈画回来，老蒋其人到底变了没有？哼，反正我一踏上这东北的土地，就感受到了，老蒋他根本就没变，还是要把我们滇军当一体，还不是像当年那样一箭双雕，把我们一起消灭掉。
1: 司令，你看多老闪，给我们的这个部署啊，安山一个团，海城一个团，营口一个团，一个师摆成一条线，彼此不能相顾，首尾不能相接，这是什么架势？傻瓜都知道这是挨打的架势。目的是什么？那就是让我们一方面为他们剿共拼命，一方面叫共产党一个一个把咱们都吃掉。听了潘硕端的话，孙渡不吭声了。作为行伍多年的老将军，孙渡何尝不知道老蒋的用心？可是，他有他的难处。 那是他难以挑明了说的难言之隐呢。作为潘硕端的上司，孙渡此次是率孤军来到东北。如果他拒不执行上峰的命令，那可就不是共产党要收拾他了。只怕还没等到共产党来收拾他，他孙渡就早已经成为蒋介石的阶下囚了。
0: 孙渡此时生怕潘硕端再说出更难听的话来，于是他连忙做出一副生气的样子，既严厉又关切地说：“潘老弟，不要再说了。你在我们这里可以乱讲，你到了他们那里，口没遮拦那是要闯祸的。记住，我们始终是军人，是军人就得服从命令，听指挥。” 现在大局已定，多说也无益，啊，你还是回去执行吧。哦，对了，到了那边得学点规矩，免得吃了亏。哎，我知道了。
1: 潘硕端无奈，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 离开锦州以后，潘硕端专门到沈阳去了一趟。他礼节性地拜谒了廖耀湘，因为从此以后，他和他的第184师就归廖耀湘指挥了。这个过场是非走不可的。
0: 廖耀湘毕业于法国陆军大学，参加过813上海抗战、南京保卫战、昆仑关大战和远征缅印等诸多战役。

0: 预感，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新时代新力量。
1: 目前，记者从青海省水利厅了解到，我省坚持把建设幸福河湖作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推进美丽青海建设的重要内容。锚定河畅、水清、业兴、民富目标，以人口、产业和经济主要分布区为重点，一体推进幸福河湖建设。通过三年时间，全省累计打造北川河、青海湖等100条省级幸福河湖，覆盖8个市州、45个县，群众对河湖环境的满意度大幅提升。
0: 省委省政府始终把幸福河湖建设作为强化河湖长治的重要抓手，连续3年聚力推进，制定出台幸福河湖建设工作方案，构建了明确目标、流程清晰的评估管理闭环，围绕安澜、生态、宜居、智慧、文化、发展、群众满意等要求，优化完善河湖建设成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工作方案，形成从规划到评估的全链条管理机制，完成116条河湖健康评价，并建立健康档案，为科学、客观、系统推进幸福河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和制度保障。
1: 此外，压实各级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强化河湖长家协作，跨界河湖联防联控、河湖长动态调整与责任递补、工作激励支持等机制，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文化旅游等部门凝聚治水合力，协同有效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做到资源要素、治理河湖、文化产业向幸福河湖倾斜。
0: 突出重点打造，我省以提升水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为目标，印发青海省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方案2025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高标准打造40条高原特色幸福河湖，形成梯次接续的目标储备体系。西宁市药水河、海北州八宝河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有序推进，河安湖堰、水清鱼跃、岸绿景美、宜居宜业、人水和谐的美好蓝图正逐步变为现实。
1: 近日，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县域医共体审方中心正式揭牌运行，这是青海省首个县域医共体审方中心，通过集约化整合与智能化加持，解决了基层药师短缺、专业能力薄弱等短板，推动县级优质药学资源下沉。
0: 互助县县域医共体审方中心以互助县人民医院为牵头单位，联合县中医院、妇幼保健院及全县21家乡镇卫生院，组建了由96名骨干药师组成的专业团队，创新推行 AI 智能前置审核加资深药师人工复核、人机协同的双审模式，智能系统实时预警用药剂量、配伍禁忌、重复用药等风险，资深药师逐一进行精准复核与专业研判，从源头杜绝用药差错，全方位保障处方安全。
1: 审方中心运行后，基层处方实时上传，集中审核，无需基层配备专职审方药师，同时统一开展用药指导、处方点评和专业培训，快速提升基层医生的合理用药水平，改变以往基层审方标准不一、流程混乱、质控松散局面，让群众在各级医疗机构都能享受同等规范优质的药学服务。
0: 近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24年至2025年全省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和保障劳动者权益工作的基本情况，发布典型案例，进一步推进劳动者合法权益保障。
1: 全省各级法院立足审判职能，扎实有效推进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2年间，依法受理一审、二审劳动争议案件共计3689件，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系列有效的经验做法。
0: 健全完善工作机制，省法院与多部门共同推动劳动人事争议多元化解。37家劳动人事争议特邀调解组织的87名调解员入驻人民法院在线调解平台开展工作，2年累计调解劳动人事争议纠纷753件。加强与相关部门联动，多地法院成立联合工作室调解工作站， 建立联席会。

0: 利益制度，形成内外联动、上下协同、有效衔接的多元调解格局。
1: 审判服务提质增效，开辟涉农民工工资案件绿色通道，坚持优先立案、优先执行、优先兑现，依托信息化办案手段提供网上诉讼服务，在诉讼服务大厅设置律师值班室、调解工作室、诉讼服务站等，为劳动者提供全方位诉讼服务。基层法院开展巡回审判，打假打造假日法庭，努力解决劳动者工作时间没空办、休息时间没处办的难题。
0: 法治宣传精准发力，开展法律进企业、进社区、进工地等活动，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开展专项普法活动，引导用工主体严格遵守劳动法律法规，规范用工行为。
1: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包括互联网平台用工背景下劳动关系的确认，劳动者以欺诈手段与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试用期用人单位随意解除劳动合同等，提供多元化的 HPV 疫苗接种选择和优惠。
0: 据了解，我省从4月15号起启动适龄人群 HPV 疫苗接种惠民活动，实施对象为全省范围内9岁至45岁女性和16岁至26岁男性中未接种过 HPV 疫苗的人群，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皆可纳入，有 HPV 疫苗接种禁忌者不列入接种范围。
1: 不同疫苗针对不同人群设置了差异化的费用减免政策，其中双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必吃酵母、双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大肠杆菌、大肠埃细菌针对9岁至14周岁女性按06月程序接种2剂次，第二剂次疫苗免费；针对15岁至45周岁女性按026月或016月程序具体参照说明书执行接种3剂次，第二三剂次疫苗免费；进口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酿酒酵母针对9岁至14岁女性按06月程序接种2剂次，第二剂次疫苗免费；针对15岁至26周岁女性、35岁至45周岁女性及16岁至26周岁男性按026月程序接种3剂次，第三剂次疫苗免费。
0: 本次惠民活动需要在9月30号前完成 HPV 疫苗第一剂次接种，2027年3月底前完成全程接种。若未在时限内完成接种的人群，将不再享受本次惠民减免活动。未到13周岁的女性也可以等到13周岁时免费接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双价 HPV 疫苗。青海省疾控部门呼吁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关爱女童，主动接种 HPV 疫苗。
1: 为纵深推进提技赋能行动，近日西宁市2025年度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特色产业公共实训基地授牌仪式在北川双创活力区人力资源市场举行。市人社部门相关负责人、各县区人社部门及各认定单位代表参加仪式。
0: 仪式现场，西宁市人社部门负责人为新认定单位授牌，获得授牌的2家单位代表围绕平台建设、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等内容做交流发言，分享建设经验与发展思路。西宁市人社部门对2项管理办法进行专题解读，推动技能人才平台建设从重认定向重管理、提质增效转变，从政策引导向制度规范、动态监管升级，为平台长效运行、规范管理、考核评估、动态退出提供坚实制度支撑。
1: 据了解，新认定的技能大师工作室与特色产业公共实训基地是全市技能传承、实训育才、技术攻关、产教融合的重要载体，是支撑重点产业发展的关键力量。各认定单位将聚焦带徒传技、技能攻关、技艺推广，着力培育高素质技能骨干，强化资金管理，健全工作台账，主动接受监督。各县区人社部门将严把准入关口，强化日常监管，杜绝重挂牌、轻运行、弱时效现象。市人社部门将持续强化政策供给与统筹保障，对实际突出的单位优先推荐晋级、优先赋能支持。
0: 此次授牌工作紧密结合北川创新创业活力区发展布局，聚焦锂电储能、光伏制造、生物医药、绿色算力、银发经济、文旅康养等全市重点产业，进一步完善。

0: 善全链条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夯实技能人才根基。
1: 西宁市人社部门将以此次授牌为新起点，秉持技兴则产兴、匠强则业强理念，持续建强技能人才平台，优化服务保障、厚植发展生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加快打造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为服务北川创新创业活力区建设、奋力谱写西宁现代化建设新篇章提供坚实技能支撑。
0: 记者从西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了解到，2026年，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将西宁市纳入全国50个毫秒运算专项行动实施区域之一，标志着西宁市在算力网络建设、绿色算力协同发展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
1: 西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相关负责人说，这一成果的取得得益于市委市政府的高位推动，得益于工业和信息化部和省通信管理局的大力指导，更得益于西宁市在毫秒运算网络布局、机制建设、应用牵引等方面的系统谋划与务实推进。
0: 据介绍，在成功入选国家毫秒运算专项行动实施区域的基础上，西宁市将谋定2027年目标任务，坚持网络先行、应用牵引、创新驱动，以三江源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园为核心载体，持续优化城域全光网络构架，推动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建成覆盖全域、高效畅通、绿色安全的城域毫秒运算网络体系，实现网络极速化、覆盖泛在化、应用场景化、安全立体化，全面完成工业和信息化部专项行动各项任务指标。
1: 深化全网网络的改造，持续刷新算力传输西宁速度。省联通省公司计划持续加大网络建设投入，全面推进高速光网升级迭代，部署传输系统，同步开展超高速传输技术试用试点，进一步提升跨区域、城域内的数据传输效率，推动全光交换、光电融合组织技术网络在算力中心内部的深度应用，破解算力内部调度时延瓶颈，提升算力资源效率的调度的效率，
0: 强化算电协同，打造全国零碳算力西宁样板，持续放大青海绿电资源优势，深化算电协同发展模式，依托中国联通三江源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园，完善算力与电力设施协同调度机制，实现算力需求与电力供应精准匹配，积极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推广绿色算力采购渠道，持续提升算力中心绿电使用占比，全力实现算力全生命周期零碳排放。
1: 丰富场景应用生态，培育算力赋能西宁场景，坚持应用牵引、产业赋能，联合高校、科研机构、行业企业，构建算网融合产业生态，搭建 AI 模型训练、测试、推理一体化服务平台，为科技创新、产业研发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算力支持，助力西宁市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聚焦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文旅等重点领域，推动算力赋能典型场景挖掘，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应用标杆，让算力资源真正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的生产力。
0: 筑牢网络安全屏障，护航数字经济西宁发展，坚守安全发展底线，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算力网络安全体系，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冗余配置，实现双节点冗余部署、光缆双路由保护，确保算力网络可用性达到100%，全力保障算力服务持续稳定，加快推进量子加密技术与 OTN 专线深度融合应用，为政务数据、金融交易、企业核心数据等重要信息提供抗量子计算攻击的高级别安全防护，筑牢数据安全防线，
1: 强化政企协同联动，全力保障专项行动落地见效，落实毫秒运算专项行动整体部署，联通省市公司在网络性突破、算力覆盖提升和绿色发展升级方面持续发力，各重点领域行业部门着重推进算力赋能场景打造，促进政企常态化沟通。
0: 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令广大青海青年和青年工作者深受鼓舞，倍感振奋。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为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青海省各级共青团组织在五四青年节期间开展了主题宣讲、红色教育、创业交流等形式多样的系列活动，让五四精神在高原大地薪火相传、熠熠生辉。团结引领广大青年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引导青年更具红色血脉，坚定理想信念。4月29号，由共青团、西宁市委等部门主办的2026年全市青年理论宣讲大赛举行，来自西宁市各行各业各领域的优秀青年宣讲员同台竞技，竞显青春风采。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生命树下青春起航。选手们以青春之声传递理论思想，用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青春话语，将党的创新理论、西宁发展实践成果、青年奋斗故事娓娓道来。西宁市城中区南川东路街道瑞池社区党委书记王田说，本次比赛展现了基层青年干部的奋斗精神，激励着我们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把基层服务工作做实做细。
1: 在三江源头，五四精神是坚守，更是担当。4月29号，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西航街道西航社区开展主题团日系列活动，社区团支部书记讲授专题团课，结合青海生态保护、社区治理等本地实际，用朴实语言解读五四精神内涵，号召团员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团课后，全体团员青年面向团旗庄严宣誓，重温入团誓词。
0: 海北藏族自治州作为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发源地，具有深厚的历史意义和红色文化底蕴，立足本地丰富的红色教育资源，海北州举行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青春向党、薪火永续州级示范性集中入团仪式暨红色研学活动。仪式中，新团员代表佩戴着团徽，带领全体新团员向团旗庄严宣誓，表达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坚定决心，立下了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1: 随后，220名新老团员在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开展红色研学活动，聆听讲解、观看实物，重温革命先辈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深刻领悟两弹一星精神内涵。大家纷纷表示，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将时刻牢记入团初心，以革命先辈为榜样，立足学业和人生新阶段，以实际行动为团旗增色，为团徽增光。
0: 美丽的金银滩草原及自然风光，红色历史于一体。4月29号，共青团海晏县委组织青年志愿者全程参与达玉温泉景区推介采购大会暨生态地质研学开课仪式。活动期间，青年志愿者身着海晏文创 IP 形象燕点点、鹿贝贝可爱玩偶服，在景区入口活动主会场与游客、嘉宾、研学师生热情互动，憨态可掬的样子点燃了现场氛围，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1: 天下黄河贵德清，五月的贵德满目青绿，气候宜人，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观光旅游。贵德县拉希瓦镇团委坚持以党建引领带团建，组织全体团员青年深入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志愿服务活动，全面清理310国道、辖区卫生死角等重点区域的积存垃圾、堆乱杂物。活动中，青年志愿者向沿街商户和过往群众普及环保理念，广泛动员群众主动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以青春力量擦亮村镇生态宜居底色。
0: 投身黄河生态保护，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是黄南藏族自治州团员青年的共识。黄南州多部门举办相约生态麦秀共建青青黄河主题活动，现场为5支青年生态环保志愿服务队授旗，黄南州党员干部生态研学基地同步揭牌，助推生态教育常态化开展， 活动还设置了生态

0: 爱研学环保志愿实践等环节，引导青年树立环保理念，展现青年担当。
1: 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发出青年人的奋斗激情。玉树藏族自治州昌多县团员青年才人错毛表示，作为基层团干部，他将在平凡岗位上深耕细作，笃行不怠，用心用情做好青年工作，用实际行动续写新时代高原青年的奋进篇章。
0: 青年群体就业工作始终是共青团组织的核心职责和长期使命。4月29号，共青团西宁市城中区委在清风有样五四青年文艺节现场设立青年招聘区，30家优质企业推出105个岗位，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精准匹配青年需求。
1: 玉树州昌多县真勤镇开展青年创业交流活动，聚焦手工艺传承、特色产品推广、创业交流经验、产业资源对接等重点，通过座谈交流、互动洽谈等方式，分享创业实操经验，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打通本土产销对接渠道，推动本地手工艺、特色农牧产品提质增效。活动有效搭建了企业合作社与创业青年之间资源互通、合作共赢的交流平台。
0: 青年有需求，共青团有行动。海东市举办的青年服务就业创业五四系列活动吸引1200多名青年全程参与。活动上线两大数字化平台，汇聚5.7万名大学生数据与企业岗位信息，免费提供技能课程与认证，以数字赋能精准匹配。同步举办专场招聘会，聚焦省内外93家企业、1361个优质岗位，现场投递简历2800多份。
1: 我省各地开展的五四青年节系列活动，引领全省广大青年坚持弘扬五四精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社会治理等领域展现青春作为，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实干之我，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新征程上勇挑重担，奋勇争先。
0: 5月4号，兰溪城市群第4届天佑德杯乒乓球邀请赛西宁站在西宁市城东区全民健身中心开幕。
1: 本次比赛由西宁市体育局与兰州市体育局联合主办，来自兰州、西宁和海东地区的47支代表队、310余名运动员齐聚一堂，以球会友、以赛竞技，彰显兰溪城市群体育活力与人文魅力。赛事为期2天，设置了成年男子团体、成年女子团体项目，选手年龄横跨老中青3代，既有丰富经验的民间高手，也有朝气蓬勃的新生代选手。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参赛选手精神抖擞，扣杀、旋转灵活变换。此次赛事在全新建成的城东区全民健身中心举行，让大家在比赛中感受着这座城市的美丽与生态，也让国球乒乓的吸引力不断提升，影响力不断扩大，促进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为假日经济注入了新的消费动能。
0: 乒乓球作为国球，在西宁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光荣传统。近年来，西宁市体育局积极响应国家全民健身号召，积极打造城区10分钟健身体育圈，大力实施国球进社区、国球进公园惠民项目，为全市151个老旧小区和2座体育公园配建了404张乒乓球桌，将乒乓球台搬到了群众的家门口。年内举办青少年学生乒乓球单项赛、100、1000人棋乒乓、乒乓球系列赛等各级各类乒乓球赛事10多项次，参与人数达1.5万人次，让更多市民群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极大地激发了群众参与乒乓运动的热情。
1: 体育局将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积极拓展体育家的融合发展路径，有效促进体育、文化、旅游等领域的深度融合，稳步推进群众体育高质量发展。
2: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 非遗传承人。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2: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清脆的击球声，矫健的身影，热烈的呐喊，五月三号的青海体育中心活力四射。青海体育中心青河启梦青少年体育培训计划2026年首届维克多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正式开赛，来自全国5个省份、17个城市的400多名青少年选手齐聚高原，挥拍竞技。
1: 本次赛事由七宁文化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主办，青海鼎健体育产业有限公司承办，以青河启梦为理念，搭建青少年羽毛球交流竞技平台，助力高原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赛事为期3天，总场次达800场，规模再创新高。
0: 赛场上小运动员们精神饱满，奋勇拼搏，后场大力扣杀，攻防转换迅捷流畅，每球必争，每分必夺，充分展现了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青春风采。
1: 本次比赛亮点突出，首次启用智能化执裁系统，全程实现无纸化操作，裁判通过现场专用智能终端实时记录比分，数据同步传输至赛场大屏，所有场次的实时比分、比赛进程一目了然，既保障了执裁高效精准、公平公正，也极大提升了现场的观赛体验。
0: 此次赛事不仅为青少年提供了切磋技艺、展现自我的舞台，更有效推动了羽毛球运动在青海的普及发展，为提升青少年体质健康、壮大高原体育后备力量、助力青海青少年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接下来的赛程，400多名羽毛球青少年将继续在赛场上奋力拼搏，在高原赛场绽放青春力量。
1: 欢乐不停歇，科普不止步。伴随着五一假期临近结束，2026年青海省科技馆一树创想无限可能五一主题科普活动也圆满收官。本次活动精心打造7大特色板块、23项趣味科普活动，吸引近万名公众踊跃参与，让大家在动手实践中感悟劳动乐趣，在趣味探索中解锁科学奥秘。
0: 活动期间，小小劳模通关护照成为全场最受欢迎的打卡凭证，安全帽、水稻、芯片、扳手等特色主题印章定格孩子的探索足迹与成长收获，成为专属五一的珍贵纪念。序厅内人气爆棚，暖意融融，活动以电视剧《生命树》为创意灵感，打造沉浸式的科普互动场景，让参与者都沉浸式领略劳动之美，知感科学之妙。制造极速先锋、指尖创意艺术等四大主题板块亮点纷呈，趣味挑战与动手实践深度融合，孩子们或专注闯关，或携手协作，或欢呼喝彩，在浓厚的科普氛围中欢乐探索，让劳动创造价值的理念根植于心。
1: 科技创造未来板块的智能展演惊艳亮相， 灵活互动。

0: 的机器狗，灵动游弋的机器鱼，带来震撼的十足沉浸式视觉体验。科学小镇的亲子直通车活动温情满满，科普小课堂揭秘种子生长奥秘，田间实践种植拉近亲子陪伴距离，生动展现科技赋能农业的独特魅力。学术报告厅的科学表演燃动全场，以沉浸式互动体验点燃实践热情，播撒科学探索的种子。
1: 集章抽奖好礼兑换环节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一份份暖心礼品传递科普温度，一次次惊喜中奖承载劳动喜悦，孩子们手捧专属劳动成果，尽显自豪与幸福。此次五一主题科普活动的圆满落幕，既是省科技馆践行科普惠民使命的生动实践，更是以科技为载体弘扬劳动精神、播撒科学火种的有力诠释。
0: 人潮涌动，声浪如潮。继五月三号报街开街首秀引爆全城后，五月四号晚，城北区趣浪城北青春之歌焕新启航五四青年节专场大型民俗巡游再度精彩登场，载着河湟文化的厚重与青春活力的张扬，点亮五一假期。
1: 此次活动紧扣生态宜居幸福城北建设目标，精心串联河湟第一村落沈纳遗址、雪豹之都第一街报街、高原康养避暑第一镇、北川青塘城康养避暑小镇三张文旅名片，以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建设为抓手，创造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既承载深厚的河湟文化底蕴，又彰显活力城北的时代新姿，用一场青春与民俗交融的狂欢献礼五四青年节。
0: 当晚巡游还未开始，街道两侧呢早已被市民和游客围得水泄不通。随着主持人激昂的声音，整场巡游正式启幕。一群由演员扮演的雪豹玩偶蹦跳着伸出双手，软乎乎的豹爪挨个拍过去，引得现场一片欢呼声。随后主题花车、国风舞蹈、民俗社火等特色方阵依次登场，传统韵味与潮流气息交织，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1: 整场巡游最动人的当属彰显五四青春力量的逐梦青年方阵，这支由青海大学昆仑学院、青海理工学院、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70多名学子组成的队伍相聚报街，他们精神饱满，步履铿锵，朝气蓬勃的气息扑面而来，用昂扬姿态诠释着当代青年勤学奋进、逐梦前行的风采。看到这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真切感受到了青春的力量，也让我们回忆起了自己的青年时光。现场市民刘先生感慨道，从国风雅韵到潮流律动，从民族非遗到青春方阵，各支队伍风采绽放，精彩纷呈，尽显高原儿女的精神风貌与青春担当，解锁城北朝气蓬勃的城市新风尚。
0: 夜色渐浓，报街美食区早已热气升腾，香气四溢，每个摊位前人头攒动，食客们捧着美食边走边看。从陕西宝鸡的游客李文俊说，专门空着肚子来吃了炒面片，还有烤羊肉串、烤饼，报街太让人惊喜了。
1: 从开街首秀到五四专场，报街以一场场融合民俗魅力、青春活力和烟火气息的文旅盛宴燃爆五一假期，成为西宁最亮眼的文旅地标，更让活力北区在报街的烟火气里鲜活出圈。
0: 五月三号，以焕新活力、潮玩城中为主题的西宁市2026年河湟文化旅游季暨焕新活力、潮玩城中城中区首秀时尚消费系列活动之民族非遗运起东方时尚秀在中心广场举行。
1: 活动以多民族传统服饰为核心，融合非遗织造技艺与现代时尚设计，通过暖场预热、梯台走秀，集中展现土族、藏族、撒拉族、回族、汉族服饰文化。接续开展情景剧、DJ 互动、歌曲串烧及民族歌舞等环节，整场活动内容饱满，形式新颖，呈现出兼具传统底蕴与时代风尚的文化盛宴。
0: 活动现场， 华丽的民族服饰表演轮番上演，唤醒了市民游客的民族记忆。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秀台上的每个民族服饰和国风展演，模特们自信的步伐和传承千年文化的服饰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民族非遗服饰展演活动结束后， cosplay 时尚秀接连上演，孙悟空、嫦娥等耳熟能详的角色通过情景剧表演的形式纷纷亮相，台上台下处处激荡着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希望。
1: 尽管已是活动第二天，但火麒麟的出现依旧成为了当晚的顶流，通过通体的流光溢彩的火麒麟在空中飘逸前行，时而昂首时而低头，引得市民游客纷纷打卡拍照。千架无人机表演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往观看，无人机在夜空变换出生命树、麒麟、飞马、大美青海、文脉城中等字样和图案，营造出立体多元的沉浸式文旅体验。
0: 此次活动是城中区以千年文脉为依托开展的文旅系列活动，作为西宁城市文心，城中区在保护传承千年渭城历史根脉的同时，积极引入新潮流、新体验，进一步激活了主城区的消费潜力，拓宽了河湟文化传承的新路径，为西宁深耕河湟文化保护传承加快构建新环联动、四季均衡、产城融合的文旅发展新格局，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注入了新动能。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7: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8: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

0: 人人有责。
1: 省立高中的同学们，为了国家复兴而读书吧。我们。

0: 我们都是为了祖国而战的，欢迎加入我们，何光伟同志。
1: 感谢胡乔木、汤守愚同志，我一定努力革命，永不叛党。我找到妈妈了，我找到妈妈了，我找到妈妈了。

广播剧《生之歌》，总编剧导演艾静，编剧易兴，导演梁岩，作曲刘聪。

0: 第三集。
1: 何叔，何叔，
2: 西华，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
1: 刚过三更，我偷偷拿了一些吃的给你。
2: 不，叔，必须解释到底。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好多哥哥姐姐被放走了。
2: 你再说一遍。
1: 大院里的哥哥姐姐好多人被遣返回家了。
2: 真的？
1: 喏，哥哥姐姐还留了一封信。
2: 怎么让细华送信？我也害了你？
1: 不是，我自己偷偷拿出来的。我看见他们临走前藏在大米缸里了。
2: 是给我的吗？
1: 嗯，他们都说你是他们狱中的老师。你快看看是不是给你的，来，我给你打着灯。
2: 何先生，在你们的指引下。
3: 何先生，在你们的指引下，我们用绝食斗争换来了自由，谢谢你给我们的勇气。
4: 半年里我们同生死共患难，
3: 我们用生命去呐喊，我们为生命而歌唱，不知你们还要多久才能出狱？
4: 希望能在下一个战场见到您。我们要去一个大有作为的战场。
5: 您说学生要起到桥梁作用，我们要到农村去。
4: 我们要扎根贫苦农民中，开展抗战宣传工作。
2: 好样的，同学们，像种子一样撒向四方吧，深深扎进泥土里，等到革命的春天来了，你们就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1: 何叔，他们离开的时候还唱着你写的歌呢，可是我不会唱，我要是也能识字就好了。
2: 喜华，你可以的，有一天你也能在漂亮的教室里读书写字。
1: 啊，真的吗？何叔，你能教我念书吗？
2: 现在吗？
1: 一篇课文都行。
2: 好，跟我念。国土终当富。
1: 国土终当富。
2: 国耻终当洗。
1: 国耻终当洗。
2: 救国救民才能救自己，责任全在我和你。救国救民才能救自己，责任全在我和你。
6: 你们几个把地牢盖子打开。
7: 是是。
8: 什么味儿啊，这这么多苍蝇蚊子，
6: 臭死。哎，快快快快，把何先生拉上来。
8: 不动了。
6: 何兄啊，
8: 他们怎么把你关这么久的地牢啊？
6: 你看这伤口都长蛆了，溃烂成这样，你们还不快把人带到谷仓去，快叫医生来。
8: 是。
2: 楚不凡，出劝我的时候到了。
6: 何兄，这是哪里话，你得活着，还有一个重要的人千里迢迢来看你呢。
9: 哎呀，何兄，这几天气色都恢复了些啊，看看谁来了。
10: 站长。
2: 灵儿。
11: 天，你怎么来了？我不是去信让你不要来吗？
2: 我的儿啊，
0: 终于见到你了。
7: 周不凡，你竟然挟持我的父亲！
0: 是我求不凡送我来的。哎
9: 呀，老爷子，你一定要好生劝劝他呀！啊，您儿子的命
0: 啊，我知道，我知道。嗯，
9: 那你们聊，啊，你们聊。
0: 谢谢，冰儿。
7: 爹，你不该来呀，不该来呀！
0: 冰儿，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必须救你出去。
7: 诱骗你来劝降儿子，这是他们的计谋。
0: 冰儿，
7: 爹，
0: 冰儿，不凡说了，只要你点个头，和共产党断绝关系，马上他们就可以让你。
7: 爹，
0: 冰儿，你最孝顺了，从小对爹的话就言听计从，这回你必须跟爹走。
7: 爹，
10: 爹，是谁教儿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谁给儿讲精忠报国的故事？是谁热心教育办学堂？又是谁带儿行医救人？爹，你知道吗？而正是循着你的教导，才找到了光明的理想。
0: 爹不想知道，爹只知道我的儿子才25岁，爹只知道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儿子去送死。
10: 爹，冰儿不孝，还望爹成全。为天体存正气，为个人劝人格，成人取义，自正其事，而蝼蚁之命，死后足惜。
0: 冰儿，爹求你了，
7: 爹，你起来，爹，你别这样，爹。
0: 冰儿，你不能让爹白发人送黑发人呐。
10: 爹，你要能反哺来之根本。爹啊，和您骨肉分离，儿怎么会不痛断肠？我七岁丧母，父亲您身兼严父和慈母，扶我、养我、教我、育我。成人后，我又长期革命奔波在外，不能尽孝。现在还剩您，你就当没有我这个儿子吧。
0: 冰儿，爹不劝你改弦更张，啊，只求你明哲保身，先保全自己要紧。
10: 儿是所以背弃您的养育之恩，实在是不愿背弃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以换取我们一家的幸福。儿子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0: 啊，冰儿，对了，不凡还说了，他可以悄悄送你去留学，没有人知道。留学海外回来，再革命，再救国呀！
10: 爹，你不要相信他们的鬼话。
0: 只要能救你爹，都相信。
10: 那好，请爹转告朱不凡，让他答应我3个条件，我就走。
0: 你说，
10: 第一，我没犯罪，自然不会写悔过书。第二，由他们登报，以统一战线的名义派我去留学。第三，留学地点只能是苏联。
9: 何兄啊，出来透透气， 是不是心境都不一样了？你看看这清江的水多美，
12: 清澈见底，坦坦荡荡。
9: 何兄啊，我当然可以假装答应你留学的条件，但我不想骗你。陈司令虽然不想放弃你，但你开的那些条件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12: 钟不凡，我们早已分道扬镳，注定只能各走各的路。
9: 哎，我真的很想知道共产党是怎么让你死心塌地的啊？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你一次又一次在绝境中站起来的？上高中的时候，你带领武汉学联与省政府谈判被遣散了，你又重新集结，后来学联没了，你又重新组建武汉学生救国团，在上海黄浦江畔，在武汉长江边，在咸宁，在宜昌，在恩施，你的组织一次次的被摧毁，你却一次次重建，连在监狱里你都可以。
12: 不凡，你追求理想吗？
9: 当然，我和你一样追求理想。
12: 不，我们完全不一样。先知之，而后信之，信之，而后行之。我们共产党人对理想的追求，是对真理的追求。
9: 真理看得见摸得着吗？啊，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
12: 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必定是个漫长的过程，无论身处顺境逆境，理想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都必须为之付出，
9: 包括付出生命。
12: 我是一个儿子，也是一个丈夫，我非常珍视生命，我也为即将失去生命而感到痛苦，但现在内乱危局，我死后实难瞑目。生理之路纵使曲折，最终必是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之乐园，我坚信不疑。
9: 何兄，何兄啊，明天就是自首的最后期限了，纸和笔给你准备好了，你要么用它写悔过书，要么只能用它给你父亲妻子写遗书了。
12: 谢了。
9: 我让你父亲再进来陪你一晚。何恭维，希望这不是你们的最后一晚。
13: 云儿，
9: 爹，啊，
13: 今天爹什么都不说，啊，来，你看，我托人从咸宁带来了桂花，做了桂花茶、桂花糕，还有桂花糖。
9: 桂花？
13: 是啊，老家的桂花。
9: 老家。我答应许云一家三口回老家的。
13: 啊，儿啊，这是逢喜事才吃的桂花三件套啊。
9: 啊，喜从何来？
13: 许云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我当爷爷了。
9: 那我当爹了，我有儿子了。
13: 从今以后，你也为人父了。嗯，
9: 爹，孩子长得像谁呀？
13: 哦，有 照片，已经托人在送来的路上了。冰儿，你可一定要等啊！啊！
14: 爹，儿可能等不到了。
13: 冰儿，你的儿子长大后，若得知父亲从未见过他的模样，这会是他一辈子的遗憾呢。你现在不一样了，肩上有做父亲的担子。
14: 爹，请您告诉许云，让他好好的教养我们的后代，好继续完成我们未尽的事业。
13: 云儿，
14: 爹，我给您的孙子起个名字吧，叫何继伟，好不好？
13: 何继伟，
14: 嗯，他是立字辈，普名立志。
13: 立志，继伟。

0: 吃喜糖。
1: 哎，我吃。爹，
0: 嗯，
1: 让儿为您吃一口吧，就像小时候一样。
2: 谁在偷吃桂花糖呢？
3: 父亲大人，您不是答应我考试第一名就可以吃桂花糖吗？
2: 哦，又考第一了。哎呀，吾儿长大肯定有出息，来，讲你一本书。
3: 哈，哇，又有新书看。
2: 嗯，
3: 《宋史岳飞传》。
2: 对，岳飞，领兵抗金、精忠报国的岳飞。
3: 爹，张嘴。
2: 啊？
3: 啊，奖励您一颗桂花糖。
2: 奖励爹？
3: 嗯，因为您是天下最好的父亲。
2: 哦，
3: 张嘴。
2: 啊。
3: 啊，甜吗？
2: 甜，特别甜。

0: 天吗？
1: 天，特别天。
2: 这是何公伟父子的最后一夜，像儿时一样紧靠在父亲身边，感受着久违的亲情。何公伟难得睡得很踏实，夜色里听着儿子均匀的呼吸，何父摸索着拿出身边的一个小包袱，一次次地打开又系上，彻夜无眠。
3: 天亮了，何老爷子，出来吧。
1: 啊，天亮了，天亮了，
4: 爹。
1: 啊，
4: 爹，我要走了。二
1: 冰儿，这个包袱。我本不想让他派上用场。这个是给你做的新鞋，穿上它吧，安心上路。
4: 爹，冰儿。不孝之罪，是我可逃，不能侍亲养老，终其天年，唯恳大人以所以爱儿者，以爱天下无数万人之儿女，以爱抗战死难烈士之遗孤，以爱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之难童，恕其儿之愿死，我正足矣。先是大人之慈孝伟大，父亲大人在上，儿子给你磕头了。

已经有十级台阶了，再问你一次，回不回头？云妹，在临行前，不能最好的和你相见一次，不能吻一吻我们的小宝宝了。告诉我所有的朋友们，加倍的努力吧。

0: 父亲，今日虽蒙世子之托，口臣念光明前途，已大可破涕为笑也。
1: 何枯萎，最后两级太监，你回不回头？
2: 我热血似潮水般奔腾，简直是铁石的坚贞。我只要一息尚存。

0: 你，你不回头！
1: 啊！何狗为？这最后一级台阶之上，可是生命的尽头，是你生命的尽头啊！
2: 不，生命的尽头绝不是终点，那里有刺破黑夜，迎接曙光的赞歌。就像今日，在你看来，它是满目凋零的寒冬，可是在我眼里，它是不久以后，漫山遍野开满鲜花的春。

0: 广播连续剧《鹰击长空》，编剧崔波、徐凯辉，导演王瑞，助理导演刘威，总策划郑伟文，总监制郭嘉瑞，监制何超华、徐新泉、宋兴强、欧阳辅强，统筹郭燕、高明成。第一集。
1: 参加冯达飞烈士英名上墙纪念仪式，即纪念冯达飞烈士追思会的贵宾，请您步入一号厅。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是2017年11月12日，我们在中国航空博物馆举行冯达飞烈士英名上墙纪念仪式和纪念冯达飞烈士追思会，共同缅怀有着传奇人生经历的烈士冯达飞。他被誉为我国空军史上首批飞行员，第一个飞行教官。参加仪式的有众多革命后代、各级领导和崇敬烈士的人们，还有冯达飞生前的战友警卫员秦恩忠。
2: 秦老，请。
3: 冯达飞，我的老团长，您的警卫员秦恩忠来了，敬礼。我向您报告，在您牺牲75年后，我和很多革命后代相聚一起，共同缅怀您伟大的一生。老团长，我不后悔跟您在一起的艰苦岁月，但我后悔没有在最后的时刻陪伴您。老团长，人民没有忘记您，您在天之灵看一看，您的名字刻在了人民空军的英烈墙上。

0: 1930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色起义成功之后，红七军成立。我们的主人公冯达飞任第二纵队司令员。4月，国民党部队以4个团的兵力直扑红七军根据地，形势紧迫。然而敌强我弱，冯达飞遵照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的指示，开展游击战争。在回师右江攻打百色城的时候，遇到了敌人顽强的抵抗。
1: 司令员，司令员，冯达飞，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
2: 喊参谋，战斗指挥员，无论形势多么危急，都要保持冷静，方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3: 现在的情况是，最后的据点中心碉堡已经组织多次进攻，还没有拿下。
1: 冯达飞同志，我冷静不了。我的战士牺牲太大了，建议为了保存实力，立刻撤退。
2: 现在撤退，别把我们百色起义的胜利果实拱手相让。
1: 可是
2: 韩斌同志，从战略角度来说，我们还处在优势。从战术上看，现在只剩下一座碉堡，我们完全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攻克的。
1: 走，
2: 前进会场。
1: 这怎么行啊？你是司令员，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田中呢？
4: 田中
5: 到。
1: 司令员，要保证司令员绝对安全。
5: 是，司令员，您不能去啊！
2: 停住，给我上！
5: 哎呀，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我们到了，你看，前面就是敌人。
3: 从这个方位可以看到中心碉堡的位置，我还是居高临下。
5: 司令员，快隐蔽！
3: 我可是苏联红军步兵学校炮科出身，炮弹都得绕着我。
1: 司令员，司令员！
3: 哎呀，老潘，你怎么来了？
1: 我不放心你啊，这儿太危险了，现在下令撤退还不晚。
2: 韩斌，我的字典里就没有退却二字，听我的命令，把山炮给我拉过来。
6: 是。是，
7: 报告司令员，山炮到位，请司令员下令。
2: 好，
3: 仰角37度，射击距离350米。
7: 是。
2: 哎呀，还是我来吧。
5: 靠你的司令员，大炮玩得熟透了。
4: 可是我们只有3发炮弹，
3: 关键是看射击的质量。
2: 预备，放！
5: 打中了，打中了！
2: 调整仰角，2发连射，放！

0: 百色城战斗胜利结束后，冯达飞接到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同志的命令，去前敌伪接受新的任务。
1: 报告，
2: 进来。
1: 张军长、邓政委，第二纵队司令员冯达飞前来听取指示。
2: 三发炮弹炸出白色战斗的胜利，冯达飞同志了不起哟、哦！
1: 邓政委，哪有什么了不起啊？
2: 这会儿达飞说话轻声细语的，跟他战场上喊杀声如雷震天判若两人呐、
3: 啊！是是，
2: 真是上马能提刀杀敌，下马可捏针绣花，要得哟、哦！云逸，你说、啊？
3: 哎呀，我了解达飞同志，从中学时代就开始了他的革命行动，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的五四运动。本来已经投笔从戎加入粤军了，后来受到我们党革命思想的影响，考进了黄埔军校学习。
1: 是啊，我非常感谢党对我的培养，送我到军事飞行学校毕业以后，又去苏联第二飞行学校培训。我在那里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坚定了我的共产主义信仰。无论是经历了广州起义腥风血雨、广西秘密工作的艰辛，还是百色起义刀光剑影的战斗，我都靠这个信仰支持着。
2: 哎，大飞，我站到说噻，坐坐坐。
1: 好、啊、好、啊、
3: 坐坐。对，来来来，喝茶喝茶。
2: 哎呀，说起广西，我倒想起了去年的一件事。党中央指派我跟云逸去广西做对敌策反工作，达飞同志也被派去广西秘密发展党组织。广西绥靖军司令李明瑞决定弃暗投明，我们也做好了帮助他起义的准备。但是问题来了，缺乏武器装备，咋个办呢？还是云逸有办法呀，他先接管了省里头的军械库。
3: 哎呀，接管倒是接管了，可是打开仓库一看呢，大家都傻眼了，满眼的破铜烂铁，机枪、山炮，缺胳膊少腿的，根本无法上战场。那怎么办呢？我和小平啊，不约而同的想到了你，冯达飞。
1: 我在黄埔军校炮科学习过，加上在苏联军事学校的深造，对枪械修理还算有点经验。
2: 我最欣赏的是你发明创造了修理军械的统一战线。
1: 哎呀，这还不是紧急情况下逼的。看着一堆残缺不全的武器，我当时真有点发怵。突然灵光一闪，哎，何不来个合并同类项，把能用的零件拆下来拼凑在一起不就行了？我告诉一起来修理军械的同志们说，这叫统一战线。
3: 哎呀，你们不舍昼夜修理出来的20多挺轻重机枪、5门迫击炮，还有3门山炮，为百色起义立下了汗马功劳啊！
2: 摧毁中心碉堡的，就是你修理出来的山炮，是不是啊？
1: 是。
3: 冯达飞同志，你为百色起义立下了头功，军部决定对你提出嘉奖。
1: 谢谢军长，政委。
2: 哎呀，功劳都是过去式了，达飞同志，现在有更艰巨的任务交给你，
1: 请首长指示。
0: 1930年9月，红七军准备发展革命根据地，壮大红军队伍，在小北江寻找立足点，补充给养。红七军军部委派冯达飞去他的家乡粤北连县开展工作。不料党中央突然派代表传达指示，命令红七军放弃右江根据地，部队整编。冯达飞任20师58团团

0: 奉命进攻桂林。
1: 曹明朝，
2: 安卓，把你枪给我。
1: 你，副团长，不能行。
2: 你年纪还小，身子弱，拿过来。你慢慢走，马上到前面树林休息一下。
1: 是。
3: 敌机来了，大家隐蔽！
4: 敌机来了，大家
5: 隐蔽！大家隐蔽！大家
3: 好掩护！
6: 隐蔽！隐蔽！树林隐蔽！
7: 树林里。
1: 我们红军要是也有自己的飞机就好了。
2: 会有的。等我们有了自己的战斗机，我就可以大显身手。开着飞机追着敌人杀个痛快。继续前进，
6: 继续前进。
2: 走，跟上。来，
8: 团长，这是什么军事行动啊？我都走了7个月了，我算了一下，差不多走了7000多里路，这不是白白的消耗战斗力吗？
2: 韩明同志，我们没有白白消耗，一路上攻陷了4把长安，还是取得了胜利嘛。接下来要打泉州，进军桂林。不过这样只是一味攻打城市，我总感觉对于处在发展阶段的红军来说有些力不从心。
8: 这是中央的指示，只能无条件执行。团是后卫，被湖南的军阀追着屁股打，窝囊啊！哎，
2: 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大部队安全进军桂林。韩明，
8: 哎，
2: 你是副团长，要振作起来。敌人有枪有炮，我们手里拿的也不是烧火棍。好了，通知部队，前面小树林休息。
6: 是。休息20分钟，注意警戒。
1: 谢谢
8: 团长。你在这倚着大树想什么呢？还拿着口琴。我知道了，你在想你亲爱的舒顺啊。
2: 结婚11年了，都老夫老妻了还亲爱的。不过说实话，在这样战火纷飞的年月里，我和舒顺的爱情经受了严酷的洗礼，更加日久弥坚了。
8: 那好吧，你想你的爱妻，我要去休息一会儿了。
2: 舒顺，我一想你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吹上一曲。我戎马空纵，四方征战，你在家里操持家务，侍奉母亲，你辛苦了。我想起那年我被派遣去苏联学习，回家和你告别，你依依不舍，一直送我到村头的石桥上。舒顺，都来到石桥了，别送了，你回吧。
9: 文晓，你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到了国外，舒顺不能陪伴你，你要照顾好自己，上课学习费脑子，你别忘了要注意休息。要是打仗，子弹不长眼睛，你躲着点。
2: 你放心好了，我记住你的话，劳逸结合，知道心疼自己。舒顺，你家里田里忙活，一定别。
9: 睡青大姐呢，你就别挂念了。
2: 淑淑，说句真心话，我真的很感谢你。父亲在我出生之前不幸病逝，家境贫寒，可你家没有嫌弃我，让你嫁了过来。我非常感谢我的岳父大人。
9: 我嫁给你是心甘情愿的。谁不知道东北区豆地坪的冯大飞是个出名的才子，能写绘画，口琴也吹得很好听，又是个出名的大孝子，嫁给你我不亏。
2: 要说不亏的是我，你人长得又美又贤惠。淑淑，相送秦无邪，斩金必三思，君闻贵戚定有期。临别之时，我用口琴为你吹一曲。
9: 好，就吹那首《彩云追月》吧。

0: 真好，文秀，我想你的时候，这首《彩云追月》的声音就会在我耳边响起。
1: 敌人围上来了，准备战斗！团长，这是湖南军阀的部队，他们武器装备精良，我们打不过，还是赶快撤退。
2: 我们撤退，
1: 大部队就会全军覆没。同志们，上刺刀！
3: 是。
1: 用我们的热血和生命阻击敌人！
4: 挺住啊！挺住啊！魏胜元，魏胜元，
5: 不用了，大飞，我明白了，只不怕牺牲，才能有革命的胜利。
4: 韩冰，韩冰，
5: 该死的夏继辉，我们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0: 命令我们放弃右江刚刚建立的根据地，集中兵力攻打桂林，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呀！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差一点点就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
1: 政委批判的是左倾路线进攻大城市的错误指示，导致处在弱小阶段的红军损失惨重。就说这次进军桂林的路上，我们和湖南军阀遭遇敌众我寡，我们牺牲了700多优秀的战士，干部伤亡了2/3，痛心啊！
2: 党中央已经纠正了错误路线，我们红七军必须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前敌委决定继续执行原来制定的壮大红军革命队伍、补充给养的策略。
1: 我建议我们红七军挺进粤北连线，那里是我的家乡，有利于开展工作。
0: 你要注意哦，据我所知，那里还没有传播我们党的革命思想，国民党反动派到处造谣，污蔑我们红军都是红胡子绿面孔。

0: 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们去了，群众肯定会有误解，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哟。
1: 请邓政委、张军长放心，冯大飞保证完成任务。
2: 田迪伟批判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会议之后，冯达飞率部进军粤北，到达连线时遭到国民党驻军顽强抵抗。冯达飞巧妙迂回的战术取得战斗胜利，但敌人丧心病狂，溃退时放火烧了镇里的房屋。
3: 救命
4: 啊！同志们，立刻散开救火，先救人。
5: 是
6: 是，
4: 快！
6: 拿水！
7: 拿水！
6: 拿水！
7: 快！快！
8: 这边！这边！
9: 这边！快！火救了！
10: 救命！救命！
11: 不动！
12: 团长，这孩子躲在江菜店里，大火差一点就烧到他躲藏的柜子了。
4: 秦忠，把小姑娘给我，赶紧把身上的火扑灭！
12: 是是，
4: 慢点。别怕，没事了，没事了。
3: 谢谢叔叔。
1: 这孩子真懂事。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兰兰。
1: 好，兰兰，兰兰，你爸妈呢？啊？
3: 他们说红匪来了，都跑到山里去了。我回来找我的小黄狗。
1: 好了好了，不哭不哭了啊！咱们一起去山上找你爸妈，怎么样？啊？
3: 好，
1: 好，走。
3: 我想妈妈了。
1: 文笑，文笑，树勋，哎呀，哎呀，树勋，你可想死我了！
13: 哎呀，文笑啊，
1: 你还叫我小名？
13: 他是我们冯达飞团长。
1: 哎呀，哦，恩重。他是跟我一起光屁股长大的，没事，叫小名才亲切。树勋，哎，你怎么在这里啊？哎呀，
13: 我从山上下来看看情况，这里的群众都信了国民党造谣，说红军是土匪，见人就杀，进村子就烧啊，吓得都躲到山里去了。哎，我就不信，水清大紧，舒顺也都不信。我们知道你参加了红军，但红军就一定不是坏人呐。
1: 谢谢您，树勋。在黄埔军校学习最紧张的时候，家里老妈妈病危，你都替我照顾，让我安心上课，假期飞行。
13: 哎呀，咱们俩一起长大，跟亲兄弟一样，说什么谢谢呀？
1: 来，你带我去山里，啊，咱们劝劝乡亲们回家去。有我们红军在，大家就能安居乐业。
13: 哎，这都到家了，你不先回去看看叔顺？
1: 哎呀，等乡亲们都稳定下来，我再回家不迟。快走吧。
13: 啊，好。
1: 同志们，随我上山，注意警戒，防止敌人反扑，保护百姓安全。
14: 是。
15: 同志们，快跑步走，快都跟上，
16: 跑步前进。
13: 乡亲们呢？都别躲了，出来吧。红军是我们自己的队伍，他们一来就打跑了祸害老百姓的国民党，都出来吧，乡亲们！
3: 爸，妈，要不是红军叔叔救我，兰兰就烧死了。
4: 出来吧，乡亲们！文笑回来看你们来了。
17: 兰兰，
18: 兰兰，
3: 文笑，爸爸，
19: 文笑，哎呦呀，
13: 文笑，
0: 文笑，
4: 文笑，
0: 真的
4: 文笑，
0: 真的是
2: 文笑
0: 呀，
2: 文笑，是文笑回来了。
13: 乡亲们，你们看看山下，国民党的兵逃跑的时候，一把火烧了镇上的房屋，是红军扑灭了大火，救出了兰兰。
18: 哎呀，你回来了！哎呀，让我好好看看。嗯，一身军服，脖子上还带着红布条，好精神！
13: 好，是啊，是个文笑。
1: 阿叔啊， 你看我是红胡子绿脸膛的土匪吗？
18: 国民党的军队才是土匪呢。
5: 是啊，是啊，
1: 乡亲们，乡亲们，躲在山上又冷又饿的，大家赶紧回家吧。
6: 好，
7: 回家，
11: 回家了，
14: 回家了，
17: 回家，
20: 回家了，
21: 回家了，
22: 回家了。
23: 山上把东西都拿好啊。
24: 哎，好，
23: 拿好，
24: 走，走，我搀着你。
25: 回家喽，
26: 回家。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鹰击长空》第一集，出品单位中共清远市委宣传部清远广播电视台。

北京时间15点整。今15点整。

北京时间16点整。北京时间16点整。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调频98.9，中波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全天第二次播音开始。下面向您介绍节目内容：17点到18点，音乐节目《越来越动听》；18点到18点30分，广播剧；18点30分到19点，全国新闻联播；19点到19点30分，青海新闻广播联播；19点30分到20点，广播剧；20点到21点，新闻60分节目；21点到22点，一起阅读节目；22点到24点，重播《万万没想到》。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陪伴您的左右，祝您收听愉快。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让青海湖人力资源快。
2: 西宁市
4: 合作。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歌曲呢，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每首歌曲呢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哎，那么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深带给我们的《奔腾》。这首歌曲呢，也是开年正能量的代表作啊，旋律恢宏激昂，歌词满含追逐而上的一个奋进的态度。周深用其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啊，也是唱出了小人物追梦的热血和倔强，传递新的一个勇气和气象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一同来收听由周深带给我们的《奔腾》这首好听的歌曲。

周深嗓音清亮如光啊，编曲也是大气磅礴，每一句呢都是充满了力量。低谷时来聆听这首歌曲啊，仿佛好像被注入了勇气。愿我们都能如歌中所唱啊，踏浪而行，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龙有麟为我们带来的《荣耀华夏》。哎，那么龙有麟带来的《荣耀华夏》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了传统戏曲唱腔和现代电子编曲，以龙的文化为内核，尽显了东方的气魄。旋律也是铿锵有力，传递文化自信，这也是非常破圈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一同来欣赏由龙有麟带给我们的《荣耀华夏》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收听的《荣耀华夏》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也是国风韵味啊和这个流行的节奏呢完美的碰撞，唱腔呢也是铿锵豪迈啊，听完也是热血沸腾，既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厚重，又能体会到新时代的一个昂扬啊，也是尽显了华夏儿女的自豪。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魏如萱为我们带来的《普通的日子》。哎，那么《普通的日子》这首歌曲啊，也是属于治愈系的生活抒情曲，旋律轻柔舒缓，歌词聚焦日常的细碎的温暖，用温柔的笔描绘出平凡的生活和美好。魏如萱嗓音非常的细腻慵懒，氛围感呢也是满满的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普通的日子》。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欣赏的是魏如萱为我们带来的《普通的日子》。《普通的日子》这首歌曲呢，也是褪去了喧嚣啊，回归生活的本真。温柔的旋律像冬日的暖阳，治愈人心。原来幸福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三餐四季平凡的日子里点滴的温暖哦。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刘德华带给我们的非凡。哎，那么非凡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刘德华也是开年的励志单曲，旋律也是温情大气啊，歌词传递了平凡也能活出非凡的人生态度。好听的歌曲《非凡》。

看着人生的阅历，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真诚打动人心，告诉我们坚守初心，平凡之路也能走出非凡的人生。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欣赏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天书为我们带来的《我会一直顺》。《我会一直顺》呢，也是当年的热门曲目啊，旋律非常的轻快喜庆，歌词呢也是直白讨喜，满是祝福和好运的期许。陈天书活力的演唱搭配纯净的和声啊，也是传递出满满的正能量来。哎，那这首歌旋律一响起啊，瞬间也是氛围感拉得满满的，仿佛接住了一年的好运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欣赏由陈天书带给我们的《我会一直顺》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我劳工作，
1: 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7: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8: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7: 点亮心中灯火，
8: 讲好青海故事。
7: FM98.9 AM666，
8: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0: 推开世界的门，
1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2: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9: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2: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9: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飞步而下》。那么《飞步而下》这首歌曲呢，也是属于治愈系的一个抒情力作啊，旋律非常的舒缓细腻，歌词呢也是传递人生不必永远向上，接纳降落时也是自愈哦，这样的一个人生态度吧。孙燕姿嗓音非常的清澈啊，也是温柔当中藏着力量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孙燕姿带给我们的《飞步而下》。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欣赏的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飞步而下》。哎，那么孙燕姿熟悉的嗓音一开口啊，满满的都是治愈感哦。歌曲也教会我们与自己和解，接纳不完美，学会和生活温柔相处，在松弛当中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力量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袁娅维为我们带来的《城市的漂流瓶》。《城市的漂流瓶》这首歌曲呢，也是都市的一个情感抒情曲，旋律非常的细腻悠扬，歌词呢也是聚焦城市的漂流者啊，孤独和期许吧，唱出了异乡人内心的柔软和渴望。这首歌曲呢，袁娅维呢也是嗓音极。

城市的漂流瓶，袁娅维呢嗓音啊也是非常细腻的深情，把城市的漂流的孤独和温暖的爱啊唱的也是淋漓尽致啊。每一个在外打拼的人都是城市的漂流瓶，愿我们都能被温柔以待，找到心灵的归宿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

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荣浩带给我们的《恋人》。哎，那李荣浩带来的《恋人》的这首歌曲啊，也是他的抒情新作，旋律非常的简约深情，歌词呢也是聚焦了爱情里的平淡和真挚，没有华丽的词语，却满是烟火气的浪漫，编曲也是非常之细腻哦，氛围感满满的。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李荣浩带给我们的《恋人》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陈小春带给我们的《街角的晚风》。哎，《街角的晚风》这首歌曲呢，也是港式复古抒情曲啊，旋律非常的温柔怀旧，歌词呢也是聚焦岁月的沉淀后情感的释然，唱出了成年人的温柔与豁达。陈小春嗓音非常的醇厚啊，自带岁月的沉淀故事感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陈小春带给我们的《街角的晚风》。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些好听的歌曲，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现在请听由辽宁广播电视集团录制的三集广播连续剧《年轮》，总策划屈服从、李显鹏、朱文彪，策划小军、王苦义、陈曦、徐小霞，编剧黑继文，导演小军，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广播剧制作中心广播剧团联合演播。小军导演作品，请听第二集。
2: 一石激起千层浪，李威的设计思路在研发中心引起了轰动，集团很快就召开了研讨会。集团领导表示，如果方案可行，就把它确立为集团实施三年行动的重点公关项目。随着气压机的市场需求的增加，以地铁、机场为代表的城市基础建设要求气压机朝着体积小、功率大、噪音小、节能环保、性价比高的方向发展，这是方向，是新目标，也是我的设计初衷。
3: 大家对李威的设计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啊？
4: 进气孔位置的调整看上去是设计改革的一小步，但它可能是气压机设计革命的一大步。
5: 如果这个设计思路成立，新型气压机可以减轻重量、增加功率、降低成本，那就应该早日投入试制。
4: 为了稳妥起见，我建议向国家工程院求助，从气流测试到功能计算进一步完善。
6: 啊，同志们，约瑟夫强调，就算这台设备设计合理可以投产，也需要用与之配套的

0: 德国芯片。
1: 那就是说，我们的自主创新还需要借用一颗外国芯。徐处长，
2: 哎，
1: 你是芯片专家，说说你的想法。
2: 好，从与约瑟夫交谈当中，我感觉约瑟夫很自信，很有优越感，还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孤傲。
1: 那你的意见呢？
2: 成立芯片公关小组，打破芯片研制的神话，开发研制我们的中国芯。
0: 对，跟人一样，没有芯片的压缩机只能是一具僵尸。
2: 我担心的是啊，研制芯片的时间很难把控，恐怕要晚于对于设计理论的鉴定和试制。
1: 省委提出，谋在关键，干在实处，创新要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勇气。我同意完善设计理论，试制样机，跟芯片研发同步进行。
3: 陆总，平衡机，平衡机趴窝了
1: 啊！平衡机
3: 故障可是大事啊！
1: 舒慧，马上去现场。
0: 平衡机是从德国进口的高精度检测设备，一旦出现故障，主机部件将无法进行质量测试，会直接影响整机组装。
1: 其他的工作暂停，全力以赴排除平衡机故障。
0: 陆总，我去资料室拿平衡机数据。
4: 李真江师傅手里有平衡机运行和保养的原始记载，
1: 马上请李师傅过来。
4: 好的。
0: 此时的李振江正拉着他的师弟二两半，俩人在一起反击个呢。
5: 你眼睛里还有没有这个师哥呀？啊，扎一锥子都不出血，那事儿跟你说几天了，一点动静也没有。
6: 师哥，不是没动静，是我不想去。
5: 咋的？嫌钱少？
6: 咋说呢，师哥啊，你这年头除了你，你看谁还怕钱有手啊？
5: 请你回厂子干点事儿，退休工匠发挥余热，没等咋地的呢，先把钱挂在嘴边上了。
6: 啥余热呀？说白了就是废物利用。
5: 你不就是有点手艺吗？啊，做点贡献你能死啊你啊。
6: 贡献？我从老三两变成二两半了，我得到啥了？
5: 该，谁让你整天的张臭嘴呼咧咧了？
6: 啊，好，我嘴欠。现在我退休了，我闭嘴，闭嘴还不行吗？
5: 不行，你得跟我回集团，参加老工匠团队。
6: 嗯，我不去。
5: 你别当我不知道，你就是想去南方挣大钱。
6: 挣大钱？哪有啊？
5: 到底有没有？
6: 行，就算有。我凭手艺去挣钱也没毛病吧？
5: 你别给我绕脖子。你小子要是大小不顾、轻重不分，有人收拾你。
6: 别，师哥，哎呀，我最怕就是师傅。再说了，你们爷儿俩是两代劳模，我就是个落后分子，求你把我当个屁放了吧。啊，
5: 你看你那个没出息的样。喂，是我。什么平衡机？好好，马上就到。
6: 哎，师哥，出啥事儿了？
5: 啥事儿？大事儿，平衡机趴窝了。
6: 啊，平衡机？
0: 得到平衡机趴窝的消息，心急如焚的李振江恨不得一步跨进机房看个究竟。
1: 李师傅，
7: 陆总，故障啥时候发现的？
8: 陆总，李师傅，连续几天了，一进入高速运转就出现异常。
7: 运转记录？
8: 喏，在这儿。
7: 把前线电力拿来。
8: 陆总，李威来了。
7: 啊，
8: 这是资料室提供的技术数据。
7: 嗯，这台平衡机还在正常运行期。不应该呀，
1: 咱们到操作室谈吧。
7: 从工作记录上看，平衡机不能正常进入高速运转，应该是传动轴的问题。
8: 爸，陆总，约瑟夫说噪音超标是整机综合性的问题，这台平衡机需要大修。
7: 不管大修还是小修，首先得找到病根。
8: 通过初步的分析，故障原因有这几个方面：长时间的超负荷运转，润滑油的纯度不够，另外设备保养不当、操作不规范也是不可排除的因素。
7: 你这话啥意思
8: 啊？
7: 没等咋地的，先把责任推到我们这边来了。
8: 不是爸，这跟开汽车是一样的，汽车抛锚了，首先就要询问司机是否规范驾驶啊。
7: 白纸黑字，这台平衡机从安装到运行，从检修到保养，从操作到运转记录，完全是按照规范进行的。
4: 哎，我说李威啊，
8: 啊，
4: 你这带有偏见的故障分析，不会是重复约瑟夫的观点吧？
8: 不是，小辉啊，这是技术问题，能不能不乱联系你？
7: 想推卸责任，我们也会。这台机器的设计标准是连续作业，而且还没有到大修期，正常运行期出现故障，我们也可以向德国厂方问责呀。
8: 爸，向厂方问责？如果人家德方坚持认为是操作保养上的问题，你们怎么解释？
7: 我们？那你是谁吗？
8: 爸，现在是讨论机械技术问题，咱能不能不带偏执的感情色彩呀？
7: 不能，没有感情还算什么中国人？
8: 爸，你息怒息怒，讨论技术问题能不能不带偏见？
7: 偏见？我看是你的心偏了。
9: 啊，李师傅，您别急，还是让李威把话说完。
8: 好的，爸，陆总，平衡机进口合同上写得很清楚，使用方如果没有维修能力和维修资质，可以请德国厂家的专业人员来完成。
3: 就这么大事？大事？这麻烦
4: 的。德国人来就是，真是哪位给对多少钱？大修费用得120万欧元。
7: 多少钱？
4: 12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900万。
3: 900万
10: 啊！这不是人是威吗？
7: 这是敲竹杠，趁火打劫。
8: 爸，不能用奸商的思维去衡量别人。
7: 奸商？他们比奸商还狠。
8: 哎呀，爸，他们对平衡机的大修价格是公开透明的。
4: 这样看，咱们只有自己大修这一条路了。
8: 自主大修的前提是有维修能力和维修资质，而且大修前要知会德方。
7: 平衡机是咱们真金白银买来的，修和不修还要看德国人的脸色吗？
8: 爸，德国人的脸色可以不看，合同却是要遵守的。那合同上说了，用户自主大修平衡机失败，再请德方，维修费用将增加50%，那可是1350万人民币呀。
11: 这个价格我们接受不了。
4: 就算是咱们能接受，时间也不允许呀，因为他们的维修周期要3个月呢。
9: 南方的乙烯工程配套产品必须在雨季前完成安装调试，如果推到秋天，咱们违约事小，拖国家大型乙烯工程进度事大呀。
8: 这台趴窝的平衡机成了烫手的山芋，请人大修吧，不但要支付天价的费用，还有等不起的时间。自主大修呢，又没有维修的资质。众人的目光落在了李振江身上。爸，德方之所以敢明码实价收取那么高的大修费用，说明大修过程中一定有很多想象不到甚至是很难解决的技术问题。所以啊，我的意见是要慎重。
7: 慎重？你说的慎重就是退却。
4: 李威，德方所以不希望用户自主大修，会不会还有技术封锁的因素？
8: 小辉，爸，

0: 关键是我们面对的是一台国际标准高精度的检测设备。
1: 你就直说，我们这点能耐不配给洋设备开刀。
0: 不是，我说爸，你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啊？
1: 不听。
2: 再听啊，
1: 我就把自己的骨头都听软了。
0: 不是爸呀，现在是在讨论设备大修的可行性和技术问题，不是泄私愤，不是赌气吗？
1: 儿子，用不着你给我上课。他这话大伙都听到了吧？设备出了问题，先找咱们的毛病。说到大修，又说咱们一没能力，二没资质。你到底是中装集团的技术人员，还是德方的代言人？
3: 哎，李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1: 心里堵动啊，出去透透气，我怕闷死，气死。
0: 一肚子火气的李振江留下重重的摔门声，拂袖而去。故障分析会不欢而散，李威带着一腔郁闷回到自己的工作室。小花，不是我怕他咋的了？我说的话不对吗？
4: 你的话对和错，和能否让人接受，那是两码事儿。这是语言艺术
0: 啊。你的意思是让我专挑好听的说呗？
4: 能和颜悦色的让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那才是真本事。
0: 于小慧，我提醒过你多少次啊，你要尊重科学，不能从中和稀泥，明白吗？
4: 大博士先生，我也提醒您，是你把事情搞砸了，平衡机还趴在窝里呢。请问你所说的科学是不是等于零？
0: 那他也没让我把话说完呢。
4: 就你说的那些话，别说是一位老工匠，我听着心里也难受呢。
0: 小慧啊，你们病了，你们都病了。我把困难想在前面就是退却啊，我一提外国技术就是崇洋媚外。
4: 哎呀，行了行了，晚上回家你跟叔叔好好解释一下不就行了？
0: 还回家？哎呦，冲他那火气，这家我还不敢回呢。
4: 那你想咋样？
0: 那哎呀，小慧啊，你先去给他降降温呗啊。
4: 哟，你不是不让我和稀泥吗？哼，我不去。
0: 哎，不不，求你了求你了啊，这两天我住在专家公寓，大修势在必行了，我跟约瑟夫交流一下，草拟一个自主大修的方案，向集团领导汇报。
4: 哎，你这不就对了吗？平衡机大修是当务之急，你们父子关系如何，可不仅仅是家庭问题。
0: 那你……
4: 哎呀，没法子，这摊稀泥只好我来和了。
0: 李振江带着一肚子气往家走，在公寓门前看见二两半在接听手机。
5: 老板了，你们南方那里潮湿闷热，哎，真的，我这个东北老头啊，这是有点不适应，孩子也不愿意让我去。但是我知道你是真心实意啊。
6: 啥？
5: 加薪？年薪加多少？
1: 给你加100万。
5: 哎呦，是师哥，你回来了。我正找你呢。
1: 你跟谁讨价还价呢？
5: 没跟谁。啊，有一搭没一搭的事儿。走，咱哥俩喝点，我请。
1: 喝酒没心情。
5: 哎呀，走吧，酒杯一端心情放宽，小酒一晕解忧舒心。
1: 喝酒也行，你得先答应我一件事儿。
5: 师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 集团有件大事儿，
5: 平衡机自主大修。
1: 你消息挺灵通啊。
5: 我就为这事儿来的。
1: 哎呀，到了坎劲儿上，还得是我的师弟，这酒啊。

0: 我跟你喝，师哥，我是来劝你收手的。收手，师哥，平衡级纳玩意儿，智能化、高端设备，咱这些老技工整不明白，弄不好还惹一身骚，毁了你劳模一世英名啊！哎呀哎呀，我想拉上你一块儿干，你却给我泄气儿，你小子。
1: 当年那股冲劲哪去了啊？当年，师兄，歌已不再是当年的歌，不再与春风对酒当歌。
0: 滚！你都喝吧，喝死了你都对得起丢掉那半截手指头了。
2: 哎呦，回来啦！哎呦，不是你，我儿子呢？
0: 不知道。
2: 哎呀，你不是我刚刚收拾好才利索几天，你这又乱翻腾啥呀？啊？
0: 哎，我的那些工艺资料呢？手写的。
2: 哎呀，让我塞床底下了。不，反正你也用不上了。
0: 你咋知道用不上啊？啊？
2: 跟你说多少回了，我的东西你别乱动，别乱动，你咋不长记性呢？哎呦呦呦，老伴儿啊，你这是跟谁不痛快了？进门就跟我撒气。
0: 可是谁？
2: 嗯，跟你的宝贝儿子。你呀，孩子回来才几天，我这还没亲够呢。你说说。
3: 你都跟他闹翻几回了？哎呀，你呀，你呀，你就护着他吧。嗯，你们两口子过来，我有事跟你们说。
0: 爸，
2: 爸，
3: 有事儿啊？嗯，这是我的银行卡，是我多年的退休工资，还有集团年年送的劳模慰问金。
0: 都在里头呢。哎呦呦，
2: 爸，不是您这是干啥呀？啊，
3: 给李薇结婚用啊，马上就办。爸，结婚的事儿不急。嗯，你们不急，我急。
0: 爸呀，工厂太忙，会日子再说吧。
3: 忙，你们忙。
0: 我给张罗，
3: 爸，您就别添乱了啊！你看看，你看看，把辽沈战役，你们嫌我老；我要娶孙媳妇儿，你们又说我添乱，那是不是看我活得有点多余了？
0: 哎呀，爸，不那个意思。爸，我问您，现在要是辽沈战役打响了，领导让您推迟孙子的婚期，你服从不？
3: 哎，你甭考我。
0: 轻
3: 重大小，我还分得清。哎，
0: 爸，厂里的平衡机趴窝了，眼看就要影响上半年的生产进度，您说这是轻是重？
3: 人头疼脑热，机器故障卡壳，厂里有的事儿。嗯，扶我去看看，这不是吹啊。
0: 我听他一哼哼，
3: 我就知道他毛病出在哪儿。爸，那可是进口的外国机器。那外国机器咋的？啊，那外国机器是老虎屁股啊！哼，就算是，我也摸。人家
0: 要花大价钱请外国人修理呢。哼哼，
3: 厂子里闲的那么多大工匠，不嫌丢人。
4: 那就请呗。哎呦，儿子回来了！哎哎，我说老李，你说话搂着点儿啊，别跟抡大锤似的。儿子，你没带钥匙吧？啊，阿姨，是我。哎呦，是小慧儿啊！啊，不是，那我儿子李威呢？啊。
5: 叔叔在会上发了那么大的火，哎，他
0: 害怕了，不敢回家。
1: 啊？哎呀，这爷俩吵架吵到单位去了？

0: 修，李威跟您的想法是一致的。
1: 他跟我想法一致
0: 啊？对呀。哎，现在他正跟约瑟夫研究这事儿呢。
2: 你说对了，约瑟夫先生，我们就是要对平衡机进行一次开肠破肚的大手术。
3: 李先生，我认真地提醒你，你们的自主大修实际上就是要把一台有故障的平衡机拆成一堆破铜烂铁。
2: 约瑟夫先生，我也可以认真地告诉您，中国的大工匠一旦认准了的事情，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拦得住他们。
4: 狭路相逢，只要我们挖掘集团的技术潜力，调动技术人员和工匠的积极性，没有不可破解的难题。
5: 人有五脏六腑，机器离不开轴瓦齿轮，万变不离其宗。
6: 振强啊，遇到了难处了，别总是发火，你带上李威还有小慧去看看那片长了70多年的老磨林。10年树木，100年树人，让他们看看，看看那片从小树苗一天天一年年在风风雨雨中长起来的大树啊，一圈一圈的树心里裹着的就是咱们共和国工业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年轮》第二集，剧中人李世林由姚居德演播，李振江由李明演播，李威由齐欣欣演播，李七由李冬梅演播，约瑟夫由杨卓演播，陆总由童春光演播，二两半由高爱军演播， 余晓慧由杨威然演播，徐处长由贾一鸣演播，退休工人、技工、平衡机操作员、工程师、工友、记者由何宗文、刘海霞、王一凡、李慧佳、尚飞、韩振等演播，旁白由齐欣欣演播，群演由辽宁广播剧制作中心广播剧团演播， 播报、王播，编剧黑继文，导演小军，导演助理刘平、吴迪，录音及声场设计梁川、赵小维、张健、严旭明，录音指导裘景辉，音效设计制作合成孟娇，音乐编辑刘平，音乐总监董月贤， 全剧音乐创作李浩朗、小军，主题歌《生命如树》作词吴雪梅，作曲小军、李浩朗，演唱侯旭，全剧音乐演奏北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小提琴李鹏，总统筹王一凡，文字统筹荣亚，文案设计王毅，制片 高阳，剧务刘乃畅、王鹏，新媒体采录制作李国南、萧峰、吴迪，新媒体推广唐亮，技术总监唐卓阳、陈露，监制陈曦、小军，总监制屈福从、李显鹏。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8: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3: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6: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9: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10: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9: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11: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 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9: 本届广调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九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2: Very good, now is very innovation.
13: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12: It's more convenient.
9: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5: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2: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2: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1: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3: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1: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4: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你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1: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5: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1: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6: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7: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9: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了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10: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1: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10: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12: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下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13: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14: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15: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 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壁机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急弯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14: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0: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雷、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16: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17: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16: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17: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16: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3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18: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裂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16: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7: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1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0: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2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乘客死亡。 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四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四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三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一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三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四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7: 俄罗斯四号宣布八号到九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六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2: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六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四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0: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四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跌幅超2.5%。
7: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五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0: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四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19: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1: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流的鲜活见证。
19: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郭起吟，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谈心评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22: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将其成立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占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23: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 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1: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3: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4: 今年的姊妹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子言。
1: 我是屈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吴晓军提出工作要求，罗东川做安排部署。录音报道，赓续五四薪火，青春挺应担当。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坚守岗位，履职尽责，护航节日消费安全。五一假期，我省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全省文化场馆为假期生活注入文气与新意。西宁城北报街盛装开街，多项文旅活动解锁美好时光。兰溪城市群乒乓球邀请赛西宁站激情开赛。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市场运行稳定向好。国际能源署表示，2025年甲烷排放仍居高位，减排可促进能源安全。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报道，5月5号上午，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紧盯当前假期返程、旅游迎峰、生产高峰等关键节点，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调度、再安排、再部署。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提出工作要求，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会议并做安排部署。吴晓军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落实落细各项安全生产措施，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面排查整治各类

0: 对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罗东川指出，当前全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各地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安全生产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紧盯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矿山、交通运输、消防、城镇燃气、工贸等重点领域，聚焦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酒小场所等关键部位，动真碰硬，从严排查整治，做好极端天气应对，以零容忍的态度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不断提升公共安全治理能力。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责追责，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切实做到信息连通、风险联控、问题连治，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才让太出席。
1: 听众朋友，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回望奋进征程，共青团青海省委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团结引领全省各族青年扎根雪域高原，实干笃行争先，以蓬勃朝气、奋进姿态融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注入澎湃青春动能。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孔维东发来的报道。
2: 在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冶炼车间年度大修工作紧锣密鼓全面开展，青年突击队队员统一着装，穿梭在生产作业区，干劲儿十足。这支青年突击队有队员23人，平均年龄31岁，自组建以来扎根高原一线，全力护航安全生产。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冶炼车间主任马生佳：
3: 突击队将持续立足铜冶炼主责主业，深耕技术攻关，坚守绿色底线，以岗位奉献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用心守护高原绿水青山，充分彰显新时代产业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2: 以企业青年突击队为鲜活缩影，全省广大青年积极投身经济发展主战场，科技攻关最前沿，基层治理第一线。团省委紧扣省委中心工作，锚定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经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平安青海建设4个方向，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与组织引领优势，搭建实践平台，拓宽成长赛道，让新时代青年成为助推区域发展的生力军。青海省自然教育协会会长尤鲁青：
4: 立足青海独特的生态资源，积极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生态志愿服务和生态科普实践。我们以自然教育为抓手，走进国家公园和各类自然保护地、景区、社区、学校、企业，开展生态保护宣讲、野生动植物守护、环境清洁整治等志愿服务行动，带领广大青年扎根高原，守护绿水青山。
2: 西宁市城中区总寨镇临河路社区团支部书记李梦杰：
5: 无论是服务基层群众、推动项目落实，还是参与生态治理、助力乡村振兴，都坚持脚踏实地、担当作为，努力在平凡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绩，展现新时代青海青年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良好风貌。
2: 山河万里志无垠，一批批青年支教团队跨越山河阻隔，怀揣理想热忱与教育初心奔赴青海。他们克服高原生活与环境带来的重重挑战，以志愿之名践行初心使命，以三尺讲台传递温暖希望，在雪域大地播撒知识的火种，浇灌成长的希望。南京邮电大学第27届研究生支教团青海分队队长许佳华：
6: 南邮研支团自2017年起，已累计选派9届42名志愿者，扎根青海省三江源民族中学，开展支教志愿服务，用实际行动把南邮的信息学科优势转化为三江源畔的育人实效，以青春之名丈量西部热土，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2: 理想指引青春方向，信念凝聚奋进力量。 一直以来，全省各级共青团、青联、学联、少先队组织始终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依托三会两支。

0: 任一课、主题团队日、实践研学等多元化载体，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红色教育、榜样宣讲等特色活动。2025年累计开展各类学习活动980场次，主题宣讲110场次，覆盖青少年16万多人次。同时不断创新育人模式，精心打造青海青年思政课大讲堂，持续深化思想引领与价值塑造，凝聚同心奋进、逐梦前行的青春合力。青海省团校副校长、高级讲师苏阳本：
1: 我们紧紧围绕建设党在青年工作领域特色鲜明的政治学校的根本定位，聚焦团干部教育主责主业，不断提高思政培训能力和质量，大力推进课程体系建设，形成了1+8+N 精准培训课程体系，成功打造行走的团课品牌，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用好思政课这个重要阵地，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0: 百年五四，薪火更续，青春青海逐梦前行。回望过往，新时代青年在各条战线勇毅前行，展望未来，时代赋予青年新的使命，高原发展呼唤青年新的作为。广大青年必将以挺膺之姿扛起时代使命，用奋斗擦亮青春底色，让青春在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实践中绽放光彩。
2: 听众朋友，从湘江之畔到昆仑山路，一位80后博士用8年时光在青藏高原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青春答卷。今天，让我们一起认识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西部矿业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远。请听青海台记者王兴燕、李长玉发来的报道。
3: 这是我3月份在玉龙铜业流程考察取下来的样品，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今天的物象分析结果。我们先来看一下铜矿物的结果。
0: 在西部矿业技术研究院的实验室里，刘远正在和同事们分析不久前从西藏带来的矿石样本。行走矿山，在实验室里和各样的石头打交道是刘远的工作常态。西部矿业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远：
3: 我是博士毕业后通过青海省的人才引进来到西部矿业工作的。青海省的战略矿产资源很丰富，资源的综合回收有很大的科研空间。作为一名青年的科技工作者，我想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写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0: 从湖南到青海，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在他看来，青海有色资源禀赋优越，这里正是学以致用的最佳舞台。刘远：
3: 我们的团队一直致力于国家战略矿产资源的安全和综合回收方向。目前我们的团队有6名博士研究生、30余名硕士研究生，逐步形成了一个多学科融合的科研团队。
0: 通过团队的努力，刘远带领团队承担了国家级、省级多项科研任务，主持企业自主研发项目40多项。作为一名企业直接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他带领团队突破公司科技创新路上的多项技术瓶颈、科研难题。他主导参与研发的高铁闪芯矿氧压强化进出与锌铁分离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西部矿业集团冶金研究所主任、工程师李耀山：
4: 在攻克稀散稀贵金属回收技术时，最难的就是铜铅锌冶炼过程中伴生的金银铂钯铟锗锡地，这些金属含量极低，成分复杂，常规的方法根本抓不住也分不开。李远博士带着我们团队东守冶炼生产现场，连续1年加班加点做数据监测，调整分离负极工艺，最终成功开发了多金属的定向负极与分离精致关键技术。
0: 刘远不仅自身技术精湛，更注重团队建设和青年人才培养，所带团队多次获评先进创新集体，取得多项高水平成果与专利，并参与制定行业标准，真正实现了既出成果又出人才。西部矿业集团冶金研究所副主任刘贵：
5: 他搞科研更是严谨认真、精益求精，带着我们专挑最难的骨头啃，攻克了锌冶炼过程铟锗钴的定向负极分离回收，铜冶炼过程锡地钡钼来的绿色分离提取这些关键技术难题。
0: 西部矿业集团冶金研究所工程师马雷：
6: 我是2024年7月加入团队的，刘远博士和团队里的老师们毫无保留地带我教我。在这样的团队里，你不会孤单，反而特别有底气，敢想敢试，一起发光。
0: 八年间，刘远把科研思路从论文里移植到生产一线，把技术突破从实验室推向产业化，将人生的论文一字一句写在了青藏高原大地上。刘远，
3: 下一步我们的团队将致力于战略矿产资源的稀散稀贵金属回收方向，把稀散稀贵金属的综合回收智能化生产列入我们的科研方向。
2: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陈居才报道。为保障五一假期消费市场平稳有序，青海省市场监管系统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用监管不停歇的实际行动守护好每一位市民和游客的消费安全。节日期间，青海省12315受理服务中心实行全天候值守，受理消费投诉举报与咨询。中心还专门设立旅游市场消费投诉举报专席，为游客提供精准服务，实现全省范围内统一规范专业应答。12315热线坚持响应不严、标准不降、服务不减工作要求，确保热线电话接得通、群众诉求记得清、维权问题转得快，切实守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全力营造安全、放心、有序的节日消费环境。在保障热线畅通的同时，全省市场监管系统还聚焦景区及周边商铺密集、消费频次高、投诉纠纷一发多发的实际情况，以餐饮食品安全、价格行为、计量规范三大关键环节为其重点，细化检查举措，加大排查频次，从严整治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全力构筑安全放心的旅游消费环境。
0: 青海台记者薛辉玉、李长玉报道。五一假期，当人们踏上旅途，尽享休闲时光时，有一群人仍默默坚守在能源保供一线，在城市充电站，在高原新能源基地，他们用责任与汗水守护万家灯火，为绿色出行保驾护航。面对假期新能源车辆的充电需求，国王海东电力公司平安区公司提前完成全区7座电动汽车服务站点的安全检查，重点排查了设备运行、消防设施、场地安全等，确保充电桩满电待客。车主刘先生：
7: 五一的话，我就回趟老家，在循化，充电站覆盖还是挺广泛的，比较方便。
0: 国王海东电力公司平安区公司供电服务班班员王延龙：
8: 假期期间，我们用维人员全时段在岗值班，并提前对充电桩的线路、接头、显示屏、充电枪等关键部位进行了全面检查，全力做好充电桩的用维保障工作。
0: 在保障出行充电便利的同时，电力稳定供应更离不开发电端的有力支撑。位于海北州钢察县的国能海北钢察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节日不停工，值守不打烊，检修员穿梭在光伏阵列和风机之间，认真排查每一处设备隐患。国能海北钢察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基地维保部检修班检修员贺炳清：
9: 五一假期期间，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全面加强安全管控和设备巡检，为青海能源安全和清洁能源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城市充电桩旁的忙碌身影，高原光伏阵列里的巡检脚步，广大运维检修人员的默默奉献，护航绿色出行畅通无忧，守护千家万户度过安稳温馨的五一假期。
2: 听众朋友，杀猪玉的六肘铁绳绑这句曾流传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杀猪玉乡的俗语，道尽风沙之烈。如今大风掠过田垄，却吹不起一粒沙，荒漠化土地占比从90.28%降到12.3%。这场逆转来自三代人历时60多年的坚守。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一代代治沙人靠着宁条乌柳青扬，靠着水钻深栽草灌结合，硬是把沙进人退变成了绿进沙退。5月6号出版的《青海日报》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进关》推出第17期《风过珠玉绿意浓》，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新闻联播同步播出《青海绿色长城在崛起》。敬请关注。
0: 青海台综合报道。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持续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策划推出精彩纷呈的活动，满足游客多样化出游需求，文旅融合，共赴诗和远方。海东市多个景区推出文艺演出、快闪等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

0: 动，游客在逛古迹、赏美景的同时，沉浸式体验本土文化，解锁多元游玩体验。游客张明德：
1: 这次五一来到瞿昙寺，意外看到了这场文艺快闪，特别惊喜。一边打卡古寺，一边欣赏特色表演，氛围感特别好，能感受到当地浓厚的文化气息，也是一次特别的旅行收获。
0: 在海东市循化县青青黄河循化游高原江南春来早系列活动火热进行，循化县该子街美食体验活动人气爆棚，一道道美食，一款款特色产品，给游客留下了深刻印象，有力提升和美循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游客彭婷：
2: 今天特意过来打卡，小吃香气浓郁，风味独特，满满的市井烟火气，既留住了本地人的乡愁，也吸引着八方游客前来品尝。
0: 五一小长假，西宁市黄原县东夹乡第三届田园之约活动欢乐启幕。活动主打亲子互动，深度融合自然体验、手工创作与乡村美食。120多个家庭在青山绿野间感受乡村田园的别样乐趣。在海西州格尔木市，夜市美食区摊贩忙个不停，特色展销区集中展示柴达木枸杞、牦牛肉干、高原特色粮油与文创产品。休闲广场上广场舞队伍动感起舞，市民游客吃喝玩购一站式享受，以浓浓烟火气点燃夜间消费，丰富群众假日生活。游客助力书：
3: 五一假期过来逛夜市，没想到这么热闹，假期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了，既能放松心情，也能看到这么漂亮的花，感受特别好。
0: 海西州德令哈市科鲁科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凭借热播剧《生命树》的超强 IP 影响力，迎来游客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打卡经典场景，体验高原文化，品尝特色美食。在雪山戈壁间感受影视魅力与烟火温情，让影视加文旅的融合热潮持续升温。游客张女士：
4: 是被电视剧的《生命树》圈粉，想亲身经历走进剧情里的场景，整体体验感非常好，非常满意。这里呢，既有影视取景地特色，又有本地的农垦文化底蕴。
0: 德令哈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柴倩龙：
5: 今年呢，我们重点升级了影视 IP 沉浸式基地，一比一还原《生命树》经典场景，新增了 NPC 互动、剧本游等体验。五一期间呢，我们多部门联动，优化客流疏导，增设服务点位，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完善应急预案，全力保障游客安心舒心游玩。
0: 青海台记者张丽、万书伟报道。假期里，不少市民和游客选择走进文化类场馆，从历史与科技中汲取养分，为假日增添一份文化气息。青海省科技馆举办了一场以创造为主线，融合科学、劳动、生态、人工智能的主题科普活动。游客在操作中激发好奇，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科技的魅力。外地游客任女士：
6: 我带我家3岁的宝宝来参加，给我的感触挺震撼的，因为会让我宝宝接触到蛮多他之前接触不到的一些东西，能让我的孩子学到很多，像机器人呀，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0: 青海省科学技术馆青少年科技教育部科技教师严文林：
7: 本次五一活动我们主要是以电视剧《生命树》为热点，这个艺术创想无限可能的为主题，推出七大板块，通过小小劳模通关护照，完成动手实践、智慧体验、游戏闯关、亲子农耕等科普项目，集章可抽奖的形式，触发青少年热爱科学、学习科学的热情。
0: 如果说科技馆是面向未来的探索，那么省博物馆便是回溯历史长河的对话。游客在省博物馆与青海的厚重历史擦肩，在青海历史文物展展厅，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吸引大批观众驻足细看，或低声交流，或认真记录，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了解这片土地的历史。外地游客李先生：
8: 通过对博物馆的参观，感触非常非常之深，一个感受就是青海拥有这些少数民族很多独特的文化。
0: 青海省博物馆社会教育部社教员马娟：
5: 今年五一，我们准备了一些有意思的活动，适合不同年龄段的朋友。有斗拱拼搭体验，带大家了解被称为高原小故宫的瞿昙寺。我们的志愿讲解也会重点带大家深度解读这些文物的知识，不需要额外预约，到点跟着走就行。
9: 青海台记者王兴燕、米斌报道。五一假期，西宁野生动物园和植物园成为

0: 争相一览园内的雪豹、兔狲、荒漠猫等青藏高原明星物种。游客贾先生告诉记者，他是从重庆自驾过来的，主要目的是到青海湖骑自行车，骑行结束后专程到西宁野生动物园逛一逛，在这里不仅看到了雪豹，还领到了很多小礼品，感受非常好。西宁野生动物园作为青藏高原唯一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野生动物园，有雪豹、兔狲、荒漠猫等青藏高原特有物种。五一期间新升级改造的豹馆、雪豹馆、猫科馆、猛兽区等游览区域换新开放，为游客提供更加安全、有序、优质的游览服务。与此同时，在西宁植物园，各类花卉竞相绽放，缤纷色彩交织，花香弥漫园区，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游客郭女士告诉记者，趁着五一假期来植物园赏花，觉得这里的绿化环境特别美，自己也感到特别的放松和舒心。
1: 青海台通讯员张博洋、蒋莹报道，五月三号，西宁市城北区换新升级的雪豹之都第一街豹街盛装开街，街区人声鼎沸，烟火升腾，成为西宁假日极具人气的网红打卡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巨浪城北劳动光荣星耀豹街专场大型民俗巡游表演启幕，科技光影、国风互动轮番上演，近千名演职人员组成巡游方阵踏歌而行，街巷两侧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无人机腾空而起，高空大屏上萌趣雪豹北北灵动亮相，光影流转间科技感与萌趣感碰撞交融，点亮高原夜空。在巡游中，国风服装秀、锦绣花潮满庭芳，仪态万方，主题花车缓缓驶过，雪豹精灵与游客热情互动，国风舞丁香花开迎客来，轻柔婉约，与满城丁香花香相映成趣。劳动者方阵昂首前行，外卖骑手、环卫工人身着工装，精神抖擞，温暖的问候声传递城市温情。巡游还推出了国风 NPC 送花郎互动打卡，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青海台消息，五月四号，兰溪城市群第四届天佑德杯乒乓球邀请赛西宁站在西宁市城东区全民健身中心开幕。来自兰州、西宁和海东地区的47支代表队、310多名运动员齐聚一堂，以球会友，以赛竞技，彰显兰溪城市群体育活力与人文魅力。本次赛事为期两天，设置了成年男子团体、成年女子团体项目，选手年龄横跨老中青三代，既有经验丰富的民间高手，也有朝气蓬勃的新生代选手。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参赛选手精神抖擞，扣杀、旋转、削球灵活变换。此次赛事在全新落成的城东区全民健身中心举行，让大家在比赛中感受着这座城市的美丽与生态。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月5号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1 点，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0.2%。 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0: 近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三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五月五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1920万，已超过去年五一档最终观影人次。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国际能源署4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甲烷追踪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化石燃料相关的甲烷排放仍处于极高水平，且在全球范围内尚无下降迹象。在当前能源危机背景下，治理甲烷排放可以带来重大能源安全利益。
1: 五月四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皮埃拉卡基斯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他说，对话始终是首选。此前，特朗普称将对欧盟输美汽车和卡车加征25%关税。
0: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0: 4.35%，这是澳央行2026年年内第三次加息。声明说，中东局势发展正对澳大利亚通胀产生影响，受燃料价格上涨推动，通胀面临进一步上行压力。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王孟卓，主播子言屈田，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0: 找公孙胜就不容易，更何况请他出山了，因为他是有意隐藏，所以梁山众好汉一直都找不到他，左找没有，右找无踪。为什么？因为公孙胜已经隐去了自己的真名，改了个名字叫清道人。历尽千辛万苦，也是机缘巧合，冥冥之中看来总有安排。戴宗作为和公孙胜有机缘的人，最终还是找到了公孙胜。李逵在其中功不可没，公孙胜和他的师父一直不想帮忙。一天晚上，李逵拿了自己的板斧，悄悄摸到了道观之中，将罗真人砍死了，并且还将一名小道给砍死了。结果第二天再去山上的时候，发现罗真人毛都没断一点儿，而且竟然机缘巧合，突然之间就因为李逵答应了戴宗的要求，而且还告诉他们可以不用辛辛苦苦再去返程用那么多天，立刻就让他们到高唐州。三个人跟着到了关门外石岩之上，罗真人先取一个红手帕铺在石上，说：
2: 徒弟可登上去？
0: 公孙胜双脚站上去，罗真人拿袖一挥，喝声道：起。那手帕化作一片红云，载了公孙胜冉冉腾空而起，离山约有20多丈。罗真人喝声住，那片红云就不动了。他又泼下一个青手帕叫戴宗踏上，喝声起，那手帕就化作一片青云，载了戴宗升到半空里去了。那两片青红二云如芦席之大，一起在山上转。李逵都看呆了。罗真人又拿一个白手帕铺在石上，叫李逵踏上。李逵笑着说：
3: 我还是不要吧，如果掉下来要摔好大个包呢。
0: 罗真人说：你看他们二人不是站得好好的吗？李逵呢就立在手帕之上。罗真人喝一声起，那手帕化作一片白云飞了起来。李逵叫道：
3: 哎呀，我站不稳，快放我下来。
0: 罗真人举起右手一招，那青红二云稳稳地落了下来。戴宗拜谢，侍立在面前，公孙胜侍立在左边，李逵在上面叫道：
3: 我还要拉屎拉尿，你如果不放我下来，那我就在这云上拉的。
0: 罗真人问道：我是出家人，从来没有触犯过你，你为什么夜里翻墙而过，拿斧劈我？如果我没有法术，早已被你杀了。 还有我的一个道童也会被你杀掉。
3: 不是我，你感情认错人了吧？
0: 罗真人笑了，虽然你只是砍了我的两个葫芦，但这说明你心不善，就让你受些磨难吧。
4: 他举手一招，喝道：
0: 去。
4: 只见一阵恶风把李逵卷入云端里，
0: 李逵被两个黄金力士压着，耳边只听得风雨之声，不知不觉中就到了冀州地界。
5: 李逵吓得魂不附体，心惊胆战，忽听得呼啦啦的响声，自己从冀州的府厅屋上咕噜噜噜噜噜噜噼里啪嚓哗啦滚落下来了。
0: 当天正值府尹马氏坐堂，大厅前站着许多宫吏，他们忽然看见半天里落下一个黑大汉来，众人都很吃惊。马知府见了叫道：
3: 哎，把这家伙捉过来。
0: 马上就有十多个老子狱卒把李逵捉到堂前。马夫人喝道：
3: 你这家伙是哪里妖人？为什么从半天里掉下来？
0: 李逵被摔得头破额裂，半天说不出话来。马知府说：
3: 他肯定是个妖人，去拿些镇邪的东西来。
0: 老子结结将李逵捆住扔到厅前草地里，一个官差端来一盆狗血，啪拧头淋了他一身，又提了一桶屎尿来，哗往李逵头上一直浇到脚底下。李逵嘴里耳朵里都是屎尿啊。李逵叫道：
3: 我不是妖人，我是罗真人的同伴。
0: 原来冀州人都知道罗真人是个现世的活神仙，因此不肯下手伤他。他又把李逵绑到厅前，早有官差报告，这冀州罗真人是天下有名的得道活神仙，如果是他的同伴就不可以加刑啊。
4: 马夫人笑了：
5: 哼，我读过千卷书，古今之事听得多了，从未见过神仙有如此徒弟，
3: 他肯定是妖人，老子给我使劲打。
0: 众人只好揪着李逵把他打得死去活来。马知府喝道：
3: 你这家伙赶快招认自己是妖人，我就不打你。
0: 李逵只得招认自己是妖人李二，还有点智商，至少没说出来自己是梁山坡啊黑旋风李逵，要不然就是个死啊。于是马知府命人给他带上大家押下大牢。李逵来到死囚牢里说道：
3: 我是值日神将，怎么让我代驾？早晚叫你这冀州一城人都死了。
0: 那押牢节节进子都知道罗真人道行高深，谁不佩服啊，于是都来问李逵：
4: 哎，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3: 哎呀，我是罗真人亲随值日神将，因一时犯了过错得罪了真人，所以把我扔在这里，叫我受些苦难，过个三两天他就来救我。如果你们不拿些酒食来伺候我，我就叫你们这些人全家都死。
0: 那节节老子听他这样说都很怕他，只得去买酒买肉请他吃。李逵见他们害怕呀，哎，越发说起疯话来。牢里的众人呢都害怕呀，又拿热水来给他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李逵说：
3: 如果你们少了我酒食，我就飞走，叫你们受苦。
0: 牢里禁子只得反过来求他。
4: 哈，
0: 再说罗真人把上述情况一一说给戴宗，戴宗只得苦苦哀告，求他救了李逵。
4: 罗真人留住戴宗在观里休息，询问山寨里事务。戴宗告诉真人，朝天王宋公明仗义疏财，专门替天行道，绝不伤害忠臣义士、孝子贤孙、义夫节妇等等等等，还有他们做了许多的好事。罗真人听完很高兴，他们一连住了5天，戴宗每天磕头礼拜，求告真人让他救李逵。罗真人说，这样的人只可赶走了事，不要带到山上去。戴宗告道，真人不知，这李逵虽然愚蠢不讲道理，他却有些优点。第一，耿直，从来不会拐弯抹角；第二，不会讨好人，就是死了也是忠心不二；第三，并无邪恶之心，从不贪财背义，而且打仗时勇猛抢先，因此宋公明很是喜爱他。如果不带这个人回去，叫我怎么有脸见兄长宋公明呢？罗真人笑了，只是磨练他一次，我叫人把他带回来给你。
6: 谢真人。
4: 戴宗拜谢。罗真人叫一声，力士在哪里？只见鹤轩前起了一阵风，风过处，一尊黄金力士出现了。那个黄金力士问，
7: 我师有什么命令？
4: 罗真人说，上次派你押到冀州的那人，他受罪的时间已满，你还去冀州牢里把他带回来，速去速回。力士答应后就去了。约有半个时辰，力士从半空中把李逵丢了下来。戴宗连忙扶住李逵问道，
6: 兄弟，这两天在哪里？
4: 李逵看了罗真人，马上磕头拜谢，
3: 铁牛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4: 罗真人说，你从今以后要修身养性，竭力扶持宋公明，不要再有恶意。李逵再拜道，
3: 哪敢不遵从真人的话。
4: 戴宗说，你离开的这几天都去哪里了？
3: 那天一阵风把我刮到冀州府里，从大厅的屋顶上直滚下去，被他府里的众人捉住了。那个马知府认为我是妖人，就把我捆了，还叫老子狱卒把狗血和尿屎淋了我一头一身，打得我两腿肉烂，还给我带上枷下到大牢里。他们问我是什么人，怎么从天上落下来？哎，我说自己是罗真人的亲随值日神将，因为犯了错，被罚在此受苦。过个两三天，真人就会派人来救我。我虽然挨了一顿棍棒，却也骗了些酒肉。那些家伙惧怕真人，就给我热水洗澡，换了一身衣裳。刚才我正在牢里，骗酒肉吃呢。只见半空里跳下这个黄金力士，他把枷锁打开，和我闭上眼睛，就像睡梦般，直到他扶我回到这里。
4: 公孙胜说，像这样的话

0: 封建烈士师父有1000多名，他们都是本师真人的同伴。李逵一听立马叫道：
1: 哎呀，活佛，你怎么不早说呀，免得叫我做了这些错事啊。
0: 于是又下拜，帮帮帮帮帮磕头。戴宗呢也再拜恳求道：
2: 我已经来了好多天了，高唐州军马之事很紧急，求师父发慈悲，放公孙先生和弟子一起去救哥哥宋公明，等我们打败了高廉，就把他送还山。
0: 我本来不想叫他去，现在看在你以大义为重的份上，就叫他去走一趟。我有几句话你要记住。公孙胜向前跪着听真人指教。只听真人说：
3: 徒弟，你从前学的法术只是和高廉一样，我现在传授给你五雷天心正法，使用这个法术可以救宋江，保国安民，替天行道。你不要被欲望所纠缠，耽误大事，要牢记从前学道之心。你的老母我会派人早晚照看，你不必担心。我有8个字，你要记住，到时不得有误。
0: 罗真人说的那8个字是：
3: 逢忧而止，遇变而还。
0: 公孙胜学会了口诀方法，就和戴宗、李逵三人拜别了罗真人，告别了道友，下山了。他回到家中，收拾了道衣、2把宝剑，还有铁冠、如意等物之后，就拜别了老母，离山上路。走了30-40里路程，戴宗说：
2: 我先去报知哥哥，先生和李逵从大路上来，我们再来接应。
0: 公孙胜说：正好，贤弟先去报知，我也马上就来。戴宗吩咐李逵说：
4: 哎，一路小心服侍先生，如果出了意外，就有你好受的。
0: 李逵答道：
1: 哦，他和罗真人一样的法术，我怎么敢不尊重他？
0: 戴宗系上马甲，使用神行法术先走了。再说公孙胜和李逵两个离开了2仙山9宫县，沿着大路走，到晚上找到店子休息。李逵害怕罗真人的法术，十分小心服侍公孙胜，哪里还敢任性啊。两人走了3天，来到一个地方叫武冈镇。只见街上人来人往，公孙胜说：
2: 这两天一路走得好累，我们买碗素酒素面吃了再走。
1: 哦，也好。
0: 只见驿道旁边有一个小酒店，两个人到店里坐下，公孙胜坐在上首，李逵解了腰包在下首坐了。他们叫店家打酒，再做些素菜来吃。公孙胜说：
3: 你这里有什么素点心卖？
0: 店家说：
5: 我店里只卖酒肉，没有素点心，集市口店里有枣糕卖。
0: 李逵会来事儿，学的啊。
1: 我去买些来。
0: 就从包里拿了铜钱，到集市上去买了一包枣糕，正要回来，只听见路旁边有人喝彩：
6: 好力气！
0: 李逵看时，一伙人围着一个大汉，那大汉在挥舞一根铁瓜锤，众人看了给他喝彩。李逵看那大汉有7尺多高，脸上有麻子，鼻子呢长得很直。
3: 李逵再看那铁锤，约有30来斤，那汉子挥舞的正来劲儿，一锤正打在压街的石头上，把石头啪打得粉碎。众人齐声喝彩。李逵忍不住，把枣糕揣在怀里，就去拿那铁锤。那汉喝道：“
1: 你是什么狗东西，敢来拿我的锤？”“哎，你使得好个狗屁，还叫众人喝彩，看了脏人眼。你看老爷使一回，叫众人看。”
3: 哼，那大汉斜眼看着他：“
1: 我借给你使，你要是使不动，就挨我一拳。”
3: 李逵接过瓜锤，就像玩玻璃球一样挥舞了一回，然后轻轻放下。再看他面不红来心不跳，气不大喘。
1: 哎呦，
3: 那汉子看了服了，跪下就拜，说道：“
1: 愿请教哥哥大名，你家在哪里住啊？”“就在前面。”
3: 就带着李逵到了一个地方，见一把锁锁着门，那汉子用钥匙开了门，请李逵到里面坐。李逵看他屋子里，呵，都是铁件啊，有铁针、铁锤啊、火炉，还有呢钱凿等工具，心想
1: 这人必是个打铁匠人，山寨里正用得着，何不叫他也去入伙呢？
3: 李逵又说：“
1: 汉子，你把姓名告诉我。”
3: 那汉子说：“
1: 小人姓汤，名龙，父亲原是延安府知寨官，几年前去世了，小人贪赌流落在江湖上，因此就在这里打铁度日，平时喜欢舞枪弄棒，因为我浑身有麻点，所以别人都叫我金钱豹子。敢问哥哥高姓大名？”“
7: 哦，我便是梁山坡好汉黑旋风李逵。”
3: 汤龙听了再拜道：“
8: 啊，多次听说哥哥威名，不想今天偶然遇见呢。”“
7: 哎，你在这里什么时候才能发迹啊？不如跟我上梁山坡入伙，叫你也做个头领。”“
8: 呀，真的吗？如果哥哥不嫌弃，肯带着兄弟的话，我愿意跟随哥哥。”
3: 说完就拜李逵为兄。于是李逵就认汤龙为弟。汤龙说：“
8: 我也没有家人朋友，就同哥哥去集市上喝3杯淡酒，以表示结拜之意。今晚歇一夜，明天早上再走。”“
7: 哎，你不知道，宋公明哥哥如今在高唐州界打仗，只等我这师父去解救。”“
8: 哦，这个师父是谁啊？”“
7: 你别问了，快收拾去吧。”
3: 汤龙急急带了包裹、盘缠、银两，带上斗笠，背上腰刀，提一把破刀，丢下家中破屋，跟着李逵到了酒店里，来见公孙胜。公孙胜埋怨道：“
9: 李逵，你怎么去了那么久？再来迟了，我就又像以前那样回去了。”
3: 李逵不敢作声，就引荐汤龙拜见了公孙胜，详细说了他们结义事。公孙胜听说他是打铁出身，心里也很高兴。李逵取出枣糕，三人一起饮了几杯酒，吃了枣糕，付了9000。然后李逵、汤龙各背上包裹，与公孙胜离开了武冈镇，向高唐州走去。正好迎着戴宗来接。公孙胜见了大喜，连忙问道：“
10: 这几天战况如何？”
3: 戴宗说：“
10: 高廉那家伙近日见床治愈，每天领兵前来挑战，哥哥坚守不敢出敌，只等先生到来。”“
3: 嗯。”公孙胜答道：“
10: 这个好办。”
3: 李逵带着汤龙拜见戴宗，说明了详细情况，四人一起奔向高唐州。要知
0: 公孙胜

0: 是否能够战胜这个高廉，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岳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今天新闻60分主要关注的内容。
0: 时政热点，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1: 视讯青海一季度青海经济深度新能源篇。
0: 财经资讯，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
1: 科技动态，天边到田间，北斗显身手。
0: 文旅在线，一区一主题串起文商旅题展。
1: 体育快报，首位夺诺克萨斯夺冠世锦赛后的00后愿付出一切得到冠军。
2: 时政热点，

0: 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1: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
0: 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紧盯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
0: 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经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湖南省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理。

0: 织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今年五四青年节期间，全国各地共青团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围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开展系列主题团日活动，引导广大团员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把个人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0: 各级团组织深化理论武装，通过主题宣讲、系列团课等形式，讲好党的创新理论。团中央广泛开展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系列宣传，推出何以青春，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五四主题直播，引导团员青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团黑龙江省委举办青年好读书暨青年阅读思想会活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广大团员青年中入脑入心。团山东省委将主题课搬到了港口生产作业的一线，以青年宣讲、时空对话的形式讲述团青年担当的奋斗历程。
1: 各级团组织强化仪式育人，开展庄严肃穆、内涵丰富的仪式教育，增强团员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团湖北省委在黄麻起义纪念园举行集中入团仪式，新团员代表呢庄严宣誓，在学思建悟当中坚定理想信念，激发青年矢志奋斗的责任感、使命感，让团员在行走中感悟革命精神。
0: 各级团组织深耕实践育人，立足地域特色、青年特点，开展沉浸式、体验式的实践交流活动。团西藏区委开展了青春挺膺担当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主题活动，激励团员青年自觉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团青海省委组织大中小学生乘坐五四红色专列走进原子城等地，在研学中追寻两弹一星精神根脉。
1: 各地团组织聚焦青年需求，精准对接青年就业创业、成长发展等极难筹盼的问题，为青年建功十五五赋能护航。团山西省委联合省教育厅、省人社厅开展千校万岗招聘会，组织就业讲师团进高校分享，助力大学生就业。团四川省委启动天府青年云平台，打造青年驿站等一站式青年综合服务场景，为青年提供暖心保障。安徽合肥开区团工委发布了助力青年成长成才十大行动，围绕就业、技能提升等全方位打造青年服务体系。
0: 连日来，各地团组织结合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助边等领域特色，通过举办读书会、情景剧、文化交流等各项活动，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

0: 篇章的铿锵足音。
1: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时讯青海，

0: 海拔3200米的海南藏族自治州，千万千瓦级的新能源基地内呢，一排排乳白色的储能电池舱和深灰色的升压舱呢，整齐排列在晴空下，泛着银灰色的光泽。
1: 这是由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建设，投运刚满一个月的福山共和100万千瓦的项目，配电200兆瓦。到800兆瓦时的装机容量，34套储能单元，6回级电路线在戈壁滩上搭在一起，超级充电宝。
0: 厂区的一角，黄河公司新能源建设分公司项目副经理白文宇蹲在一台储能舱前，想起项目投运前最关键的那个夜晚，戈壁的风裹着-15摄氏度的寒气，他和同事来回奔走，为并网投运做最后的冲刺。
1: 一拨人在调度室里通宵录入并网资料，逐页核对，逐项上传，不管错漏一个字。另一拨人顶着酷寒在现场巡查、设备核查、系统检测、隐患排查，他们3天2夜驻守不离岗，只为确保与对侧变电站电力送出无缝对接。
0: 3月31号并网成功的那一刻呢，白文宇站在储能舱前，看着屏幕上稳定跳动的数据，8个月揪着的心在那一刻落定了。
1: 为抢工期保进度，白文宇和同事摸透了戈壁滩的气候，昼夜温差20摄氏度，风沙天能把石头吹得满地滚。11月到次年的3月更是冻土期，混凝土的浇灌以及土方开挖全部停工。高原不仅让人头疼、气喘、胸闷，连机械设备也会产生高原反应，功率下降，冷却液易沸腾。
0: 分时段作业，避开下午的狂风肆虐，避开夜间的极寒冻土，挖出冻土，沙石换填基底，用密网来覆盖防风固沙，科学导排工期，每日分解任务，精准调度长途运输设备与材料。设备还要提前要求厂家修正高海拔的系数，量身定制适配的方案。
1: 项目里还藏有高原的智慧，与传统电站不同，釜山储能项目采用的是高集成度预制舱加变流升压一体舱设计，现场组装量直接减少50%，模块化施工如同搭积木一般，一套成型套套复制，既控制进度又控制成本。
0: 毫秒级的响应精度，多能协同的调度，这些都是我们对标传统电站的升级。更值得一提的是呢，施工过程兼顾了板上发电、板下治沙的生态循环模式，吸纳了当地的农牧民参与建设，为老百姓拓宽收入渠道，真正做到把能源项目建成生态项目、民生项目。
1: 以前光伏是看天吃饭，波动大电网承压，现在储能就是新能源的充电宝、稳压阀。白文宇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储能电站投运后，在用电低谷时储入电量，高峰时释放，让原本波动不定的风光能源变得平稳可靠，每年能提升20%的新能源消纳能力，向清运直流、外送通道及周边区域输送源源不断的清源绿电，为助力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呢，注入强劲动力。
0: 至此呢，黄河公司储能装机容量增加至823兆瓦，一季度呢，黄河公司累计完成了新能源的发电量60.7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2.1%，绿电呢供给能力稳步提升。
1: 与此同时，智能化、集成化技术持续领跑，智能变流等前沿技术从图纸变为戈壁实景。釜山共和储能项目的顺利投运，不仅是装机容量的数字跃升，更是青海原网荷储一体化发展的标志性突破，为一季度全省经济开门红注入了强劲的绿色动能。
0: 每一度黄河绿电的背后呢，都是追光者用坚守书写的生态答卷。白文宇感慨道，在他看来呢，一线建设者的价值不仅在于技术落地，更在于逆境中的担当。在高寒缺氧、风沙肆虐的戈壁上，用奋斗者的意志弥补戈壁滩的先天不足和发展局限。
1: 这个藏在塔拉滩的 储能项目是全省新能源建设开门红的缩影。一季度，青海新能源产业是稳步攀升，绿色电力高效发展，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252.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新能源发电量133.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占规模以上发电量的比重为52.9%。占比比上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一半以上的电力来自于风和光，青海做到了。
0: 从塔拉滩的储能仓到全省能源的版图，无数新能源建设者用微光之力汇聚星河，让高原绿电点亮万家灯火，让青海的新能源事业在戈壁之上呢，朝着更远的方向延伸。2026年刚刚起步，而青海能源建设者的足迹已经悄然为下一片新的能源绿洲埋下希望。
1: 夕阳西下，白文宇又绕着储能仓走了一圈，戈壁滩上一排排储能仓静静地伫立着，光伏板在阳光下泛着蓝光，远处塔拉滩的风又响起了，但这一回风不再是难题，而是带充的能量。
0: 欢乐不停歇，科普不止步。伴随着五一假期的临近结束，2026年青海省科技馆一树创新无限科能五一主题科普活动圆满收官。本次活动呢，精心打造了7大板块、23项趣味科普活动，吸引近万名群众参与，让大家在动手实践中感悟劳动乐趣，在趣味中探索解锁科学的奥秘。
1: 活动期间，小小劳模通关护照成为全场最受欢迎的打卡凭证，安全帽、水稻、芯片、扳手等特色主题印章，定格孩子的探索足迹与成长收获，成为专属五一的珍贵纪念。序厅内人气爆棚，暖意融融。活动以电视剧《生命树》为创意灵感，打造沉浸式科普互动场景，让参与者沉浸式的领略劳动之美，感知科学之妙，制造极速先锋，指尖创造艺术等4大主题板块纷纷亮相，在浓厚的科普氛围中探索根植心间。
0: 科技创造未来板块的智能展演惊艳亮相，灵活互动的机器狗，灵动的机器鱼，带来震撼十足的沉浸式的视觉体验。科学小镇的亲子直通树活动呢，温情满满。科普小课堂揭秘了种子生长奥秘，田间实践种植拉近了亲子的陪伴距离，生动展现了科技赋能农业的独特魅力。学术报告厅的科学表演燃动全场，以沉浸式互动体验点燃了实践热情，播撒科学探索的种子。
1: 继抽奖章、好礼兑换环节，现场氛围推向了高潮，一份份暖心礼品传递着科普的温度，一次次惊喜中奖承载着劳动的喜悦，孩子们手捧专属的劳动成果，尽显自豪与幸福。此次五一主题科普活动的圆满落幕，既是省科技馆践行科普惠民使命的生动实践，更是以科技为载体，弘扬劳动精神，播撒科学火种的有力诠释。
0: 此次五一主题科普活动圆满落幕了，我们也希望呢，这样的活动会更多更好。
1: 五一假期，西宁市民纷纷走出家门，携带家人约上好友，前往周边的山林河畔开展浪山露营活动，搭帐篷、备美食、赞美景，在亲近自然、享受假日惬意的同时，光盘行动也悄然融入到每一处露营点位，成为这个五一浪山路上一道亮眼的文明风景线。
0: 言而来，记者走访发现，五一假期西宁近郊的露营地内呢，人声鼎沸，一顶顶五颜六色的帐篷呢错落有致，阵阵欢声笑语伴随着草木清香萦绕其间。市民张先生呢一家正在收拾露营餐食，桌上的烤串、凉拌菜、水果拼盘几乎光盘，仅剩少量的主食和水果。五一假期特意带家人来浪山露营，我们提前算好了人数备餐，宁愿少带点也绝不浪费。张先生呢，一边将剩余的少量水果装进

0: 剩下，刚好契合光盘理念。
1: 这个五一假期，市民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浪山露营可以很惬意，践行光盘也可以很自然。文明与休闲同行，才能让每一次的假日出行更有意义，让露营之美与文明之韵相得益彰。

0: 慢点。
1: 快进去到了。
2: 挺胸，稍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2: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号到五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是152,510.3万人次，日均呢3502.1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日均增长4%。
1: 2026年5月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9,003.5万人次，环比下降3.1%，同比增长8%。其中，铁路客运量2300万人次，环比增长12.8%，同比增长9%。公路人员流动量26,370万人次，环比下降4.2%，同比增长8%。其中，公路营业性客运量3996万人次，环比增长3.4%，同比增长3.7%。高速公路及普及国省道非营业性的小客车人员出行量22,374万人次，环比下降5.4%，同比增长8.8%。
0: 水路的客运量呢是103.5万人次，环比下降了38.5%，同比增长了1.4%。民航的客运量230万人次，环比增长了6.9%，同比下降了0.7%。2026年5月4号呢，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呢是29,936.9万人次，环比下降了0.4%，同比增长了6.1%。
1: 铁路客运量2038.3万人次，环比增长9.6%，同比增长3%。公路人员流动量包括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公路营业性客运量27,515万人次，环比下降1.1%，同比增长6.5%。其中，公路营业性客运量3863万人次，环比下降1.2%，同比增长9.9%。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的小客车人员出行量23652万人次，环比下降1%，同比增长6%。
0: 水路的客运量呢是168.4万人次，环比下降了15.2%，同比增长了1%。民航的客运量呢是215.2万人次，环比增长了16.3%，同比下降了4.5%。全国邮政行业的揽收包裹是4.91亿件，环比增长了2.3%，投递包裹4.81亿件，环比增长了3%。
2: 科技动态，
1: 近年来，北斗卫星导航技术在农业中深度应用，推动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加快转型。一系列新设备、新应用，让北斗系统从天边到田间，成为现代农业人的精准标尺和智慧大脑。天上建好、地上用好的北斗系统，给春播春管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0: 无人机植保精准播种，从单一导航向全产业链智能化延伸。江苏海安市龙正街道联合了万家庭农场里，麦苗正处在返青播种的关键期。千亩小麦田管主角是搭载了北斗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手机端呢一键启动，它就能够按照预设的航线自主飞行，将雾状的液体呢均匀喷洒在麦苗之上。
1: 春耕期间，内蒙古的农机手们驾着搭载北斗系统的智能播种机开展作业，效率明显提升。不过，过度依赖经验和眼力，一天能够播种140多亩，农机手田铁山说道。
0: 新型的基础设施推动了厘米级的定位，多种技术结合为农田装上智慧眼。北斗加智慧农业发展离不开新型基础设施加快建设。以北斗精准农业为例，在农机自动驾驶、精准耕种、均匀播种、变量施肥的场景下，厘米级的定位精度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农业耕地歪一寸丰收差一斗的困境。
1: 我们在全国布局了5000余座地基增强的基准站，持续为农机提供了位置基准与实时的修正服务。搭载北斗智能终端的农机与作业，不仅接收北斗卫星的导航信号，还会同步获取就近增强站的高精度差的数据。 系统通过快速解算与误差修正，可实时输出厘米级的精准定位，让农机在田间看清自身位置，走直作业路线。
0: 近年来呢，发展起来的星机增强服务能够直接获取修正数据，解决了偏远地区设有基站信号的问题，让农机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实现了精准作业。星机增强呢，是指通过地球静止轨道卫星搭载的卫星导航增强信号转发器，向用户播发修正信息，实现对于原有卫星导航系统定位精度的改进。在东北、新疆等地，我们可以通过星机增强在2分钟内完成厘米级的定位，大部分区域可以控制在5分钟之内，直线交接精度均优于2.5厘米，让农机在翻耕耕地时更为直接。同时呢，克服大地的磁暴等影响，采用电离层的抑制技术，保证农机导航系统的固定率和精度，使春耕作业服务稳定运行。
1: 除了高精度定位作业，北斗系统还与遥感、地理信息、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结合，为农田装上了智慧眼，实现了从粗放田管到精准呵护的转变。比如利用北斗无人机进行多光谱的遥感巡田，可以快速识别作物的长势差异，预判病虫害的发生区域，实现定点阻击式的管理，将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当中，实时上传云平台，辅助后期补苗与质量的管控。
0: 依托于北斗系统呢，农机的位置数据可和我们的物联网平台互联互通，可以及时的调配全国范围内的配件和服务人员，保障春耕秋收高峰期的服务响应效率。沃德农机信息部部长王丽颖说，他们基于终端回传的故障信息、工作小时数和作业状态，主动向农机主推送维护信息，降低停机风险。同时已经采集的138项工程数据指标用于分析产品表现，推动设计改进和质量提升。
1: 到了市场，能否有用好用，价格是否合理，就成了种植户买不买账的关键。一兴国算了一笔账，他购置的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价格在9000元左右，国补1/3，一套系统可适配多种农具，他觉得非常划算。厂家安装师傅还会上门教授一些使用的要领，他觉得推荐给了不少的乡亲。
0: 当前呢，北斗农机在作业效率、精准度、燃油消耗等方面仍然有提升空间。推广应用北斗农机也需要农民具备一定的技术知识和操作技能。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相关专家建议，鼓励科研机构和企业加强北斗导航技术与农业机械的集成研发，建立数据共享和服务平台，探索北斗导航在农业领域的更多应用场景，同时加强对农民和农机操作人员的培训，进一步提高他们对北斗系统的认知和使用能力。
1: 在五四青年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呢回信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
0: 五一假期，位于广州市广东巨深智能训练场，各类机器人在青年架构师、工程师的操作下正开展沉浸式的训练。机械臂精准抓取了汽车分拣、巡检，机器人沿电路管线自主排查隐患，人形机器人完成了精细作业。科技创新一线，新时代中国青年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1: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模拟商超场景，让微一机器人取放超市里常见的瓶装软饮。95后基础引擎架构师邓月慈对90后机器人遥控操控师宋磊说道，深呼吸，按键震动，手臂移动。宋磊接到任务，戴上 VR 虚拟现实头显开始操作。
0: 速度不能太快，轨迹要保持平滑。宋磊操控着 VR 手柄，使机器人缓缓接近一个矿泉水瓶，机器臂接触水瓶时稍作停顿，在1秒内机器人感知与物体交互的状态，并记录相关的数据。
1: 在宋雷眼中，机器人有很多类型，但他们都像好友一样熟悉默契，操作时把自己想象成机器人，才能达到人机合一的状态，身体肌肉保持放松状态，同时思考动作和细节。

0: 密切关注机器臂的末端和关节的动作数据，度的把握非常重要。拿取不同材质的饮料瓶，速度和力度都有些许的差别，动作越到位，跟机器人配合越精准，数据采集越精准全面。
1: 遥控操控结束后，采集到的数据集中传送到传输器当中，数据的精准度和全面性需要达到更高的标准。邓月慈说道，一次采集的数据量还不够，要通过仿真扩增新生成的数据，当数据达到10万级以上，才能够进入下一个环节。胸怀远大理想是指拼搏奋斗，这些年轻人在训练场里反复的训练和尝试，让机器人从专用工具向通用智能体跃进。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的创新业绩，在新征程上奉献着青春力量。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 98.9 AM 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文旅在线。
1: 文旅在线，
0: 想潮玩购好物。五一假期呢，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人气正旺，一场搬进商圈的乒乓球赛，一杯冠军拉花的限定咖啡，一次新奇有趣的夜游活动，为市民游客奉上了一场全程消费嘉年华。
2: 5月1号，王先生带着女儿来到上海百联西郊购物中心，看到商场的球馆正在举行乒乓球趣味比赛，父女俩便报了名。球桌对面自动发球机不断变换花样发出球，王先生手把手指导着女儿挥拍接球。
0: 作为2026上海乒乓球嘉年华的战略合作伙伴，百联集团推出了乒乓球趣味赛，以一店一周的节奏在5个区的商业体举行。百联西郊购物中心总经理金磊介绍，比赛以科技、轻量、趣味为特色，参与者根据成绩能够获得优惠券等奖品，可以直接在商场内的餐饮和零售店使用。
2: 五一假期正值2026年伦敦世乒赛，上海体育部门携手上海体育大学、各大商超，打造观赛第二现场，邀请多名乒乓球运动员现场解说，大篷车开进商区、景区，实时转播着世乒赛，配备专业解说和互动的游戏。
0: 一边是赛事与消费场景无缝衔接，一边是消费场景本身的换新升级，新奇又好玩的体验激活消费增长新动能。
2: 类似的尝试在上海各大商圈同步进行，长宁来福士的户外大草坪、星巴克的熊店长小镇、主题快闪空间也是向顾客开放着，等等的活动呢，为原有的空间注入着新的动力。
0: 数据显示，一季度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达5.5%，为巩固内需改善趋势，本届五五购物节期间呢，上海推出了一区一主题特色消费活动，安排近2亿元的消费券。静安区呢，预计发放超1000万元的消费券，涵盖了化妆品、连锁百货等。往年消费者需要在线上抢消费券，今年消费者到店用手机碰一下就可以享优惠了。
2: 根据了解，上海16个区为串联文旅体的展销活动，升级票根联动模式，实现了文体场馆、酒店、商场全域互通。
0: 此外呢，上海于5月1号到12月31号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补贴活动，在国家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的基础上，加力推出覆盖了智能家居、数码影像、健康辅助等10类产品，个人消费者最高可以享2000元的补贴。
2: 今年五一假期，文博场馆热度持续走高，杭州博物馆的战国水晶杯，以及浙江省博物馆的双鸟朝阳文象雅蝶形器，一件件镇馆之宝，围满了欣赏的游客。
0: 看一个馆，品一座城。近年来文博热呢一度攀升，镇馆之宝更是成为了流量密码。假期呢，在浙江省博物馆浙江一万年浙江历史文化陈列的展台呢，双鸟朝阳文象蚜蝶形器在展柜前不时传来阵阵惊叹。
2: 这一件河姆渡文化的核心标识由整块象牙片雕琢而成，正面中心攥着一小团的圆心，外刻同心圆5周，象征太阳，上方刻着火焰纹，象征太阳光芒，两侧刻着一对取景钩的大鸟，回首相望，与骄阳融为一体。
0: 以前在课本上学过，但是呢觉得很遥远，现在亲眼见到这件古文物，才发现它比想象中的更精美，更有故事。从上海专程赶过来的游客呢，原本只打算拍张照片发朋友圈，可一走近就被这文物吸引住了。
2: 他说道，我在人流中绕着展柜走了2圈，试着不同角度去理解那对鸟与太阳的关系，后来我又去问了志愿者几个问题，不知不觉就在这件文物上站了大概有20多分钟。
1: 体育快报。

0: 英国谢菲尔德五月五号电，当地时间的五月四号呢，22岁的中国小将吴奕泽在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以18-17险胜英格兰名将墨菲。克鲁斯堡这座斯诺克顶级赛场迎来首位00后的冠军。
1: 吴奕泽此次夺冠之旅被业内视为近年含金量最高的世锦征程之一，他一路淘汰了2位前世锦赛冠军，多次在绝境中完成了逆转。
0: 首轮德比呢，吴奕泽10-2轻取我们的中国选手雷佩凡。次轮呢，面对四届冠军马克塞尔比，他在缠斗中13-11胜出，1/4决赛呢13-8击败此前淘汰世界第一的伊朗球手侯赛因瓦菲，半决赛对阵北爱尔兰强手马克艾伦，他在14-16落后绝境下连扳3局，以17-16惊险逆转。决赛面对经验丰富的肖恩墨菲，双方鏖战至决胜局，他顶住压力完成了致命一击，创造了历史。
1: 技术层面，吴奕泽兼具进攻火力与防守韧性，特别是作为年轻的球手，心理素质过硬，多次在焦灼与落后的局面下翻盘，展现出超越年龄的强大抗压能力与执行能力。
0: 在半决赛逆转艾伦之后呢，吴奕泽表示，这是我打过最艰难的比赛之一，长局制考验耐心和心态，我告诉自己每一局都得从头开始。决赛夺冠之后，他在采访中难掩激动，说是信念支撑着我，我一直渴望世锦赛的冠军，这次比赛没人比我更渴望，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1: 吴奕泽生于甘肃兰州，7岁接触台球，13岁接受系统训练，2018年夺得 IBSF 世界青年斯诺克锦标赛 U21 冠军，16岁远赴英国练球，2021年转入职业后稳步提升，2025年国际锦标赛斩获个人首个排球赛的冠军，2026年首次闯进世锦赛决赛便战至顶峰，从青年赛场到克鲁斯堡之巅，短短数年完成了从潜力新人到顶尖选手的蜕变。
0: 吴奕泽夺冠之后，赵新彤、丁俊晖先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祝贺，说这是中国斯诺克，为你高兴，也为中国斯诺克走到今天感到骄傲。从丁俊晖到赵新彤再到吴奕泽，中国斯诺克的传记传递正是加速。与前辈相比，吴奕泽这一代的选手更早接触系统训练，更早适应职业环境，也更快在顶级舞台上兑现天赋。本届世锦赛正赛32强中呢，有多达11名中国选手创下历史新高。
1: 一年前是赵新彤，一年后是吴奕泽，中国球员连续2年在克鲁斯堡登顶，两座奖杯之间，中国斯诺克的梯队已经站到了这项运动的最前沿。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最后的时间一同来关注到天气信息。今天夜间，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海北预数大部，果洛、黄南有小到中雨，雨夹雪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海北大部、海南大部、黄南南部、果洛南部及德令哈、天峻、杂多、囊谦玉树市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大通、黄中、黄原、循化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是晴或是多云。明天白天，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北、海南大部、玉树大部、黄南及达日、斑马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是雨夹雪，其中天峻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来关注到全省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西宁小雨5-16度，乐都小雨8-16度，德令哈小雨4-11度，共和小雨5-17度，海晏雨夹雪0-9度，玉树中雪转雨夹雪0-2度到12度，马沁雨夹雪转阴1-9度，铜仁小雨7-11度，格尔木阴转多云5-16度， 最后来关注到东部农业地区的天气情况，大同小雨4到14度，黄原小雨4到13度，黄中小雨4到12度，平安小雨7到15度，互助小雨4到13度，明和小雨11到17度，化龙小雨3到9度，循化小雨10到16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1: 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再会。
4: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5: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4: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5: 是吧？
4: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5: 儿。
4: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5: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4: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5: 哦我看
4: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5: 好，
4: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它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6: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7: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8: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9: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0: 哦，你怎么了？
9: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1: 怎么会这样？
1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9: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1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9: 看小爱和小柔
13: 交给我们吧，
14: 超级净化，
15: 超级听诊器，
16: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9: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13: 净化完毕。
1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2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21: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 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4: 点亮心中灯火，
15: 讲好青海故事。
14: FM98.9 AM666，
1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2: 北京时间21点整，
23: 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4: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23: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4: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23: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24: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23: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慢点。
1: 快去迟到了。
2: 挺胸，稍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
4: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5: 台下十年功。
6: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

0: 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3: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一起阅读的时间，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AM666， 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月明，非常荣幸与您共同度过今晚的一起阅读的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通过电波和您相连。今天的好书推荐，首先第一本呢是人生幸好有快乐，梁秋实。那么梁实秋先生的文字呢，就像是在喧嚣尘埃里呢，寻到了一处安静的小院，喝上了一盏温润的清茶，满心都是舒缓与惬意。人生幸好有快乐，就是梁实秋先生以快乐为核心的散文集。全书精心分为了五集，从世相人情、自然风物、生活雅趣、人生哲思等多个维度，铺开了先生独有的生活图景。我们总是在追逐遥不可及的幸福，把快乐当成了目标的奖励，却忽略了眼前一饭一蔬的温暖，一朝一夕的美好。而先生用文字告诉我们，快乐从来不是奢侈品，而是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微瞬间里，是品尝美食时的满足，是欣赏风景时的惬意，是与人相处时的淡然，是面对烦恼时的从容。他以幽默化解生活的窘迫，以淡然接纳人生的不完美，字里行间没有抱怨，只有对生活的热爱与包容。读完才明白，真正的快乐从来不是向外索取，而是向内扎根，是拥有感知美好的能力，在烟火人间里把平淡的日子过出温暖的智慧。为您推荐的第二本书呢，是史铁生的《生活来来往往，别等来日方长》。这本书是汇集史铁生等多位文学名家的散文精选集，核心围绕着珍惜当下、拥抱生活展开，收录了史铁生、我于地坛等很多经典的篇目。翻开这本书呢，总能被史铁生文字里的坚韧与温柔深深地打动。他历经疼痛折磨，在轮椅上看透生死，却依旧对生活抱有极致的热爱。他写地坛的草木枯荣，写母亲的默默守护，写人生的遗憾与圆满，让我们看清人生本就是充满无常。我们总以为时间很多，总习惯把想做的事、想爱的人推给来日方长，却忽略时光一去不返，离别猝不及防。读他的文字，会让人放下浮躁和焦虑，停下匆忙的脚步，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那些被我们忽略的三餐四季，那些被我们敷衍的亲人朋友，那些转瞬即逝的美好瞬间，都是生命最珍贵的馈赠。我们总在追求圆满，却不知道接纳生命的不完美，珍惜当下所拥有的，就是人生最好的状态。文字看似平淡，却藏着直击人心的力量，让我们学会了与生活和解，和自己和解，懂得活在当下，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说到这儿呢，特别想和大家分享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讲平淡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平淡的生活往往会像毛不易所唱的一首歌《平凡的一天》一样，看似平凡，却是

一首歌会感觉哇，确实就是我们想要的那种非常平淡的生活，就和书中所写的一样。那么接下来第三本书呢，哎，这本书也非常棒。那这本书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蒙恬随笔集，作者蒙恬。全书共三卷，涵盖了100余篇随笔，内容包罗万象，涉及自我认知、友谊、爱情、生死、善恶、教育、信仰、人情世故等

生活的方方面面。蒙恬以自我剖析为起点，结合自身的经历、阅读感悟与世间的见闻，在旁征博引古希腊罗马的哲学思想，用随性自然、质朴真诚的笔触来探讨了人生的本质与生活的智慧。书中没有刻板的说教，而是像一位历经世事的长者与读者促膝长谈，坦诚地展现自己的思考、困惑与感悟，打破了哲学与生活的壁垒，让深奥的人生哲理融入日常，是一部兼具思想性与可读性的生活哲学全书。穿越400多年的时光，蒙恬的文字依旧闪耀着智慧与光芒，治愈着每一个人在人生路上迷茫前行的人。蒙恬随笔集呢，从来不是一本高高在上的哲学著作，而是一部陪伴我们走过人生四季的生活指南。它教会我们认识自我，接纳不完美，教会我们淡然面对生死，从容应对世事，教会我们在喧嚣世界里保持内心的平静与清醒。蒙恬用一生的思考告诉我们，生活的意义不在于追逐功名利禄，而在于用心感受日常，忠于自我，活得知足而坦荡。无论你正处于人生的顺境还是逆境，无论你困惑于人际关系还是迷茫于人生选择，都能够在这本书里找到慰藉与答案。愿我们都能读懂他的智慧吧，在复杂的世界里做简单的自己，以平和之心对待生活，以清醒之心面对人生，认真活好每一个当下。接下来的这本书呢，叫《玫瑰从不慌张》，张丽娟。全书以温柔坚定治愈的笔触，聚焦了女性的成长、自我、生活与内心世界，收录了作者关于生活感悟、情绪疗愈、自我接纳、人生底气的多篇随笔。作者从日常小事、情感经历、人生思考出发，摒弃了焦虑、内耗、浮躁的负面情绪，传递出从容生长、自在绽放的生活态度，告诉每一个人，尤其是身处快节奏时代的我们，不必急于求成，不必迎合他人，不必慌张焦虑，就像玫瑰一样，慢慢汲取养分，静静等待绽放，按照自己的节奏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在时光里沉淀，在岁月中优雅。如果此刻的你呢，正深陷焦虑、迷茫与慌张，总是急于求成，总是在迎合他人，迷失自我，一定要读一章啊张丽娟的《玫瑰从不慌张》。翻开这本书，仿佛被一股温柔而坚定的力量包裹，内心的浮躁与慌张都会渐渐平复。我们身处快节奏的时代，总是容易被催促着前行，但是仔细想想，害怕落后，害怕不够优秀，这种焦虑内耗自己，迷失自己，忘了生活本该的节奏。而作者用细腻温暖的文字，轻轻安抚我们的内心，人生不是赛跑，不必事事争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就像玫瑰，从不慌张，从不攀比，默默扎根，静静生长，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绽放。还是用毛不易的那首歌为大家诠释刚才的两部好书推荐。不染，在生活中往往是应该不染凡尘，才能够过得更轻松自在。所以这首歌献给所有的朋友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过好自己的日子。

0: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 我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2: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3: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4: 村两委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0: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5: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6: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0: 我来读，你来听，
1: 你来读，我来听，用读书愉悦心灵，
0: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起阅读。

0: 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美文了。那么在后半段的时间呢，我们分享的都是美文欣赏，相信呢这些美文呢都非常适合大家，因为呢大家听完之后呢对生活会有全新的感悟啊，希望呢大家呢能够认真去聆听这些美文，真正感受到这些美文在我们生活中啊提炼出来的灵魂素材。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啊要为大家带来的呢，就是愿你脸上有微笑，心中有暖阳。那这篇文章呢也非常不错，我们静静的聆听。
1: 微笑是无声的语言，藏着治愈一切的力量。它可以是清晨醒来，面对镜中自己时的一份从容。可以是与人相逢，眼神交汇时的一份善意，可以是遭遇挫折，依然选择不卑不亢的一份坚韧。微笑无需成本，却能带来无尽的美好。它像一缕春风，能融化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像一束微光，能照亮他人前行的路；更像一剂良药，能抚平内心的焦虑与不安。生活中总有不期而遇的风雨，总有突如其来的挑战。或许是工作中的不顺心，或许是生活中的小插曲，或许是人际关系中的小摩擦。但只要脸上有微笑，就能以平和的心态面对这一切。微笑着接纳生活的不完美，微笑着化解遇到的难题，微笑着拥抱每一个清晨与黄昏。那些曾经以为跨不过去的坎，那些曾经让我们辗转反侧的事，在微笑的力量面前，都会慢慢变得云淡风轻。心中的暖阳，是内心深处的光与热，是支撑我们一路前行的信念与希望。它源于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对自己的接纳。这份暖阳让我们在黑暗中不迷失方向，在寒冷中不失去温度，在迷茫中不丧失勇气。它是困境中的一份坚守，是失意时的一份慰藉，是疲惫后的一份力量。生活不会总是一帆风顺，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很多难无处可说，很多路终究需要自己去走。但不管遇到怎样的低谷，只要心中有光，坚定信念，就一定能遇见春暖花开。不要因为一点小事而焦虑烦躁，也不要因为一次失败而一蹶不振，更不要因为他人的评价而自我否定。让心中的阳光变成巨大的能量，先学会相信自己，才能让别人相信你。当我们心怀暖阳，脸上自然会绽放出真诚的微笑。当我们常带微笑，心中的暖阳也会愈发炙热。这份美好不仅会点燃自己的生命之火，更会感染身边的人，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温暖与明亮。其实幸福很简单，它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不需要腰缠万贯的财富。它藏在柴米油盐的平淡中，藏在家人朋友的陪伴中，藏在每一次发自内心的微笑里。只要我们学会放慢脚步，静下心来感受生活的美好，学会接纳自己，善待自己，就能让心中的暖阳永不熄灭，让脸上的微笑常开不败。往后余生，愿我们都能做一个脸上有微笑，心中有暖阳的人，不卑不亢， 不慌不忙，以温柔的姿态面对生活的风雨，以乐观的心态拥抱世间的美好。相信只要我们心怀善意，面带微笑，就一定能在人生的旅途中遇见更多的温暖与感动，收获满满的幸福与安康。让我们带着微笑与暖阳一路前行，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得热气腾腾，光芒万丈。
0: 非常好听的散文，那么这篇散文能不能让你真的内心深处有所感受呢？哎，就像散文中所写的一样，心中会有暖阳。那么第二篇文章呢，我们分享给大家，人要过得开心，过得舒坦，这话说的没毛病。我们把这篇文章分享给大家。
2: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平平淡淡的过，实实在在的活。这里之所以强调平平淡淡的过，是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不喜欢平平淡淡的生活，而是追求着风风光光、轰轰烈烈。之所以强调实实在在的活，是因为还有不少人不愿意实实在在的过日子，而是幻想着虚无缥缈和镜花水月。其实平平淡淡最淳朴，实实在在最真实。平平淡淡实实在在的去生活，也会有许多的小确幸和小美好，也会让人感到无比的惬意和满足。这样的生活简单而宁静，日子不需要华丽的修饰，只需要以一颗平静的心去品味每一个细微的瞬间。平平淡淡，实实在在的去生活，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安逸和宁静，才可以在这种生活中找到内心的平衡和快乐。生活里有着酸甜苦辣，有着悲欢离合，有着顺境和逆境，有着得失和输赢，有着憧憬和希望，有着无常和莫测。不要天真的期待每一天都像电影情节一样精彩，平平淡淡也是一种美好的生活。生活里有着它的春夏秋冬和喜怒哀乐，实实在在才是岁月最真实的痕迹，平平淡淡才是人生最真实的风景。平淡没有点缀和装饰，却有着安稳和平静，有着生活最真实的味道。平淡中的日子，有时比那些充满欢笑和泪水、充满经验和刺激的时光更加珍贵和温暖。平平淡淡的生活，实实在在的日子，没有大喜大悲，没有诱惑和喧嚣，只有安宁平静每天来陪伴，它足以让我们减少疲惫，放松心情。生活不必轰轰烈烈，平平淡淡就好，人生无需风风光光，实实在在就好。生活就像一杯白开水，平平淡淡才是真。人生好似一棵山上松，风霜雪雨最从容。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最美满的生活就是井然有序，健健康康，平平安安，顺顺当当。不奢求惊现奇迹，不渴望出人头地，如此实实在在的生活才会更加轻松，更加实际，更加快乐。人生的格局不在于看

看清了多少事物的本质，而在于自己对待事物的态度。心灵的宽广并非取决于你认识了多少人，而是你对他人的包容和理解。做人应力求简单，懂得包容，如山海般宽容万物，能容纳世间百态，如柔水般能灵活变通，知道何时进取，何时退让。生活的平平淡淡是自己的心态决定的，没有谁能让你感到烦恼，除非你自己选择了烦恼。那些放不下的事情，通常是因为你内心不愿意释怀。如果说你的心湖是一泓净水，只要看得淡，能包容，哪怕有人投进一颗石子，又折腾涟漪散去，依然平静如初。生活的质量不在于日子每天多么快乐，而在于你如何驾驭每个时刻的心境。每天都在追求风风光光的人，他的梦想十有八九会破灭。只有能够顺应平淡生活的人，才能实实在在地过日子，而且过得开心，活得舒坦。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两篇美文过后呢，还是今天所有的文章呢都聚焦到生活中的平平淡淡，所以呢这首一荤一素毛不易的送给大家。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啊，还是为大家进行美文分享。那接下来的这篇文章呢，也是我们本篇的最后一篇文章了。那么这篇文章呢，分享给大家：年纪越大，越要活给自己看。大家觉得这句话有道理吗？
1: 清风拂面，花开满枝，岁月悠悠，心若静好。生活不总是一马平川，也不尽是繁花似锦。在这平淡而又充满变数的日子里，有人追逐外在的繁华与认可，而有人则选择静下心来丰富自己。何为丰富自己？非关金钱的堆砌，亦非权势的显赫，而是一种内心的修炼，一种精神的升华。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的气质与修养，往往不在于他拥有多少物质的财富，而在于他内心的深度与广度。曾有人问智者，如何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智者笑而不语，指了指自己心中的那盏明灯。是啊，幸福不在于外界的给予，而在于内心的感受。与其费尽心思取悦他人，不如静下心来读书、写字、品茶、赏月，或是与三五知己谈天说地，探讨人生的真谛。取悦他人是一场没有尽头的追逐，人心难测，众口难调，你今日之所作所为或许能赢得他人的赞许与微笑，但明日后日呢，又能保证多少人的满意与欢喜？反之，丰富自己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修行。你无需在意他人的目光与评价，只需关注内心的成长与变化。书是心灵的良药，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智者对话，那些文字里的智慧与情感会悄然滋养你的心灵，提升你的境界。字是心灵的印记，写一手好字不仅是对自己的尊重，更是对文化的传承。每一笔每一画都凝聚着你的心血与汗水，也记录着你的成长与感悟。茶是心灵的清泉，品一杯好茶如同与自然对话，那些茶香里的清新与宁静会洗涤你的心灵，消除你的烦恼。月是心灵的寄托，赏一轮明月如同与历史对话，那些月光里的温柔与浪漫会激发你的情感，丰富你的想象。生活如同一幅画卷，有浓墨重彩，也有轻描淡写。取悦他人者往往沉迷于外界的色彩与线条，而忘了自己内心的风景。丰富自己者则能在画卷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与色彩，用心灵的笔触描绘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与美丽。回首往事，我们或许会感叹岁月的无情与生活的无奈，但只要我们曾经真心实意地丰富过自己，那么那些逝去的时光与经历都将变成我们宝贵的财富与回忆，因为丰富自己胜过

取悦别人，因为内心的丰盈与美好才是我们真正的追求与向往。让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珍惜那些能够丰富自己的机会与时光吧，无论是读书、写字、品茶、赏月，还是与人为善、助人为乐，都是对我们内心的滋养与升华。当我们老去时，我们会发现，那些曾经丰富过自己的日子，才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与风景。

常好听的文章和歌曲啊，年纪越大越要活给自己看，希望所有的朋友呢都能够活得越来越好，活得越来越温暖。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呢都能够心情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历史金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井贺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井贺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井贺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认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井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井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年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

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他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有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

0: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您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0: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
0: 好，
1: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0: 行行行，
1: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2: 那可怎么办？
1: 大爷，您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00-80，今天300-80，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哎呀，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他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0: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1: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2: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3: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4: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5: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6: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1: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0: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生动海北，解锁藏在高原的生态密码。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4月27号正式开播了，每周1、3、5准时陪伴，精彩不缺席，带你解读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的深层内涵，科普知识干货满满。关注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锁定听说青海视频号，互动有好礼，快来和我们一起读懂梦幻海北的每一份美好。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线上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利昂，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每周一三五啊，一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今天呢，我们将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为大家介绍一下海北州的相关的一些特色的景点，还有旅游的路线啊，带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西海镇。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前半段呢，来跟我们一起答题互动啊。今天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来获得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啊，地址呢是在城西区西关大街啊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拥有2D、3D 和 4D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那么今天答对问题的朋友们呢，将获得啊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怎么来答题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答题互动就可以获得电影券。或者说您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听说青海视频号啊，来到直播间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直接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区域啊来说出您的答案就可以了。同时呢，也邀请大家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找到我们。那么本周银河欢乐影城有非常多的新的影片啊，邀请大家去观看蝴蝶楼惊魂，还有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还有我许可，以及弃子，还有不能错过的只有你二啊，以及超级马里奥银河大电影，还有河狸变身计划，我的妈耶，挽救计划，还有天才游戏，镖人风起大漠，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欢迎我们酸藤果啊，西云啊，秀玲、慧荣、温迪、Sunny 啊，开心果心想事成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啊，来赢取今天的电影票。那么今天呢，也是依然啊，我们每周的银河欢乐影城的电影票呢，只送出两张啊，两张。那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

多的前两名，答对问题最多的前两名将获得我们为大家提供的奖品。那我们有一个答题的一个规则啊，就是我们取前五名，好不好？每道题取前五个答对问题的听友，一次性答对，不能改答案啊。那我们导播老师记前五名的啊，每一道题记前五名的这个正确选项就可以了啊。然后最后我们看一下谁答对的问题最多啊，我们取前两名的听友。好了，我们第一道题准备开始了啊。那大家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呢把我们的链接分享给身边的好友，好不好？把我们的链接分享给身边的好友，带着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赢取电影票，好吗？好了，我的第一道题来了啊，来请听题。请问海晏县县城的核心是以下哪个城镇？海晏县县城的核心是以下哪个城镇啊 ？A. 西海镇 ，B. 三角城 ，C. 达玉民俗村 ，D. 金沙湾，请作答。海晏县县城的核心是哪一个啊 ？A. 西海镇 ，B. 三角城 ，C. 达玉民俗村 ，D. 金沙湾，请快速作答。看大家对我们海北州了解有多少啊？我们海北州海晏县的县城核心是哪个城镇呢 ？A. 西海镇 ，B. 三角城 ，C. 达玉民俗村 ，D. 金沙湾。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啊，关于我们海晏县和西海镇，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了一些题目。这两天呢，这个不知道大家都去哪玩了啊，有没有去到我们海北州走一走看一看呢？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啊，海晏县的县城核心是以下哪个城镇呢 ？A. 西海镇 ，B. 三角城 ，C. 达玉民俗村 ，D. 金沙湾。哎，这道题怎么难到大家了是吗？海晏县县城的核心是哪个城镇呢 ？A. 西海镇 ，B. 三角城 ，C. 达玉民俗村 ，D. 金沙湾。好，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啊！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海晏县的县城核心是哪个城镇呢 ？A. 西海镇 ，B. 三角城 ，C. 达玉民俗村 ，D. 金沙湾。云溪选择了 A. 西海镇。再听一下题目啊，海晏县的县城核心是哪个城镇？海晏县的县城核心是哪个城镇 ？A. 西海镇 ，B. 三角城 ，C. 达玉民俗村 ，D. 金沙湾。这道题这么难吗？好啊，我们三藤果选了西海镇，就是选 A 的朋友比较多啊。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海晏县的县城核心是在哪里啊 ？A. 西海镇。B 三角城 ，C 达玉民俗村 ，D 金沙湾。海北州海晏县的县城的核心是哪个城镇啊？海晏县的县城的核心是哪个城镇啊 ？A 西海镇 ，B 三角城 ，C 达玉民俗村 ，D 金沙湾。海晏县县城的核心是哪里啊？三张嘴选了 A 啊。好了，这道题啊，我觉得可能稍微有一点难度了，是吧？海晏县县城的核心，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道题啊，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B 啊，三角城啊！哎呀，非常遗憾，全军覆没呀！海
海晏县的县城核。

心啊，这个海晏县的县城核心，西海镇是咱们这个海北州的州府所在地，是不是？海晏县县城的核心呢是三角城啊，三角城。你像西海镇呢是名妓两旦荣光的小镇啊，达玉民俗村啊，金沙湾呀、是这个海晏县县城的一个景点啊，不是县城的核心了。有点懵啊，有点懵。好了，接下来我们第二道题啦。哎，请问以下哪个地方是因两弹研制而永在史册的高原小镇呢？以下哪个地方是因两弹研制而永在史册的高原小镇呢？ A 三角城， B 金银滩草原， C 西海镇，D 铜宝山。这道题我觉得没有答不对的了。以下哪个地方是因两弹研制而永在史册的高原小镇呢？ A 三角城， B 金银滩草原， C 西海镇， D 铜宝山。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以下哪个地方是因两弹研制而永在史册的高原小镇呢？ A 三角城， B 金银滩草原， C 西海镇， D 铜宝山。我们云溪啊，这道题很快，西海镇啊，然后呢酸藤果西海镇，小安三江雪选了 B。好，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链接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啊，一起来赢取电影票，好不好？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欢迎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啊，那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我们每周的一三五呢，将带大家一起去走进海北，认识海北，了解海北。今天我们带大家一起去走进海晏县啊，还有走进西海镇啊，这两个小镇去了解一下啊。我们第二道问题是，以下哪个地方是因两弹研制而永在史册的高原小镇呢？ A 三角城， B 金银滩草原， C 西海镇， D 铜宝山。有没有仔细听？好，这道题正确答案是因两弹研制永在史册的高原小镇就是西海镇啦。啊，西海镇了，选 C 啊，选 C 朋友们，小安和三江选是不是没有听清楚选项？好，恭喜我们云溪和酸藤果这道题答对了啊。西海镇啊，是一个因两弹永在史册的高原小镇，这里铭记着一群隐姓埋名的英雄，也镌刻着我们新中国核武器研制的1000次了。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把我们的链接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来赢取电影票，好不好？青海湖生态博物馆它主要展示的内容不包括以下哪一项呢？ A 青海湖的形成历程， B 青海湖的生态系统， C 两弹的研制历程， D 青海湖的生物多样性。青海湖生态博物馆啊，主要展示的核心内容不包括哪一项呢？ A 青海湖的形成历程， B 青海湖的生态系统， C 两弹的研制历程，D 青海湖的生物多样性。好，小安选择了 A。 今天这些题都需要好好思考一下，是不是得好好的动动脑子了啊？青海湖生态博物馆展示的核心内容主要不包括什么呢？ A 青海湖的形成历程， B 青海湖的生态系统， C 两弹的研制历程， D 青海湖的生物多样性。啊，我觉得大家稍微要动动脑子，不能跟风啊。好，两位、三位选择了 A， 三江雪两弹的研制历程。

有没有不同的答案？青海湖生态博物馆展示的核心内容不包括哪一项呢？ A 青海湖的形成历程， B 青海湖的生态系统， C 两弹的研制历程， D 青海湖的生物多样性。好，酸藤果选了 A 啊，我看到了看到了啊，西云啊，云溪选 A。好，那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C 两弹的研制历程，恭喜三江雪一个人答对了。哎呀，不容易啊，不容易，有这么难吗？你看，我都已经讲了，是青海湖生态博物馆。青海湖生态博物馆里为什么会有两弹的研制历程呢？那肯定是没有 C 啊。青海湖生态博物馆肯定是讲青海湖的事儿，对不对？恭喜三江雪啊，这道题答对了。所以我说了，你们千万不要跟风啊，千万不要跟风。青海湖的生态博物馆呢，是全方位的展示了青海湖的形成历程、复杂的生态系统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好，我们下一道题啊，来请问。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啊，主要是传承哪种精神呢？这道题肯定全对。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主要用于传承哪种精神呢？ A 长征精神， B 两弹一星精神， C 抗震救灾精神， D 工匠精神。我们的原子城纪念馆主要用于传承哪种精神呢？ A 长征精神， B 两弹一星精神， C 抗震救灾精神， D工匠精神。这送分题了吧，好，快速作答吧。青海原子城啊，主要用于传承哪种精神呢？ A 长征精神， B 两弹一星精神， C 抗震救灾精神， D 工匠精神。咱们去过原子城的朋友们，我们扣个一好不好？去过原子城的朋友来扣个一。咱们去过原子城的朋友来扣个一，我看一下。三江雪两弹一星。好，我们的问题是啊，原子城主要用于传承哪种精神啊？ A 长征精神， B 两弹一星精神， C 抗震救灾精神， D 工匠精神。好，快速作答咯。啊，齐刷刷大家选了 B 啊，没错，这道题全对啊，恭喜大家。肯定是两弹一星精神了。在我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啊，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啊，不再是口号，是可触可感，代代相传的精神丰碑。好了，我们第五道题来问问大家，准备好了吗？第五道题了啊。请问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的高度是 16.15 米，这象征着什么呢？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纪念碑的高度是 16.15 米啊，这象征着什么呢？A 象征着221厂的厂区数量， B 象征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重量， C 象征着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时间， D 象征着科研人员16.15 时间的一个奋斗历程。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啊，纪念碑的高度是 16.15 米，这象征着什么呢？ A 象征着我

我们221厂的厂区的数量， B 象征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重量， C 象征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时间， D 象征着科研人员的奋斗历程。好，朋友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可以自己参与进来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答题互动，也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分享给身边的好友啊，同时呢欢迎大家来下载三江源 APP 啊，来搜索我们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直播画面。这道题大家齐刷刷选了 C 啊，觉得这个16.15米象征着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时间，是这样吗？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的高度是16.15米，这象征着什么呢？ A 象征着221厂的厂区数量， B 象征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重量， C 象征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时间， D 象征着科研人员16年的奋斗历程。

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纪念碑的高度是16.15米啊，这象征着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历史性时刻。给你们玩点心跳啊！酸藤果吓死我了，好容易答对一道题是吗？啊，没错啊，大家答得特别好，这道题全对的啊。确实啊，这个研制基地的碑的高度16.15米啊，是象征着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是吧，心里漏了一拍。好，接下来第六道题啊。开心果吓一跳。哎，第六道题来了啊，请问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正面的这个碑名是谁题写的啊？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纪念碑正面的碑名是谁题写的？A. 钱学森 B. 邓稼先 C. 张爱萍 D. 王洛宾。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正面的碑名是谁写的啊？ A. 钱学森 B. 邓稼先 C. 张爱萍 D. 王洛宾。这会儿这个大家的答题状态出来了啊，这个速度也上来了。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正面的碑名是谁写的？ A. 钱学森 B. 邓稼先 C. 张爱萍 D. 王洛宾。好，欢迎朋友们啊，来搜索听说青海视频号啊，搜索听说青海视频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答题互动节目啊，欢迎大家来搜索听说青海视频号啊，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呢，是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我们今天一起走进海北州的西海镇以及海晏县啊，去了解一下相关的知识。我们这道问题是啊，第六道题啊，请问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正面的啊，正面的这个碑名是谁题写的啊？正面的碑名是谁题写的 ？A. 钱学森 B. 邓稼先 C. 张爱萍 D. 王洛宾。好，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C 啊，酸藤果、云溪、小安、开心果都选了 C，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碑啊，这个纪念碑的正面的碑名是谁题写的 ？A. 钱学森 B. 邓稼先 C. 张爱萍 D. 王洛宾。好，这道题选 C 的答对了啊，恭喜大家。正面啊，张爱萍将军题写的碑名苍劲有力啊，苍劲有力。好了，下一道第七题，我们导播老师已经把题目放出来了，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第七道题啊，来听一下，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碑顶的不锈钢球寓意着什么啊？纪念碑碑顶的不锈钢球寓意着什么 ？A. 世界永久和平。B. 象征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C. 是两弹一星精神 D. 象征着科研人员的奉献精神。在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的碑顶啊，有一个不锈钢圆球，请问这个圆球寓意着什么呢？ A. 寓意着世界永久和平 B. 啊，寓意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C. 啊，是寓意两弹一星精神 D. 啊，寓意科研人员的奉献精神。我来问问大家，大家有没有去过咱们的原子城啊？有没有去过咱们青海的这个原子城呢？去过的朋友来扣个一好不好？去过的朋友扣个一，我来看一看。咱们直播间也有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啊，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那其实呢，我们青海最美的季节就是五六七八月份了啊。

五六七八月份，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美青海，走进我们梦幻海北啊，去感受一下这座历史积淀啊深厚的原子城啊。那么在原子城里面的这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的碑顶啊，是有一个不锈钢的圆球的。那请问这个圆球寓意着什么呢 ？A. 寓意着世界和平啊，世界和平。B. 寓意着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C. 啊，寓意两弹一星精神。D. 寓意科研人员的奉献精神。咱们酸藤果和云溪都去过是吧？没去过的朋友我们扣个二好不好？没去过的朋友我们扣个二啊。还没有去过原子城的朋友我们扣个二啊，这个因为咱们海北州啊离西宁不远啊，离西宁不远，咱们1个半小时的车程就能到。如果说还没有去过咱们原子城的朋友们，可以带着孩子啊一起去感受一下啊，体会一下那段艰难岁月啊，那也是一段让人振奋人心的时光是吧。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那我们黄叶地没去过，开心果还没去过啊，三江雪去过 N 多次了，怪不得你答得这么好啊，启航明天去过的。好，没去过的朋友真心邀请大家一定要抽出时间，一定要抽出时间来到咱们海北州啊这个原子城纪念馆一起去感受一下，然后同时呢去到周边的这个221啊基地啊地下去看一看。然后我等会儿呢会给大家出一个这个游玩路线啊，旅游路线，等会儿呢我跟大家讲一讲怎么样去逛这个原子城啊。云溪冲着王洛宾的歌去了。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啊，我们大部分朋友答对了，酸藤果、云溪、开心果、启航明天答对了。这道题啊，我国的这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碑顶的不锈钢球寓意着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啊，也象征着中国圆了强国之梦，所以它是圆的啊，寓意着我们圆了强国之梦。三江雪20多年前去过，好久没去了是不是？因为咱们原子城纪念馆重新啊这个修了，改建了，重新修了，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啊，就重新设计装修了，你可能20多年去的时候这个一进门是吧就是能看到那个武器是吧。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第八道题。启航明天我家就在海北，太幸福了啊，住在这么美好的地方。那我觉得你可以邀请咱们直播间的好朋友们一起去到你的家乡逛一逛好不好，欢迎大家来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啊。因为呢我们也是启动了这个青海湖开湖季的啊这个旅游季，那么有非常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啊以及这个旅游项目邀请大家去体验。我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陆陆续续啊这个提前跟大家预告相关的一些啊旅游文化的一些内容和这个活动相关的一些预告啊，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关注我们好不好，关注我们听说青海视频号啊。好了，那启航明天你要是今天拿到电影票的话，你就没事就下西宁来看呗好不好。好，第八道题请问啊，原221基地地下指挥中心的核心功能是当年的啊，当年的什么？原221基地地下指挥中心的核心功能是当年的什么呢 ？A. 科研人员的生活区域 ，B. 核武器的研制车间 ，C. 指挥核武器的研制和试验的地方 ，D. 文物陈列的场所。原221基地地下指挥中心的核心功能是当年的什么 ？A. 科研人员生活区域 ，B. 核武器研制车间 ，C. 指挥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地方 ，D. 文物的陈列场所。三江雪随便进不去，进哪里进不去？原221基地地下指挥中心的核心功能当年是做什么的啊 ？A. 科研人员的生活区域 ，B. 核武器的研制车间。C. 指挥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地方 D. 文物陈列的场所。好，我们启航明天选的是 B 啊，我们其他朋友都选的是 C。三江雪原子城
没有啊，没有啊，可以去啊，可以去，这是旅游景点啊。我们鸿运送选了 C 啊，原21厂的这个地下指挥中心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呢？A 科研人员的生活区域， B 核武器研制车间， C 指挥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地方， D 文物陈列场所。哦，三江雪就是你后来啊，就你20多年前去的时候是可能还是没那么啊，就是不是一个景点，是不是？对，现在是可以啊，就是参观啊。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啊，正确答案是 C。启航明天，这位朋友，咱不是海北州的朋友吗？原21基地地下指挥中心啊，确实是一个神圣而庄严的地方。这里保存着当年指挥核武器研制和设施的啊，这个试验的设施啊，是用来指挥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设施。你这个你好好反思一下啊，作为当地人是吧？这道题答不对不应该啊。对，没错，以前的指挥部啊，指挥中心。好，我们第九道题，第九道题。请问以下哪个景点呢不属于两弹相关红色遗迹啊？以下哪个景点不属于两弹相关红色遗迹？非常简单，非常简单，这道题我们拼拼手速好不好啊？ A 原子城遗址， B 两弹研制车间， C 青海湖生态博物馆， D 爆轰试验场。酸藤果说反思，请我们粉丝浪原子城。行，有机会我邀请大家去浪原子城好吗？啊，怎么跟咱们这个原子城的这个领导们沟通一下，来看咱们粉丝给不给力了好不好，要大家多多宣传咱们原子城，多多宣传我们海北州好吗？以下哪个景点不属于两弹相关的红色遗迹啊？ A 原子城遗址， B 两弹研制车间， C 青海湖生态博物馆， D 爆轰试验场。启航，明天你反思一下，作为当地人，这道题答错了，你要不然就邀请我们去浪一下原子城。好，以下哪个景点不属于两弹相关红色遗迹啊？这道题再简单不过了。 A 原子城遗址， B 两弹研制车间， C 青海湖生态博物馆， D 爆轰试验场。

0: 好，选这道题选什么呢？这道题选什么呢？哪个景点啊不属于两弹相关红色遗迹？哪个景点不属于两弹相关红色遗迹 ？A. 原子城遗址 ，B. 两弹研制车间 ，C. 青海湖生态博物馆 ，D. 爆轰试验场。好，这道题选 C 啊，选 C， 朋友们，不属于。哎，西那个云西三藤果，人家改了就不算了啊。正确答案是 C 啊。好，我们再来一道题吧，好不好？对啊，就是青海湖肯定是不属于嘛，对吧？好，我们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我们来答一下最后一道题啊。请问青海湖生态博物馆当中能让参观者了解到的内容是什么呢？在咱们的青海湖博物馆当中能让参观者了解到的内容是什么呢？ A. 科研人员使用过的仪器 B. 黄鱼洄游的生命奇迹 C. 两弹爆炸场景 D. 王洛宾的歌曲手稿。在青海湖生态博物馆当中能让我们参观者了解到的内容是什么呢？ A. 科研人员使用过的仪器 B. 黄鱼洄游的生命奇迹 C. 两弹的爆炸场景 D. 王洛宾的歌曲手稿。啊，咱们黄爷弟答得比较快啊，率先选了 B。在青海湖生态博物馆当中能让参观者了解到的内容是什么呢？ A. 科研人员使用过的仪器 B. 黄鱼洄游的生命奇迹 C. 两弹的爆炸场景 D. 王洛宾的歌曲手稿。这个就不算是纯知识的题目了啊，就看大家的这个听题能力了啊。好，来，恭喜大家全答对啊，我们黄叶地开心果373酸藤果鸿运送云溪啊，这道题答 B， 恭喜你们。青海湖生态博物馆呢将雪山融水汇聚成湖的壮阔，黄鱼洄游的生命奇迹啊是娓娓道来。好，朋友们，那欢迎大家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刚才大家参与的答题。那我们稍后呢，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会来给大家做一个时间的统计。这段时间呢，请允许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国原子城西海镇。我的心上西海镇啊，位于青海湖北岸啊，这里是一座红色小镇。回溯往昔，这个坐落在金银滩草原上的红色小镇呢，也是见证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历史瞬间。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全国重点、青海省最具影响力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文化展示基地之一。昔日的211厂呢，也已经成为了生态新城西海镇。这片土地上的红色文化熠熠生辉，不断照亮后人前行的道路。天高地阔，风卷云舒，在这片曾代号金银滩的神秘之境，红色历史与草原牧歌轰然相撞。我国首颗原子弹诞生的地方呢，也等待着你去揭开尘封的震撼与荣光。黄叶弟要是可以点的话，给我点一个戴青塔纳的青海湖。好，稍后我给你来播放这首歌好吗？就是那个哈雅乐团是吧？那有好多朋友还没有去过我们原子城啊，邓布利昂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原子城的一个游玩线路啊，游玩线路。就你上午的时候呢，可以穿越原子城的时光隧道啊，去到金银滩原子城景区。下午呢，咱们可以去这个感受一下草原与旧时光的交响啊，就是去金银滩大草原逛一逛。黄昏时分呢，我们可以去这个登高啊，解锁一下铜宝山。就如果说这三个景点连起来游玩啊，还是比较合理的，就是早上金银滩原子城 啊，就是上午是这个原子城景区，然后呢下午金银滩大草原，然后呢黄昏时分啊铜宝山。我们第一站啊，从西宁出发，经315国道，然后呢到海晏县三角城镇。第三站呢，我们到西海镇。第四站呢，我们可以到这个青海湖生态博物馆。第五站呢，我们就可以到这个原子城纪念馆了。第六站啊，我们就可以到这个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这里可以拍拍照啊。第七站我们到达原221基地的地下指挥中心去参观。第八站我们就可以到221基地的一分厂。第九站呢，可以到这个221基地的四分厂，然后第十站你就可以去到王洛宾的音乐艺术馆去做一个参观。第十一站啊，咱们就可以到这个金银滩草原啊。第十二站呢，也可以进入到达玉民俗村。第十三站啊，就可以到金沙湾。第十四站就可以进入铜宝山。第十五站啊，咱们就可以入住这个户外的基地了。
1: 回来的地方。
0: 海晏县三角城呢，也是高原上的历史印记与时代的新篇啊。它坐落在青海湖东北侧，是海晏县的县城核心啊，也是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焕发着时代活力的独特的城镇。它的风貌与精神呢，你可以从多维度去感知。西海镇啊，然后呢，它也是为啊那些啊隐姓埋名啊，为新中国研制核武器啊倾注毕生的这个科研工作者和建设者而永远被铭记的小镇。这里呢，留存着原子城的遗址，还有我们两弹研制的车间，还有爆轰试验场的这些重要遗迹啊，当然也陈列着当年科研人员使用过的仪器、手稿，包括这个生活用具。啊，也是直观地展现了他们在这个高寒缺氧、物资缺乏的条件下，如何攻克技术难关、铸就大国重器的艰辛历程。那我们到这个青海湖生态博物馆来看什么呢？因为这里呢，也是这个我们海晏县县城啊，县城里面就可以去领略一下这个自然的魅力。馆里面呢，也是用了一些高科技的手段，展示了我们青海湖的形成、我们的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多样性。漫步其中呢，你就能看到许多栩栩如生的动植物标本，了解到我们青海湖独特的生态价值。从雪山融水汇聚成湖，到黄鱼洄游的生命奇迹啊，可以说这里每一个展示呢，都会让人对这片高原湖泊呢，充满了敬畏。接下来呢，可以去到原子城纪念馆来追寻红色记忆啊。
1: 草原上的绽放，
0: 接下来呢，就可以去到这个原子城纪念馆来追寻一下红色记忆啊。然后呢，我们到这个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呢，你就会看到非常多的这个相关的文物啊、图片啊，还有场景的复原。从钱学森、邓稼先到科学家的无私奉献啊，以及就是如何成功的研制出我们的原子弹和氢弹的这个历程，都可以了解一下。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这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纪念碑啊。这个纪念碑呢，刚才跟大家讲了，碑高16.15米啊，也是象征着1964年10月16号15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正面碑铭呢是由张爱萍将军题写，后面呢有600字的碑文，也高度的概括了221厂30多年的创业历程和丰功伟绩。
1: 这不是要。
0: 然后呢，你就可以到咱们的原221基地的地下指挥中心去感受一下了。这里也保存了非常多的这个相关的武器研制和试验的一些这个指挥的设施啊。你会感受到，确实啊，我们老一辈科学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啊，为我们国家的发展和安全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走出这个221地下指挥中心呢，我们就来到了221基地一分厂啊。一分厂这里是一些高大的厂房和陈旧的设备啊。然后呢，你漫步在厂区里面啊，你仿佛也能感受到当年那种机器的轰鸣声。接下来呢，我们可以进到王洛宾艺术啊音乐艺术馆啊，因为在那遥远的地方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歌曲，还有包括打板城的姑娘，这些歌曲呢都是王洛宾先生创作的经典歌曲。 那在王洛宾音乐艺术馆当中呢，也陈列了王洛宾先生大量的照片、实物，还有200多件不同时期的歌曲，包括他的歌剧的手稿啊，都是有在里面陈列到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来到金银潭草原了啊，这个可以中午吃个饭是吧？中午吃个饭，我们下午就可以来到金银潭草原。然后呢，再到我们的达玉民俗村啊，去享用一下这个地道的青海美食，体验一下民俗文化啊，然后呢，就可以走进金沙湾啊，走进金沙湾，然后眺望青海湖的辽阔。最后呢，我们就来到铜宝山啊，这里是红色与生态的交融的地方啊，这里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个红色研学的项目啊，因为这里也是我们红色研学基地。登上山顶的话呢，可以说景色美不胜收啊。铜宝山为什么说是有丰富的红色历史呢？因为当年这里是原子城的重要防御阵地啊，防御阵地。你在这里呢，了解那段热血沸腾的历史的同时，你会能欣赏到美丽的自然风光。夜幕降临啊，咱们就在铜宝山的户外基地享用晚餐，然后入住，躺在帐篷里面仰望星空，回顾这一天的历程啊，我想也是非常充实的。穿越了历史，穿越了自然啊，也感受到了青海海北的独特魅力。所以无论是震撼人心的红色文化，还是如诗如画的我们的自然风光，这些呢，我相信都可以让大家难以忘怀。所以也期待大家真的可以花一点时间啊，然后呢，我们腾出一点时间，带着家人孩子，我们一起来走进海北，来探索一下这片神奇的土地。三江雪啊，德前望母啊，青海湖，这个是原唱是吗？对，现在修得很漂亮啊，现在修得很漂亮，真的可以来看一看。好了，那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排名第一的就是云溪了，恭喜云溪获得我们的一张啊，这个银河欢乐影城的电影券。排名第二的就是云溪7分啊，7分。我们酸藤果呢5分啊，5分答对5道题啊。那这两位朋友啊，恭喜你们获得银河欢乐影城的电影券啊，也感谢其他朋友的参与、互动和支持。哦，不对啊，不对，这个我看一下。
1: 草原上的
0: 我们的两位啊，是云溪和开心果啊，抱歉抱歉，云溪和开心果，我们开心果也是7分啊，开心果也是7分，酸藤果5分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接下来我把咱们的这个获奖信息呢发到咱们的这个公屏上面啊，大家一定要就是截图之后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稍后呢会以这个短信的方式告知您如何去领取，好吗？好，恭喜我们的云溪和开心果啊，两位听友，稍后赶快来截图啊。
1: 就不想走的地方，这是路过海峡回来的地方。这
0: 咱们没有获奖的朋友也不要灰心啊，也不要灰心啊，就是我们周三的节目当中呢会继续送出电影票，周三会送的是这个我们新灿电影院的这个观影券啊，可能会稍微多送两张，好不好？大家不要灰心，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也可以继续来参与啊，继续来赢取，好吗？咱们的云溪和开心果可以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好不好？然后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啊。

0: 好，感谢理解，感谢理解，三江雪重在参与啊。
1: 这不是遥远的地方，你就在我的心上。那年
0: 好，在这里呢再次恭喜获奖的两位听友云溪和开心果啊，然后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刚刚我们朋友点播的这一首《青海湖》。启航，明天给我送一张，给你送一张行，然后我们周三的节目当中你来早点来答题好不好，今天来晚了啊，给你送一张。你这个作为咱们海北的朋友啊，这个题倒是答的都答不对啊，这个提出批评，你赶紧好好反思一下，然后周三咱们再来答好不好？周三两点，启航明天早点来答好不好？送你一张啊。咱们听友提意见了啊，说让启航明天的这个安排大家咱们去原子城逛一逛。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去认识了海北州西海镇海燕县啊原子城，也感谢大家的这个陪伴与参与啊，希望大家呢能对我们海北州的相关知识有了更多的了解。那请记住，我们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啊，每周一三五下午的2点1小时，我们不见不散，好吗？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啊、那没有获奖的朋友也不要灰心，咱们下期节目当中再见，好吗？接下来为您继续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我是邓布里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
1: 请听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
2: 受朱子国国王的委托，悟空来降妖了。而且这妖精胆大包天，竟然把朱子国国王的王后掳了去做自己的夫人。当然这王后一定是不乐意的，要不然不会天天在洞府里面以泪洗面，甚至根本对这个妖精没有什么好脸色。而且隔一段时间，这妖怪就去皇宫再掳走两个宫女来服侍王后。悟空幻变成小妖来和王后做身份对接，王后终于信任了悟空，

0: 不是说悟空不是好人，而是好奇害死猫。他非看这铃铛有意思，就把铃铛之中其中的一个木棉给扯下来了，结果露馅了。小妖被惊动了，妖王也知道了怎么回事。悟空没有办法，只得丢了金铃，使出浑身解数往前乱打。那妖王收了宝贝，传令叫小妖们关了前门。悟空难以脱身，收了金箍棒，摇身一变，变成一只苍蝇，落在那无火的石壁上。小妖们到处找，找不着，禀报说：“大王，那贼跑了。”妖王吩咐说：“仔细搜查。”小妖们搜查了半天，也不见悟空的踪影。妖王大怒：“是个什么贼子，好大的胆子，变成有来有去的模样，进来见我回话，又跟在身边，趁机盗走我的宝贝。”虎将走上前说：“大王的洪福齐天，我等的气数不尽，依次发觉了。”雄狮上前说：“大王，这贼不是别人，一定是那个打败先锋的孙悟空，想必是在路上遇着有来有去，杀了他，夺了黄旗、铜锣、牙牌，变成他的模样来欺骗大王。”妖王说：“嗯，正是正是，这话有道理。”那妖王还是不肯善罢甘休，叫小妖们提铃敲梆，昼夜把守洞门。悟空没有办法，又得飞回到后宫，见金圣宫娘娘伏在玉案上，滴着泪水，独自悲伤。悟空轻轻地落在他的乌云散髻上，悄悄地叫他：“
1: 圣宫娘娘，不要害怕，我是你国王派来的神僧孙长老，我还没有死，只是当时一时性急，忍不住打开看看，不料却暴露了目标，我只得变成一只苍蝇，四处乱飞。现在那妖怪看守得更加严了，不肯开门，只有你再以夫妻之礼哄他进来安寝，我才好脱身行事，再来救你。”“
2: 啊，我去请那妖王来，你却怎么办？”“
1: 你将那贴身的侍婢叫一个进来，让我看看，我就能变成他的模样，在旁边服侍也好下手。”
0: 那娘娘听了他的话，立刻叫道：“
2: 春娇在哪儿？”
0: 从屏风后面转出来一只玉面狐狸，跪下说：“
3: 娘娘叫春娇有什么吩咐？”“
2: 啊，你去叫他们来点纱灯，焚麝香，扶我上前庭，请大王来安寝。”
0: 那春娇立即转到前面，叫了七八个怪鹿妖狐，打着两对灯笼，一对提炉，摆列在左右。悟空早已飞了过去，落在那玉面狐狸头上，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叫了声
2: 变，
0: 变出一只瞌睡虫，轻轻地放在他的脸上。那春娇不一会儿就打起盹来，急忙跑回卧房，倒头呼呼大睡起来。悟空跳下来，摇

0: 针一变，哦，就变成了那春娇的模样，与金圣宫娘娘一起去请大王。那妖怪见娘娘亲自来请，不敢一味推辞，只得吩咐小妖们小心防守，便与娘娘来到后宫。娘娘假意劝酒，说了些甜言蜜语，哄得那妖王骨软筋麻，却无法靠近娘娘。悟空假扮成春娇，在旁边斟酒，偷偷拔下一根毫毛，在嘴里嚼碎了，吐在那妖怪的身上，变成了一堆虱子、跳蚤、臭虫，钻进妖怪的衣服里，挨着皮肤乱咬。那妖怪顿时觉得浑身痒痒的，便要脱了衣服寻找。贾春娇说：“
1: 大王，金铃上也都是，拿来我给你捉捉。”
0: 那妖怪浑身正不自在，也顾不得辨别真假，便将金铃递给贾春娇。贾春娇接在手里摆弄了一会儿，趁妖怪不备，变出了个假金铃还给妖怪，自己留下了真的。妖怪又喝了几杯酒，将假金铃交给娘娘收藏，自己又去睡了。悟空得了宝贝，现出了本相，急忙钻出门外，拿出金箍棒，高声叫道：“
2: 赛太岁！赛太岁，还我金圣娘娘！”
0: 妖怪听到孙悟空在外面叫阵，立刻跑到后宫，向金圣宫讨要金铃。娘娘被逼无奈，只得将金铃取出，交给那妖怪。那妖怪拿了金铃出了门，站在上风口大叫：“
3: 孙行者，不要逃！看我摇摇铃！”
0: 悟空笑了：“
2: 哦，你有铃，我就没铃？你会摇，我就不会摇吗？”“
3: 你有什么铃？拿出来我看看。”
0: 悟空将铁棒捏成个绣花针，藏在耳朵里，从腰间解下三个真宝贝来，对妖怪说：“
2: 喏，这不是我的紫金铃吗？”“
0: 嗯？”妖怪见了，心里不由得一惊，说：“
3: 蹊跷蹊跷，他的铃怎么和我的铃一模一样？”
0: 忙问：“
3: 你的铃是从哪里来的？”
0: 悟空说：“
2: 好外甥，你的铃儿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0: 妖怪一提这个事儿，很自豪：“
3: 哼，我这铃是太清仙君留下的。”
0: 悟空笑着说：“
2: 哦，老孙的铃儿也是太清仙君留下的。我看你的金铃是假的。”
0: 妖怪

0: 出来，又摇第二个，不见有烟出来，接着摇第三个，也不见有沙出来。妖怪一时慌了手脚，不知怎么办才好。悟空笑着说：
1: 好外甥，你先休息一下，让我摇摇给你看。
0: 他一把抓住三个铃，一起摇起来，只见红火、青烟、黄沙一起滚出来。悟空又念咒催来一阵风，火借风势烧得红艳艳、黑沉沉的，漫天烟火，遍地黄沙，一齐向那赛太岁涌来。那赛太岁吓得魂飞魄散，正走投无路时，只听半空中一个声音高叫：
1: 孙悟空，我来了。
0: 悟空急忙回头观看，原来是观音菩萨，左手托着净瓶，右手拿着杨柳枝，撒甘露救火来了。悟空把紫金铃藏在腰间，立即合掌倒身下拜。菩萨用柳枝连服了几点甘露，霎时间烟火全无，黄沙绝迹。悟空忙双手合十倒身下拜，连连叩头说：
1: 哦，不知菩萨下凡有失远迎，望大慈大悲的菩萨宽恕，请问菩萨要去哪里？
2: 我是特来收降这个妖怪的。
0: 悟空问：
1: 哦，这妖怪有什么来历，敢劳您亲身下凡来收降他？
2: 他本来是我的坐骑金毛猴，因为牧童犯困打瞌睡，失于防守，这孽畜咬断铁锁逃跑了，没想到他跑到朱子国来作孽。
0: 说完大喝一声：
2: 孽畜，还不还原，等待何时？
0: 只见那妖怪在地上打了个滚，现了原身。菩萨骑上去往他的脖子下一看，三个金铃不见了。菩萨说：
2: 悟空，还我金铃。
1: 哦，什么金铃？老孙不知道。
0: 菩萨喝道：
2: 你这泼猴，要不是你偷了金铃，别说一个悟空，就是十个也不敢走近他，快拿出来。
0: 悟空笑着说：
1: 我确实没见着。
2: 你再说没见着，我可要念紧箍咒了。
0: 悟空一听，这下可急了，只好叫道：
1: 我别念别念，紫金铃在这儿。
0: 说完从腰间拿出三个金铃递给菩萨，菩萨把紫金铃套在金毛猴脖子下，乘着坐骑回南海去了。悟空整了整衣带，抡起铁棒打进谢志东，把群妖众怪全都打死了，然后闯进后宫，请金圣宫娘娘回国。悟空将菩萨降妖的事说了一遍，又找来一些软草扎了一条草龙，说：
1: 娘娘骑上去，不要怕，别睁眼睛，我带你回朱子国去见国王。
3: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

0: 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1: 娘娘遵照她的吩咐，骑上草龙，悟空使了个神通，只听耳边风响，半个时辰过后，就到了朱子国的都城。悟空暗落云头，叫道：“
2: 娘娘，请睁开眼。”
1: 那皇后睁开眼一看，认得是凤阁龙楼，心中欢喜，下了草龙，和悟空一同登上宝殿。那国王见了，急忙下了龙床，正想和娘娘握手，却猛然摔倒在地上，直叫：“
3: 手疼，手疼啊！”
1: 悟空上前一看，说：“
2: 哦，娘娘身上生了毒刺。”
1: 众官员听了，都问：“
3: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1: 正当人们急得束手无策时，猛然间听见半空中有人叫着：“
4: 大圣，我来了。”
1: 悟空抬头观看，原来是大罗天上紫云仙紫阳真人。悟空迎上前去问：“
2: 哦，紫阳真人要往哪里去？”
1: 紫阳真人来到殿前，躬身施礼说：“
4: 大圣，小仙张伯端这厢有礼了。”
1: 悟空忙还礼问：“
2: 你从哪儿来？”
1: 真人说：“
4: 小仙三年前赶赴佛会，经过这里，见朱子国王王后被妖怪卷走，我怕那妖怪将王后玷污，日后难与国王团聚，我就将一件旧宗衣变成一领新霞衫，光生五彩，进献给妖怪，叫王后穿了。那王后穿了这新霞衣，立即生出一身毒刺，毒刺就是鬃毛，使得那妖怪不得接近王后。现在得知大圣已将金圣宫娘娘安全带回朱子国，便特来收回这五彩衣。”说完，真人走上前，对着娘娘用手一指，那件宗衣立即脱落，那娘娘通身所穿的和先前一样。真人将五彩衣抖一抖，披在身上，对悟空说：“ 大圣，小仙告辞了。”
1: 于是作一个长衣腾空而起，喜得那国王王后及文武百官都望空中礼拜，感谢神仙的恩德。朝拜完毕，国王立即命人大开东阁，安排酒宴酬谢唐僧师徒。酒宴过后，国王便给唐僧倒换了官文，又大排銮驾，请唐僧稳坐龙辇。那国王王后及群臣在后面推辇，一直送到都城外，才依依惜别。唐僧师徒告别了朱子国王，策马西行，又经过了不知多少山山水水，不觉冬去春来，又是一个春光明媚的季节。他们正走着，忽然看见前面有一座村庄。 唐僧下了马，站在大道旁。悟空问：
2: 师父，这条路这么平坦，为什么不走了？
1: 八戒赶到一旁：
5: 猴哥，你好不通情理啊，而师父在马上坐困了，也让他下来走走呗。
3: 啊，不，我看那里有一户人家，想亲自去化些斋饭来吃。
1: 悟空一听这话就笑了：
2: 师父说的是哪里话？你要吃斋饭，我去化就是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哪有做弟子的高坐在一旁叫师父去化斋的道理？
1: 唐僧说：哎，平日里都是你们没远没近的去给为师化斋，今天那人家就在眼前，此时这天气又这么的好，你们在这儿歇歇，就由我去化顿斋饭吧。
4: 看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既然说到这个桥段，就应该有了一难吧。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慢慢说吧。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
1: 请听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
2: 谁都想不到，这朱子国闹出的妖精竟然和观音菩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原来他就是菩萨的坐骑，因为牧童困倦，所以呢，他就趁着牧童偷睡的时候咬断了绳索，下界来作恶。悟空几进几出妖洞，而且找了这朱子国国王王后做内应，所以嘛，才能够屡屡得手。马上就要成功的时候，观音菩萨降临了，不为别的，只为收回自己的坐骑。要不怎么说，有背景的妖怪确实豪横，因为没有什么后果。就这样，王后回归了自己的国家，找回了自己的夫婿，一切都是皆大欢喜。而唐僧师徒四人又再次度过一难。冬去春来，又一个四季轮转的开始，又一个故事即将发生了。这一日，唐僧看见了一户人家，一定要亲自去化些斋饭来给徒弟们享用。八戒说，
3: 我师父，你是父辈，我们都是弟子，有事弟子扶起老，让我老猪去吧。
2: 唉，还是我去吧。沙僧在一旁笑着说，
3: 师兄不必多说了，师父要自己去化斋，就让师父去吧，要是惹恼了师父，你就是化来斋饭，他也不会吃的。
2: 八戒听了他的话，取出紫金钵盂递给唐僧。唐僧走到庄前观看，只见庄前有座石桥，桥那边有一个清幽雅致的院落，再往里一看，只见四个女子正在那里描鸾绣凤。唐僧见那人家没个男儿，只有四个女子，不敢进去，就在外面站了足有半个时辰，有心想回去，又怕被徒弟们耻笑，只得硬着头皮走了进去。只见那茅屋里面有一座木箱亭子，亭子下又有三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在那里。

0: 踢气球。他又等了半天，只得高声叫道：女施主，贫僧想化些斋饭。那些女子听了，一个个欢欢喜喜，抛了针线，撇了气球，笑嘻嘻地跑出来接唐僧进门。唐僧心中觉得很欣慰，善哉善哉，到底是西方佛地，女流尚且注意斋僧，男子不更潜心向佛了吗？唐僧随众女子进了茅屋，呀，原来里边并没有什么房屋门廊，都是山崖石洞。有一个女子上前推开两扇石门，请唐僧到里面坐。唐僧只得进去，抬头一看，只见屋里铺设的都是石桌石凳，冷气阴阴。
1: 哎呀，
0: 唐僧不觉心中一惊啊，觉得凶多吉少啊。唐僧赶紧规规矩矩站在那里，一躬身：
2: 各位女施主，我是东土大唐派去西天大雷音寺求经的和尚，路过宝地，腹中饥饿，特来化些斋饭吃。
0: 众女子说：
3: 好好好，妹妹们不可怠慢，快办斋饭来。
0: 便有四个女子到厨房中做饭，她们将人油炼炒，把人肉煎黑，充作面筋的样子，又剜了人脑，煎成豆腐片，把两个盘子捧到石桌上放下，让唐僧吃。唐僧一闻那股子腥臊味儿，就不敢开口，忙站起身来，双手合掌说：
2: 女施主，贫僧只吃素食。
0: 众女子笑着说：
3: 长老，这都是素的。
2: 阿弥陀佛，如果女施主没有素食，就放贫僧回去吧。
0: 唐僧起身刚要走，有一个女子拦住门说：
3: 哼，上门的买卖还能不做？
0: 一把将唐僧扯住，众女子上前按住唐僧，用绳子捆了，吊在房上。只见他们一个个脱了上身的衣服，露出肚脐，从腰眼中冒出丝绳，有鸭蛋粗细呀，霎时就把庄门包裹了起来。这边呢，悟空、八戒、沙僧都在大道旁等候。悟空闲不住，跳树攀枝，摘叶寻果。忽然一回头，只见一片光亮，慌忙跳下树来，吆喝起来：
4: 哦，不好，师父有难了。
0: 悟空右手指着那庄院说：
4: 你们看那庄院怎么了？
0: 八戒沙僧一看，
5: 哎呀，
0: 只见那边的村庄变得像雪一样白，像银子一样亮。八戒说：
6: 完了完了，师父遇着妖精了，我们快去救他。
4: 呆子，别嚷，我先去打探打探。
0: 沙僧赶过来：
6: 大师兄要小心啊。
0: 悟空说：
4: 我知道了。
0: 悟空整一整虎皮裙，抽出金箍棒，迈开大步，两步三步地跑到前面，看见那些丝绳 缠了有千百层厚，横穿竖穿是经纬纵横。他用手按了按，有些黏软粘人。悟空不知是什么东西，他举起铁棒说：
4: 这一棒不要说是几千层，就是有几万层也会被打断的。
0: 正想打呢，又怕中了计谋，便招来当地的土地。悟空问：
4: 土地，我问你，这是什么地方？
0: 土地抬头：
1: 大圣从哪个方向来呀？
4: 我从东土往西来的。
1: 大圣从东来，上了那山岭吗？
4: 我们已经走上了山岭，我们的行李马匹都在山岭上呢。
1: 大圣，前面那座山岭叫盘丝岭，岭下有个洞叫盘丝洞，洞里有七个女妖，她们霸占了七仙女的浴池，每天三次出来洗澡。现在已经是中午了，她们就要出来了。
4: 好了，你回去吧。
0: 悟空打发了土地，摇身一变，变成一只苍蝇，钉在路旁草叶上等候。果然，约莫半盏茶的功夫，那丝绳全都不见了，现出了村庄的面目，和先前一模一样。这时，只听吱呀一声，柴门开了，一阵笑语喧哗过后，从门里走出来七个女子。悟空嗖的一声飞在那前面走的女子的云髻上盯住。那些女子一边走一边说笑，其中一个说：
5: 姐姐，我们洗了澡就蒸了胖和尚吃。
0: 只见他们来到浴池，一起脱了衣服搭在衣架上，又一起跳下水去，在水中翻腾玩耍。悟空心中暗想：
4: 这样打死这七个女妖怪，传出去会败坏俺老孙的名声，不如想一个妙计，叫他们动弹不得。
0: 想到这里，悟空念了个咒语，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一只恶老鹰，呼的一声飞了下来，用利爪把衣架上搭的七套衣服都抓了去。
7: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悟空一直飞回到岭上，现出本相，来见八戒、沙僧。
4: 八戒、沙僧，你们看，这些都是女妖怪的衣服。
8: 那呆子一听，这些都是女妖怪的衣服，而且他们还都在水里泡着，不觉得心中萌动，
6: 嚷嚷说：猴哥，你干事怎么总要留个根儿啊？见了妖精为什么不打死他们？依我看，先打死妖怪，再去解救师父，这才是斩草除根之计。
0: 悟空说：
4: 我是不打的，要打你去打。
6: 好，我去。
0: 八戒抖擞精神，欢天喜地的举着钉耙迈开大步跑到浴池，只见那七个女子都蹲在水里，嘴里正骂那抓走他们衣服的老鹰呢。 八戒忍不住笑着说：“
6: 哎呀，女菩萨啊，在这里洗澡啊，带我和尚一起洗怎么样啊？”
0: 女妖怪一听，大怒说：“
5: 你这和尚太无礼了，我们是在家的女人，你是出家的男子，古书说七年男女不同席，你怎么能和我们同堂洗澡呢？”“
6: 这哎呀，天气太热了啊，没办法，就容我洗洗吧啊。”
0: 说完丢了钉耙，脱了衣服，扑地跳下水来。八戒是谁呀？天蓬元帅，掌管水军呐。他熟悉水性，在水里摇身一变，变成一只鲶鱼精，钻来钻去。那七个女妖怪便在水里摸鱼，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有气无力。八戒跳上岸，现出了本相，穿好衣服，手执钉耙，大喝：“
6: 你们还真把我当成鲶鱼精啊！”
0: 那七个女妖怪见了，心惊胆战地对八戒说：“
5: 你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和尚？报上名来。”
0: 八戒一挺胸：“
6: 我是东土大唐取经长老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悟能八戒。你们把我师父吊在洞里，算计着要蒸他吃，我的师父是你们能吃的吗？今早伸过头来啊，吃我一耙，叫你断根。”
0: 众女妖听了这话，吓得魂飞魄散，在水中跪拜说：“
5: 求爷爷饶过我们，怪我们有眼无珠，误捉了你师父，虽然掉在那里也没受到伤害，我们情愿倒贴些盘缠送你师父去西天取经。”
0: 八戒不依不饶，举起耙子上前乱打。那些女妖怪一见便慌了手脚，他们也顾不上什么羞耻，纷纷跳出水来，跑到亭子里站住，做出法来。只见从他们的肚脐孔中咕嘟嘟地冒出无数丝绳，满天搭下个大丝棚，把八戒罩在了里面。八戒见势不妙，急忙抽身便走，可是哪里还来得及呀，早被绊脚索给绊了个正着，呆子摔得是身麻脚软，头晕眼花，爬也爬不起来，只好躺在地上呻吟。那七个女妖匆匆地跑回洞，找出几件旧衣服穿了，跑到后门叫了起来：“
5: 孩儿们快来。”
0: 原来这些妖怪一人认了一个干儿子，都是些什么蜜蜂、马蜂啊、牛蟒、抹蜡、蜻蜓之类的东西。忽然听到一声呼唤，他们都跑到面前问：“
5: 母亲有何吩咐？”
0: 七个女妖命令说：“
5: 孩儿们，我们早上错惹了唐朝来的和尚，刚才被他的徒弟拦在浴池里，不但出尽了丑，还险些丧了性命。你们快出去把他打退，得胜后到你舅舅家来和我们会合。”
0: 说完，那七个女妖就到师兄家去了。他们的干儿子一个个摩拳擦掌出来迎敌。八戒摔得昏头昏脑，猛一抬头，见那些丝棚丝锁刹那间都不见了，才一步一探地爬起来，忍着疼痛找到来路往回走。回来后见了悟空，用手指

0: 着自己的脸问：
1: 我猴哥，我的头还肿，脸还青吗？
0: 哦，你怎么了？
1: 我被那些女妖用丝绳罩住，脚下放了绊脚锁，不知跌了多少个跟头。哎呀，跌得我是腰脱背折，寸步难行。后来不知怎么的，丝锁全都不见了，我才捡了条性命回来。
0: 沙僧见了说：完了完了，你可闯下大祸了，那妖怪一定回洞里去伤害师父了，我们快去救他吧。悟空一听也不敢耽搁，急忙迈开大步往妖怪的住处赶。八戒牵着马也跟了上来。他们来到石桥上，只见七个小妖拦住了去路，吆喝着：
2: 站住，我们在这里等候多时了。
0: 悟空看了心想：
2: 哼，可笑，怎么都是些小人儿，长得也只有二尺五六寸，不满三尺，重的也只有八九斤，不满十斤。
0: 于是喝道：
2: 呆，你们是谁？
0: 那些妖怪说：
2: 我们都是七仙姑的儿子，你把我们母亲欺辱了，还敢打上门来，别走，看招。
0: 说完便一个个手舞足蹈乱打过来。八戒正在气头上呢，举起钉耙狠打。那些妖怪见八戒如此凶猛，一个个现了本相，飞了起来，口中叫了声变，瞬间便有成千上万只蜜蜂、马蜂、牛虻等黑压压一片向八戒飞了过来。八戒当时就慌了神，嘴里说着：
1: 猴哥啊，都说经好许，怎么西行路上连虫也敢欺负人？
0: 悟空笑着说：
2: 呆子，不要怕，快上前打。
0: 八戒说：
1: 我扑头扑脸，浑身上下都钉了十几层厚，怎么打呀？
2: 我自有办法。
0: 沙僧也说：
3: 大师兄，有什么办法快使出来，一会儿光头就被钉肿了。
0: 悟空拔了一把毫毛放在嘴里嚼了一下，喷吐出去立即变成黄莺、麻雀、鹞子等专门吃小虫子的鸟，不一会儿便把那些小虫子吃了个干干净净。悟空三人这才闯过桥去，进入洞里寻找师父。只见师父正吊在那里哭呢。八戒走上近前说：
1: 师父，你被吊在这里玩耍，可是为救你，我不知摔了多少个跟头呢。
0: 沙僧说：
3: 哎，先把师父解下来再说。
0: 悟空上前将唐僧解下问：
2: 师父，妖精到哪里去了？
0: 唐僧说：
4: 他们都到后边叫儿子去了。
0: 悟空三人各持兵器在后园里寻找了半天，也没见到踪影。看来这妖精是逃了。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5: 您刚才听到的是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四集，
1: 真要是归了他们指挥，那我的部队就只有受气的份儿了。
0: 想到这儿，潘硕端不禁一声哀叹。此事关系到184师全体弟兄的生死存亡，潘硕端不能再等闲视之了，所以当他的军车路过锦州的时候，潘硕端就专门拜访了第一集团军的司令长官孙渡。然而令潘硕端失望的是，当年那个把老蒋的心思看得最透的孙渡，不知道是有难言之隐还是整个人都变了，居然在潘硕端面前打起了官腔。
2: 潘师长，184师归属新六军指挥，那是杜长官下达的命令。杜长官目前是整个东北战场的指挥官，既然是他下的命令，那当然就只有执行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潘师长就不要计较这些了。
0: 潘硕端听了不免感到十分的意外，于是他便像看一个陌生人似的看着孙渡。孙渡是滇军的老人，也是潘硕端的老上司，在滇军的发展上立过汗马功劳。早在滇军的唐继尧时代，孙渡就追随唐继尧，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在滇军当中闯出了一点小名气了。后来龙云做了滇军的首领，孙渡又追随龙云，成了龙云的主要智囊人物之一。
2: 当龙云被蒋介石发动的小偷式的政变弄下台之后，孙渡又成了新的云南王卢汉的左膀右臂。此次卢汉抵不住蒋介石的压力，勉强出征东北，便让孙渡代替他来指挥奉命来东北的滇军。
0: 潘硕端十分伤心地看着孙渡，十分不客气地说：
1: 孙司令，看来你是不要我们了，就这样把我们丢给蒋介石当炮灰了。
0: 谁知道这孙渡听了却不急不恼地讪笑起来。
1: 哎呀，潘老弟，你怎么能这么想呢？这手心手背那都是卢长官的肉啊，我怎么会把你们甩出去呢？这也是军令不可违，不得已而为之呀。潘老弟千万可别往坏处想啊。来来来，潘老弟，你一路颠簸劳顿啊，坐下来先喝口水顺顺气，有话咱们慢慢说。
0: 孙渡一边说着一边亲自给潘硕端泡茶。
1: 潘老弟哟，我早就知道你有想法，可是现在东北战事吃紧，你之前又在海上，你说我怎么和你通气呀？啊，这不，我现在安稳了，我正想和你通气，你眨眼就到了，所以这才让你误会了嘛！啊，
0: 孙渡干笑了几声，又停了下来。他言归正传道：“
1: 潘老弟啊，你我都是军人，知道战事和命令的重要。”既然上峰已经这么决定了，那我们就别再计较你对我对了，是不是？还是以大局为重。再说了，归谁指挥那还都不是一样，暂时由中央军来指挥，或许装备上还能得到中央军的照顾，未尝不是好事。
0: 孙渡这样说其实都是假话，连他自己都明白，中央军只不过是把滇军当了炮灰， 他才不会舍得拿自己的美式装备来武装潘硕端这个杂牌军呢。于是他又赶紧转换了话题。
1: 潘老弟啊，最近部队的士气怎么样啊？千里迢迢跑来当炮灰，您说能怎么样？
0: 潘硕端说完，不满地瞟了孙度一眼。孙度于是又不再问下去了，只好说：
1: 潘师长，军令如山倒，特别是在阵前违抗军令，那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我看你心里就不要犯堵了，还是赶快带部队进入防区，尽早熟悉防地，抓紧时间构筑工事，准备打仗要紧。打仗？这么快就要打仗？
0: 潘硕端故意地问了一句。孙度望着潘硕端苦笑了。
1: 潘老弟，不打仗要我们来东北做什么？
0: 潘硕端听了，这脸上不禁现出了义愤的神情。
1: 孙司令，我潘某人不怕打仗，台儿庄大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会战我们都参加，而且打得日月无光、血流成河，那是打日本。为了抗日，哼！可是现在，我们打谁啊？共产党啊！
0: 孙度立刻回了一句：
1: 要不是共产党搞破坏，我们就可以和平建国了。不把共产党消灭，哪儿来的安宁？

0: 孙度说完，有些奇怪地看着潘硕端。潘硕端不免叹了口气。
1: 我知道大共产党。孙司令，你还记得当年红军入滇的时候，您对老蒋奇人奇道的精辟分析吗？
0: 听了潘硕端的话，孙度的脸上现出了尴尬。潘硕端望着孙度，大声地说：“
1: 司令，我记得司令的重地之言，我们在下面的人，人人都谨记在心，不敢忘记。”
0: 对于自己当年的那个重地之言，孙度当然是记忆犹新了。
1: 那是1934年底，中央红军冲出蒋介石的包围圈之后，长征到了黔东，正在派兵围追堵截的蒋介石立刻电令云南省主席兼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龙云出兵防堵。
0: 就在这个时候，时任第十路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孙度对老蒋的险恶用心做了十分精辟的分析。
1: 蒋介石这次围堵共军，实际上是怀着一箭双雕的野心。他不仅要消灭共军，而且还想趁机消灭地方武装，也就是说，让地方武装和红军相互残杀，以耗损地方武装的力量。而且一旦我们顶不住，中央军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借机围剿，从而对地方实力派进行顺理成章的武力整治。所以对老蒋的命令不执行不行，一旦不执行，他就会有理由派中央军进来。所以为了堵老蒋的嘴，咱们必须坚决出兵防堵。但是出兵防堵却又说到了，我们要远出贵州，坚决把共军防堵在云南境外，这样老蒋就没有了入滇的理由了。万一堵不住，那就要追而不堵，迅速把共军赶出云南，不要让共军在云南境内停留，这样老蒋也就找不到派中央军进入云南的理由了。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呐。一旦让老蒋的中央军进入云南，那云南的地方实力和利益就难以保全喽。
0: 孙度的这一高见立刻赢得了云南军政各界头面人物的一致叫好。为此，龙云马上委任孙度为第十路总指挥部行营主任，负全权指挥职责，把红军防堵在云南之外，而实际上是让出一条路，让红军迅速穿过云南境界，实现了阻止中央军进入云南的计划。
1: 此刻，孙度被潘硕端一语说中要害，不觉一愣，他不知道下一句话该怎么说了。
0: 潘硕端接着说：“
1: 司令再想想，这内战是否就真的是光打共产党？中国的内战，我们以前不是没打过，可结果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为老蒋做嫁衣？”抗战八年，国共两党联合起来打日本，两个打一个，这才把小日本给打跑了。现在我们中国胜利了，好日子也该来了，可结果呢，又要跟共产党打，这好像画了一个圆圈又绕回去了。司令你说啊，这个圆圈画回来，老蒋奇人到底变了没有？哼，反正我一踏上这东北的土地，就感受到老蒋他根本就没变。 还是要把我们滇军当一己，还不是想当年那样一箭双雕，把我们一起消灭掉。司令，你看布老闪给我们的这个部署啊，鞍山一个团，海城一个团，营口一个团，一个师摆成一条线，彼此不能相顾，首尾不能相接，这是什么架势？傻瓜都知道这是挨打的架势。目的是什么？那就是让我们一方面为他们剿共拼命，一方面叫共产党一个一个把咱们都吃掉。
0: 听了潘硕端的话，孙渡不吭声了。作为行伍多年的老将军，孙渡何尝不知道老蒋的用心？可是他有他的难处，那是他难以挑明了说的难言之隐呢。作为潘硕端的上司，孙渡此次是率孤军来到东北，如果他拒不执行上峰的命令，那可就不是共产党要收拾他了，只怕还没等到共产党来收拾他，他孙渡就早已经成为蒋介石的阶下囚了。孙渡此时生怕潘硕端再说出更难听的话来，于是他连忙做出一副生气的样子，既严厉又关切地说：
1: 潘老弟，不要再说了，你在我们这里可以乱讲，你到了他们那里口没遮拦呢是要闯祸的。记住，我们始终是军人，是军人就得服从命令听指挥，现在大局已定，多说也无益啊，你还是回去执行吧。哦，对了，到了那边得学点规矩，免得吃了亏。哎，我知道了。
0: 潘硕端无奈，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离开锦州以后，潘硕端专门到沈阳去了一趟，他礼节性地拜谒了廖耀湘，因为从此以后他和他的第184师就归廖耀湘指挥了，这个过场是非走不可的。
1: 廖耀湘毕业于法国陆军大学，参加过813上海抗战、南京保卫战、昆仑关大战和远征缅印等诸多战役，荣获过国民政府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和英国、美国分别授予的自由勋章和十字勋章，是国民党军队的名将。
0: 廖耀湘现任第六军军长，并指挥国民党第52军和第71军作战。此时，国民党的部队和共产党的军队正在四平打得难分难解，双方都是寸土不让，进退不得。以廖耀湘的见识，现在用第184师来接替第52军的防务，不管第184师是敌船也好，还是庶出也罢，眼下正是用人之际，都免不了要慰勉和安抚一番，以示拉拢。
1: 对于廖耀湘，潘硕端从心里说是有几分敬意的，人家毕竟是一代名将，殊功在侧嘛。可是自从遭遇了码头的那一幕之后，潘硕端从心里多了几分世故，不再有过去那种心仪的感觉， 而是与廖耀湘虚以委蛇一番之后，便十分不快地赶到海城上任去了。
0: 谁知道潘硕端人还未到，杜聿明派来的督军就早已经把监视他的一切工作都布置停当了。潘硕端一到海城，就看见早已等候在海城的由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派来的联络组。
1: 联络组里有两位少将督军，还有一位中校参谋，以及他们带领的一支装备精良的30多人的别动队，而他们携带的电台、必备的军用物资和军车呀，已经先于第184师到达了海城。
0: 一位督军对潘硕端说：“
1: 从今天起，我们奉杜长官之命进驻您的师部，协助您的工作。”
0: 潘硕端看着眼前的督军和他的别动队，不由得冒出了一身冷汗。
1: 娘的，这是名为协助，实际上就是监视。看来今后的一举一动都躲不过他们的眼睛了。
0: 潘硕端心里这么想，可嘴上还是违心的敷衍了几句。
1: 啊，有劳各位，今后就仰仗各位提携了。
0: 潘硕端说完，便转身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人还没到，督军就到。这种被动的局面令潘硕端不能不认真地思考起自己和184师的未来。
1: 被迫给老蒋到东北来当炮灰，从龙云、卢汉到下面的每一个滇军士兵，对此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可是当炮灰也不是这么个当法。
0: 潘硕端不禁眉头紧锁起来。
1: 瞧这样子下去，我和184师今后就是老蒋和共产党案板上的鱼肉，就等着剁烂下锅了。怎么办呢？怎么办？难道我潘硕端和184师就这样等着人家来宰割吗？
0: 潘硕端想到这儿，不由得站起身来。
1: 不行，我不能这样坐以待毙，我必须为184师以为我自己找一条出路来。找谁呢？找共产党。
0: 潘硕端想到这儿，站住了脚，不由得被自己的想法吓住了。潘硕端是黄埔4期的学员，早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就曾经对共产党的思想有过接触。1929年，他回云南担任云南军官候补生队中队长之后，曾经和大队长卢俊全和大队副曾泽生一起，在候补生队里接受过很多的进步思想教育。他们还创办了一个名叫《新武力》的校刊，以宣传3大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思想，因此遭到了国民党顽固分子以异党为罪名的查办，候补生队也因此宣告解散。
1: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潘硕端任第6师军第183师团长，随军参加了台儿庄大战。在坚守以余王山为中心的阵地战当中，英勇负伤。 商议以后，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

0: 中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六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
3: 第五集。
4: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潘硕端任第60军第183师团长，随军参加了台儿庄大战。在坚守以鱼王山为中心的阵地战当中英勇负伤。伤愈以后，随第60军参加了武汉会战和长沙会战。于1940年底升任第183师师长，其后又转任暂编第23师师长。
3: 日寇投降以后，潘硕端奉命于1945年9月，率暂编第23师到越南参加了受降仪式。而就在此时，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在昆明发动了推倒龙云的小偷式的政变。
4: 不久，潘硕端被调任第184师师长，并于1946年4月间从越南直接被海运到东北参加反共内战。
3: 回顾起自己加入滇军之后所走过的道路，潘硕端不觉浮想联翩。
5: 跟着蒋介石干，看来只有死路一条了。眼下是国共两党相争，既然在国民党这儿找不到出路，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投奔共产党这一条路了。
3: 提起共产党，潘硕端不免有些激动，因为对于共产党他不算是很陌生。在黄埔军校的时候，他听过共产党的宣传；在武汉养伤的时候，他见过八路军的副总参谋长罗炳辉。
4: 在184师内部也早已经有中共的地下党在活动，潘硕端对此不是没有耳闻，却视而不见。或许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已经为自己留下了后路。
3: 但是共产党又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对于他这个跟着国民党干了多年的高级将领又会怎样？这在潘硕端的心里确实是没有把握的。
5: 眼下最要紧的是摸清共产党那边的虚实，绝不能盲目行动，否则后患无穷啊。
3: 潘硕端拿定了主意，便跟副师长郑祖志和参谋长马逸飞做了交谈。郑祖志和马逸飞对国民党中央军的专横跋扈早已经是不满了，对自己今后的前途也早有担忧。听了潘硕端师长的想法，自然是十分的赞成。于是他们便做出决定，先判明情况，然后再做下一步打算。
4: 散会以后，潘硕端安排秘书王世臣用一部收发报机的收信装置，每天秘密收听延安电台的广播，并且把广播的内容如实记录下来，然后再

0: 交给潘硕端、郑祖志和马逸飞逐字逐句地悄悄阅读。渐渐的，三个人便对抗战胜利了、中国向何处去和什么样的道路才是中国的出路的重大问题开始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对共产党的主张也开始产生了共鸣。
1: 单说潘硕端对全师防务的不闻不问，很快就在第184师官兵中引起了不安。于是他们就在私底下开始埋怨了。
2: 咱们师长不知是怎么了，自从到了东北就对部队的防务是不管不问，这要是共产党打过来我们可怎么办呢？
3: 哎呀，人家当官的到底和咱当兵的不一样，到了关键时刻，哎呀，只顾自己，不会再为咱们当兵的着想喽。
1: 还有与潘硕端交往较深的官兵就干脆上门来政见了，要潘硕端对大家的生命负责，真正担当起一个师长的责任来。
0: 见手下的官兵这样，潘硕端心里便有了数，他就索性利用这些机会开始有布置地做自己手下官兵的工作，尽量争取在更大的范围内统一第184师官兵的认识。
1: 在秘密召开的184师军官大会上，潘硕端意味深长地对手下人说：
3: 为了不使184师10000多家乡子弟做无谓的牺牲，我们这些当官的一定要为部队的前途和出路多想想。作为一师之长，我潘硕端更是义不容辞。我们得为184师的长远大计着想啊，不能拿哪家的想就为哪家干，那样是吃大亏的。倘若如此，我们不仅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卢主席，和家乡父老也无法交代啊。
1: 第184师官兵思想的统一比潘硕端和郑祖志、马逸飞预计的要快。只过了不到半个月的功夫，不愿意为蒋介石再打仗的情绪就很快的高涨了起来。
0: 潘硕端的行动自然引起了联络组的注意。为了限制潘硕端，联络组以保卫潘硕端的安全为借口，在潘硕端身边增加了实际上是特工人员的警卫，在潘硕端驻地的周围也增加了所谓的夜间岗哨。而安插在184师的特工头子师政工处主任侯湘杰也每天不断地向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密报184师和潘硕端本人的情况。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防止潘硕端184师阵前哗变。
1: 从长官部派来的两位少将督军对此也当然是十分的敏感，他们除了万倍小心地加强监视之外，还多次催促潘硕端派部队出击，而实际上都是试探潘硕端对国民党是否心存二心。对此潘硕端当然是心知肚明。
0: 为了掩人耳目，潘硕端当然也有所表现，比如他和副师长郑祖志、参谋长马逸飞精心策划以后，便命令他的心腹552团团长魏英不断积极出击。魏英对潘硕端的意思当然是心领神会，于是魏英便每天派一些小分队出去，找个荒郊野外的地方 大放一阵枪炮，

0: 而后再将过去从日军仓库里缴获的旧三八大盖和破皮鞋、破军毯这些物品作为战利品上交报功。
1: 潘硕端他们这一招还真是管用，不但瞒过了督军，甚至连国民党特工头目政工主任侯湘杰也给糊弄过去了。侯湘杰十分得意地向杜聿明邀功道：
0: 杜长官，您放心，一八四师尽在我的掌控之中，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
1: 杜聿明听了自然十分高兴。
0: 好，给我牢牢地控制住一八四师，战事结束了我奖励你。
1: 侯湘杰听了立刻受宠若惊。
0: 哦，谢谢杜长官。
1: 侯湘杰和杜聿明哪里能想到啊，潘硕端在一八四师早已经做好了弃暗投明的准备，目前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0: 可是到哪儿去找共产党呢？
1: 为了这事儿，潘硕端却犯起了愁。
0: 此时正是东北战事吃紧的时候，杜聿明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在三月份占领沈阳之后，又于五月份向北满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五月十八日，杜聿明的部队占领了四平，紧接着又开始进攻长春。
1: 不到半年的时间，杜聿明指挥他的部队已经先后攻占了沈阳、铁岭、抚顺、本溪、辽阳、鞍山、海城和营口等重要城市，其气焰极为嚣张。
0: 驻扎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和各大宣传机器也一直在叫嚣：
2: 共匪节节败退，国军乘胜追击。有权威人士分析，照此下去，蒋委员长三个月内消灭共军的宏愿必将能够实现。
0: 为了遏制住国民党猖狂进攻的势头，东北民主联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以第四纵队为主发动安海战役，先行夺取鞍山、海城和营口等城市，阻断北上的交通，以打乱国民党继续北上的部署，并且争取已经北上的国民党军队退回南满。而此时在鞍山、海城和营口一线驻防的正是潘硕端指挥的滇军第一八四师。
1: 指挥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作战的是时任副司令员的韩先楚和副政委欧阳文。对潘硕端领导的一八四师，韩先楚有所了解。这是一支在抗战中曾经屡立战功的部队。部队内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而潘硕端本人也对国民党多有不满。鉴于以上情况，韩先楚在给团以上干部下达任务的时候特别强调：
0: 对潘硕端的一八四师，我们要又打又拉，在军事打击的前提下努力开展瓦解敌军的工作，争取一八四师能够阵前起义。
1: 五月二十四日，四纵第十旅、第十一旅、直属炮兵团和辽南一分区第二团、第三团开始向潘硕端指挥的第一八四师

0: 支驻守的鞍山市发起进攻。攻击的部队打得很勇猛，当天傍晚就全歼了外围守军。至25日凌晨，攻击部队的所属各部已经全部插入室内，将负隅顽抗的守军残部压进了女子中学的大楼。韩先楚见战机已经成熟，便立即命令敌工部和29团
1: 马上停止进攻，立刻对被围的守军喊话，展开政治攻势。
0: 第四纵队敌工部副部长李显和第29团团长接到命令后，马上组织人对退守在女子中学的敌军进行了喊话。
2: 蒋军弟兄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顽抗是没有出路的。你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穷苦人出身，你们的妻子儿女和父母兄妹也都在云南盼着你们回去。仗已经打到了这样的情况，你们还有必要为毒夫民贼蒋介石卖命等死吗？希望你们能为你们的父母和家人着想，幡然醒悟，放下武器，站到反内战的人民这方面来。我们愿意派代表去和你们谈判，妥善解决你们投诚以后的事宜。
0: 东北民主联军的阵前喊话立刻收到了效果。以往在师长潘硕端有意识的影响下，被困的马营长早就不想再打了，于是他听了民主联军的喊话之后，马上做出了回复。
3: 共军弟兄们，我是本营的营长，我姓马，我们愿意放下武器和贵军谈判。
0: 站在阵前组织喊话的纵队敌工部副部长李显一听就乐了。
1: 王干事，你代表纵队去和他们谈判。
0: 王干事名叫王瑞，在瓦解敌人方面很有一套，曾经多次代表纵队到敌方进行谈判，并且屡立战功。
4: 是。
0: 接到李部长的命令之后，王瑞立刻带领两名战士出发了。
1: 谈判很快获得了成功。驻守鞍山的是滇军第184师551团。25号夜，除团长张炳昌一个人顽固不化化妆逃跑之外，其余的350余名滇军官兵全部放下了武器，向民主联军投诚。
0: 鞍山的战斗至此胜利结束。
1: 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萧华听到战况以后十分高兴，立刻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电文中除了汇报此次战斗的战况和经过，还特意对阵前喊话瓦解敌军一事做了重点的汇报。
0: 根据鞍山作战经验和中央军委指示，四纵负责攻击海城和营口的部队，在施以军事压力的同时，对两城的守敌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亲自给184师师长潘硕端写了一封信，鼓励他高举义旗向人民投诚。
1: 此时的潘硕端早已有投诚之意，可是接到韩先楚的亲笔信之后，仍然是几分惊喜，几分不安，还带着几分害怕。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跟国民党干了10余年，平时再有这样那样的想法都可以，可事到临头要一下子拿出180度大转弯的决心来，还不是那么容易。
0: 潘硕端看完信之后， 马上把副师长

0: 郑祖志、参谋长马逸飞和552团团长魏英三个人叫了过来。
1: 来，先给你们看一封信，然后咱们一块拿个主意。
0: 三个人分别把来信看了一遍，当看到写信人是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副司令员的时候，郑祖志等人也是跟着潘硕端一样，又惊又喜又不安。郑祖志想了想，先问了一句：
1: 这件事儿跟曾军长透过风没有？是啊，我们如果单独干了，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安全？
0: 马逸飞和魏英听了也不放心地随声附和着。潘硕端看了看郑祖志等人，没有回答，因为这件事情他事先并没有跟他的上司曾军长通过气，现在再打招呼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1: 就在他们迟疑未决的时候，一电室匆匆送来了2份急电。电报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发来的，其中一封是命令他们死守到底，哪怕只剩一人一枪也绝不放弃，否则军法从事。
0: 另一封信是告知他们已命令第182师副师长陈光斗率4个团于明晨驰援营口和海城，只要他们坚守待援，就一定能击退共军的进攻。
1: 坚守待援，这是画饼充饥，自然是没希望。
0: 潘硕端看了郑祖志等人一眼，不免露出了苦笑。参谋长马逸飞放下电报，不屑地哼了一声。
1: 即便是真的来了援军，也是要取道鞍山才能到达我们这里。现在鞍山都已经被共军占领了，即使182师能把鞍山拿下，再转战到我们这里至少也得3天。以我们的一个师部和一个团的兵力，要坚守3天，那简直是天方夜谭。长官部明知如此，怎么会下这样的命令？
0: 副师长郑祖志听完也不客气地补充了一句。三个人相互看了看，都明白了，让他们死守到底并全军覆没，这才是长官部的真正用意。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慢点，
6: 快计时到了。
5: 请听，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7: 是。
5: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8: 台下十年功。
9: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唱中国文化。每天你都会遇见他，他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对于从事教育、科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他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国家和社会法律帮助的

0: 权利。它宣告我们每一位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它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它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5: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崭新的旅程。陈慧娴，她和梅艳芳代表了女人的两种气质，梅艳芳呢是女人味，而她呢是女孩味。即使现在人到中年，双鱼座的陈慧娴呢依然不改那一种天然的童心流露出的气质。

论唱歌的功力呢，陈慧娴不算是很深，相比完美的 CD， 她的现场稍显不足，但是她的音色天生丽质，优美纯净，演绎上哀而不怨，再搭配上写给她的那些隽永的旋律，也成为了流传不息的经典。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2: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你信命吗？

0: 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一直是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尽管呢，《千千阙歌》销量和传唱度占优，却在当年的颁奖礼上错失大奖，成为了香港乐坛历史上的经典一幕，也间接促成了他暂别歌坛的决定。《逝去的诺言》这首歌呢，是陈慧娴的成名曲和出道作品，正是这一首歌让他一踏入歌坛便备受瞩目。这首歌的歌名虽然叫《逝去的诺言》，表达的却不是撕心裂肺的控诉，而是一种通透的感伤。他用简练的歌词道出了从相识到离别的心路历程，将对誓言易变的无奈交由时光洗去悲怨。当时年仅19岁的陈慧娴却唱出了超乎年龄的深情和克制。

陈慧娴的歌不可不听的有千千阙歌，人生何处不相逢，还有多少柔情多少梦，以及刚刚大家听到的这一首逝去的诺言。恋恋风尘，红茶馆，飘雪，玻璃窗的爱，夜机，很多很多。接下来来听这一首人生何处不相逢。

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合天地。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

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刘德华的几首经典歌曲。刘德华呢，用44年的兢兢业业告诉我们，能红一年靠的是运气，红10年靠的是本事，而能够红40多年靠的就是人品和努力。来生缘这首歌是刘德华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国语经典，由他本人呢亲自填词。这首歌能够封神，前奏那一段凄美的二胡功不可没。坊间呢有一个趣闻，说刘德华呢在长春拍戏的时候是跟老师学二胡，等录音的时候随手一拉，拉的就是这首歌的旋律。歌词里的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只好等在来生里。总的来说呢，《来生缘》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刘氏情歌风格的一个重要奠基之作，也承载了一代人的集体回忆。

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是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是顺风。

天意这首歌是刘德华继《忘情水》之后的又一首国语经典。这首歌呢是由陈耀川谱曲，李安修作词，收录在1994年11月25号发行的同名专辑《天意》当中。这首歌呢被视为刘德华唱功进步的一个标志。前半段呢电影铺垫，副歌歌层层层爆发，相当考验情感的把控能力。歌里唱的是对命运的无力和不甘，我不怕痛不怕输，只怕再多的努力也无助。有意思的是，这种认命又不甘的呐喊恰好暗含了刘德华自己的心路，从被嘲唱功到成为天王，靠的就是这一股偏不信命的拼劲。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再会。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最新的出行参考。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2026年的五一小长假，行驶高速公路的7座含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收车辆通行费。免费时间段呢，是从5月1日的0时至5月5日的24时，也就是到今天晚上的12点。那么免费时间呢，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时间为准的。同时呢，为缓解2026年五一劳动节假期期间高速公路出省交通压力，有效预防交通事故，目前呢，对 G6 京藏高速马坪路段马场园匝道收费站入口、民和匝道收费站入口、乐都匝道收费站入口、乐都西匝道收费站入口中重型货车、危化品运输车重点管控进行这个交通管制，那么恢复时间呢是待定的。接下来咱们了解高速公路的施工养护信息。G6 京藏高速的匝道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1张汶高速的科大路段，距克图互通5公里处大通至克图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扁门路段，距门源收费站9公里处扁渡口至门源方向，封闭应急车道施工，超车道及行车道正常通行。S104西宁至贵德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城南至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车辆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车辆绕行至沈家寨匝道通行。那么接下来呢，咱们了解一下普通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国道27张孟线门源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施工时间自2026年5月1日至2027年7月31日。那么国道109京拉线民和县响塘大桥至史纳森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时间截止至5月31日。国道213侧模线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红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10连贡线贵德县拉希瓦镇路段危旧桥改造施工，变道通行。国道341胶海线互助北山12盘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1无石至官亭县民和县八洲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以及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那接下来呢，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今天白天呢是玉树大部、国洛大部以及天峻都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柴达木盆地有6到7级偏西风，
1: 博洛大部及天峻格尔木市都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柴达木盆地有6到7级的偏西风，并伴有沙尘天气。今天夜间，西宁、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黄南大部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天峻、星海、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转多云，4度到21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 城东区晴转多云，3度到20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晴转多云，3度到20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晴转多云，4度到21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

0: 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0: 团结，
2: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橙子，
0: 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1: 五月四号，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0: 五月四号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

0: 现代化挺阴担当的青春篇章。
1: 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
0: 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5月4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程安全。琼州海峡今天将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
1: 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6: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7: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8: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7: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8: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7: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8: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7: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我是程子，
2: 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为充分展现全省新就业群体爱岗敬业奋勇争先的时代风采，进一步把新就业群体有效组织起来，紧密团结起来，带动凝聚起来，近日由省委社工部、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联共同主办的心心相印聚力同行主题联谊活动在省文化馆群星剧场举办。
3: 活动现场分为温馨热烈、文艺演出精彩纷呈、最美家政人、舞动高原大地情、雪山驿站暖人心、情怀点亮路灯等精彩节目，生动诠释了新业态从业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责任担当与家国情怀。歌曲《你最美》深情礼赞平凡劳动者的不凡坚守，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此次活动是省文联发挥文联组织优势和专业优势，践行文艺为民初心、服务新就业群体的生动实践。为组织好此次联谊演出活动，主办方精心选派优秀文艺志愿者和专业导演全程统筹把关，围绕活动主题精心筛选编排与主题契合的节目，细致打磨每一个节目细节，提前组织演员分场次集中排练磨合，多次开展全流程带妆彩排，优化节目衔接，把控演出节奏，用心用情为新就业群体奉上了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盛宴。
2: 下一步，省文联将继续立足职能定位，深耕文艺服务阵地，不断丰富新就业群体精神文化生活，以文艺力量凝聚人心，汇聚合力，切实增强新就业群体的归属感、幸福感和荣誉感，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新时代新力量。
3: 目前，记者从青海省水利厅了解到，我省坚持把建设幸福河湖作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推进美丽青海建设的重要内容，锚定河畅、水清、业兴、民富目标，以人口、产业和经济主要分布区为重点，一体推进幸福河湖建设。通过三年时间，全省累计打造北川河、青海湖等100条省级幸福河湖，覆盖8个市州、45个县，群众对河湖环境的满意度大幅提升。
2: 省委省政府始终把幸福河湖建设作为强化河湖长治的重要抓手，连续3年聚力推进，制定出台幸福河湖建设工作方案，构建了明确目标、流程清晰的评估管理闭环，围绕安澜、生态、宜居、智慧、文化、发展、群众满意等要求，优化完善河湖建设成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工作方案，形成从规划到评估的全链条管理机制，完成116条河湖健康评价，并建立健康档案，为科学、客观、系统推进幸福河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和制度保障。
3: 此外，压实各级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强化河湖长家协作，跨界河湖联防联控、河湖长动态调整与责任递补、工作激励支持等机制，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文化旅游等部门凝聚治水合力，协同有效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做到资源要素、治理河湖、文化产业向幸福河湖倾斜。
2: 突出重点打造，我省以提升水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为目标，印发青海省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方案2025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高标准打造40条高原特色幸福河湖，形成梯次接续的目标储备体系。西宁市药水河、海北州八宝河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有序推进，河安湖堰水清鱼跃、岸绿景美、宜居宜业、人水和谐的美好蓝图正逐步变为现实。
3: 近日， 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县域医共体审方中心正式揭牌运行，这是青海省首个县域医共体审方中心，通过集约化整合与智能化加持，解决了基层药师短缺、专业能力薄弱等短板，推动县级优质药学资源下沉。
2: 互助县县域医共体审方中心以互助县人民医院为牵头单位，联合县中医院、妇幼保健院及全县21家乡镇卫生院，组建了由96名骨干药师组成的专业团队，创新推行 AI 智能前置审核加资深药师人工复核、人机协同的双审模式，智能系统实时预警用药剂量、配伍禁忌、重复用药等风险，资深药师逐一进行精准复核与专业研判，从源头杜绝用药差错，全方位保障处方安全。
3: 审方中心运行后，基层处方实时上传，集中审核，无需基层配备专职审方药师，同时统一开展用药指导、处方点评和专业培训，快速提升基层医生的合理用药水平，改变以往基层审方标准不一、流程混乱、质控松散局面，让群众在各级医疗机构都能享受同等规范优质的药学服务。
2: 近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24年至2025年全省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和保障劳动者权益工作的基本情况，发布典型案例，进一步推进劳动者合法权益保障。
3: 全省各级法院立足审判职能，扎实有效推进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两年间，依法受理一审、二审劳动争议案件共计3689件，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系列有效的经验做法。
2: 健全完善工作机制，省法院与多部门共同推动劳动人事争议多元化解。37家劳动人事争议特邀调解组织的87名调解员入驻人民法院在线调解平台开展工作，两年累计调解劳动人事争议纠纷753件。加强与相关部门联动，多地法院成立联合工作室、调解工作站，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形成内外联动、上下协同、有效衔接的多元调解格局。
3: 审判服务提质增效，开辟涉农民工工资案件绿色通道，坚持优先立案、优先执行、优先兑现，依托信息化办案手段提供网上诉讼服务，在诉讼服务大厅设置律师值班室、调解工作室、诉讼服务站等，为劳动者提供全方位诉讼服务。基层法院开展巡回审判，打假打造假日法庭，努力解决劳动者工作时间没空办、休息时间没处办的难题。
2: 法治宣传精准发力，开展法律进企业、进社区、进工地等活动，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开展专项普法活动，引导用工主体严格遵守劳动法律法规，规范用工行为。
3: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包括互联网平台用工背景下劳动关系的确认，劳动者以欺诈手段与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试用期用人单位随意解除劳动合同等，聚焦劳动关系，特别是新型用工领域热点难点问题，旨在以案释法、以案明理，最终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2: 近日，在西宁市城中区南川东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门诊，市民王女士前来咨询疫苗接种相关事宜，接诊医生细致解答。诊室外，不少适龄女性认真翻看疫苗科普手册，相互交流接种疑问与心得。
3: 世界卫生组织将每年4月的最后一周定为世界免疫周，以强调疫苗接种对于减少疾病、挽救生命的重要性。在众多癌症中，

0: 人群 HPV 疫苗接种惠民活动，实施对象为全省范围内9岁至45岁女性和16岁至26岁男性中未接种过 HPV 疫苗的人群，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皆可纳入，有 HPV 疫苗接种禁忌者不列入接种范围。
1: 不同疫苗针对不同人群设置了差异化的费用减免政策，其中双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必吃酵母、双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大肠杆菌、大肠埃细菌针对9岁至14周岁女性按06月程序接种2剂次，第二剂次疫苗免费；针对15岁至45周岁女性按02-6月或01-6月程序，具体参照说明书执行，接种3剂次，第2-3剂次疫苗免费。进口酒驾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酿酒酵母针对9岁至14岁女性按06月程序接种2剂次，第2剂次疫苗免费。针对15岁至26周岁女性、35岁至45周岁女性及16岁至26周岁男性，按02-6月程序接种3剂次，第3剂次疫苗免费。
0: 本次惠民活动需要在9月30号前完成 HPV 疫苗第一剂次接种，2027年3月底前完成全程接种。若未在时限内完成接种的人群，将不再享受本次惠民减免活动。未到13周岁的女性也可以等到13周岁时免费接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双价 HPV 疫苗。青海省疾控部门呼吁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关爱女童，主动接种 HPV 疫苗。
1: 为纵深推进提技赋能行动，近日西宁市2025年度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特色产业公共实训基地授牌仪式在北川双创活力区人力资源市场举行。市人社部门相关负责人、各县区人社部门及各认定单位代表参加仪式。
0: 仪式现场，西宁市人社部门负责人为新认定单位授牌，获得授牌的两家单位代表围绕平台建设、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等内容做交流发言，分享建设经验与发展思路。西宁市人社部门对两项管理办法进行专题解读，推动技能人才平台建设从重认定向重管理、提质增效转变，从政策引导向制度规范、动态监管升级，为平台长效运行、规范管理、考核评估、动态退出提供坚实制度支撑。
1: 据了解，新认定的技能大师工作室与特色产业公共实训基地是全市技能传承、实训育才、技术攻关、产教融合的重要载体，是支撑重点产业发展的关键力量。各认定单位将聚焦带徒传技、技能攻关、技艺推广，着力培育高素质技能骨干，强化资金管理，健全工作台账，主动接受监督。各县区人社部门将严把准入关口，强化日常监管，杜绝重挂牌、轻运行、弱时效现象。市人社部门将持续强化政策供给与统筹保障，对实际突出的单位优先推荐晋级，优先赋能支持。
0: 此次授牌工作紧密结合北川创新创业活力区发展布局，聚焦锂电储能、光伏制造、生物医药、绿色算力、银发经济、文旅康养等全市重点产业，进一步完善全链条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夯实技能人才根基。
1: 西宁市人社部门将以此次授牌为新起点，秉持技兴则产兴、匠强则业强理念，持续建强技能人才平台，优化服务保障、后职发展生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加快打造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为服务北川创新创业活力区建设，奋力谱写西宁现代化建设新篇章提供坚实技能支撑。
0: 记者从西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了解到，2026年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将西宁市纳入全国50个毫秒运算专项行动实施区域之一，标志着西宁市在算力网络建设、绿色算力协同发展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
1: 西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相关负责人说，这一成果的取得得益于市委市政府的高位推动，得益于工业和信息化部和省通信管理局的大力指导，更得益于西宁市在毫秒运算网络布局、机制建设、应用牵引等方面的系统。

0: 统谋划与务实推进。
1: 据介绍，在成功入选国家毫秒运算专项行动实施区域的基础上，西宁市将谋定2027年目标任务，坚持网络先行、应用牵引、创新驱动，以三江源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园为核心载体，持续优化城域全光网络构架，推动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建成覆盖全域、高效畅通、绿色安全的城域毫秒运算网络体系，实现网络极速化、覆盖泛在化、应用场景化、安全立体化，全面完成工业和信息化部专项行动各项任务指标。
0: 深化全网网络的改造，持续刷新算力传输西宁速度。省联通省公司计划持续加大网络建设投入，全面推进高速光网升级迭代，部署传输系统，同步开展超高速传输技术试用试点，进一步提升跨区域、城域内的数据传输效率，推动全光交换、光电融合组织技术网络在算力中心内部的深度应用，破解算力内部调度时延瓶颈，提升算力资源效率的调度的效率，
1: 强化算电协同，打造全国零碳算力西宁样板，持续放大青海绿电资源优势，深化算电协同发展模式，依托中国联通三江源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园，完善算力与电力设施协同调度机制，实现算力需求与电力供应精准匹配，积极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推广绿色算力采购渠道，持续提升算力中心绿电使用占比，全力实现算力全生命周期零碳排放。
0: 丰富场景应用生态，培育算力赋能西宁场景，坚持应用牵引、产业赋能，联合高校、科研机构、行业企业，构建算网融合产业生态，搭建 AI 模型训练、测试、推理一体化服务平台，为科技创新、产业研发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算力支持，助力西宁市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聚焦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文旅等重点领域，推动算力赋能典型场景挖掘，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应用标杆，让算力资源真正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的生产力。
1: 筑牢网络安全屏障，护航数字经济西宁发展，坚守安全发展底线，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算力网络安全体系，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冗余配置，实现双节点冗余部署、光缆双路由保护，确保算力网络可用性达到100%，全力保障算力服务持续稳定，加快推进量子加密技术与 OTN 专线深度融合应用，为政务数据、金融交易、企业核心数据等重要信息提供抗量子计算攻击的高级别安全防护，筑牢数据安全防线。
0: 强化政企协同联动，全力保障专项行动落地见效，落实毫秒运算专项行动整体部署，联通省市公司在网络性突破、算力覆盖提升和绿色发展升级方面持续发力，各重点领域行业部门着重推进算力赋能场景打造，促进政企常态化沟通。
1: 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令广大青海青年和青年工作者深受鼓舞，倍感振奋。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为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青海省各级共青团组织在五四青年节期间开展了主题宣讲、红色教育、创业交流等形式多样的系列活动，让五四精神在高原大地薪火相传、熠熠生辉，团结引领广大青年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 引导青年更具红色血脉，坚定理想信念。4月29号，由共青团、西宁市委等部门主办的2026年全市青年理论宣讲大赛举行，来自西宁市各行各业各领域的优秀青年宣讲员同台竞技，尽显青春风采。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生命树下青春。

0: 启航。选手们以青春之声传递理论思想，用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青春话语，将党的创新理论、西宁发展实践成果、青年奋斗故事娓娓道来。西宁市城中区南川东路街道瑞池社区党委书记王田说，本次比赛展现了基层青年干部的奋斗精神，激励着我们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把基层服务工作做实做细。
1: 在三江源头，五四精神是坚守，更是担当。4月29号，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西航街道西航社区开展主题团日系列活动，社区团支部书记讲授专题团课，结合青海生态保护、社区治理等本地实际，用朴实语言解读五四精神内涵，号召团员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团课后，全体团员青年面向团旗庄严宣誓，重温入团誓词。
0: 海北藏族自治州作为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发源地，具有深厚的历史意义和红色文化底蕴，立足本地丰富的红色教育资源，海北州举行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青春向党、星火永续州级示范性集中入团仪式暨红色研学活动。仪式中，新团员代表佩戴着团徽，带领全体新团员向团旗庄严宣誓，表达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坚定决心，立下了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1: 随后，220名新老团员在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开展红色研学活动，聆听讲解、观看实物，重温革命先辈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深刻领悟两弹一星精神内涵。大家纷纷表示，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将时刻牢记入团初心，以革命先辈为榜样，立足学业和人生新阶段，以实际行动为团旗增色，为团徽增光。
0: 美丽的金银滩草原及自然风光，红色历史于一体。4月29号，共青团海燕县委组织青年志愿者全程参与达玉温泉景区推介采购大会暨生态地质研学开课仪式。活动期间，青年志愿者身着海燕文创 IP 形象燕点点、鹿贝贝可爱玩偶服，在景区入口活动主会场与游客、嘉宾、研学师生热情互动，憨态可掬的样子点燃了现场氛围，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1: 天下黄河贵德清，五月的贵德满目青绿，气候宜人，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观光旅游。贵德县拉希瓦镇团委坚持以党建引领带团建，组织全体团员青年深入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志愿服务活动，全面清理310国道、辖区卫生死角等重点区域的积存垃圾、堆乱杂物。活动中，青年志愿者向沿街商户和过往群众普及环保理念，广泛动员群众主动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以青春力量擦亮村镇生态宜居底色。
0: 投身黄河生态保护，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是黄南藏族自治州团员青年的共识。黄南州多部门举办相约生态麦秀共建青青黄河主题活动，现场为5支青年生态环保志愿服务队授旗，黄南州党员干部生态研学基地同步揭牌，助推生态教育常态化开展。活动还设置了生态研学、环保志愿实践等环节，引导青年树立环保理念，展现青年担当。
1: 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发出青年人的奋斗激情。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团员青年才人错毛表示，作为基层团干部，他将在平凡岗位上深耕细作、笃行不怠，用心用情做好青年工作，用实际行动续写新时代高原青年的奋进篇章。
0: 青年群体就业工作始终是共青团组织的核心职责和长期使命。4月29号，共青团西宁市城中区委在清风有样五四青年文艺节现场设立青年招聘区，30家优质企业推出105个岗位，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精准匹配青年需求。
1: 玉树州称多县真勤镇开展青年创业交流活动，聚焦手工艺传承、特色产品推广、创业交流经验、产业资源对接等重点，通过座谈交流、互动洽谈等方式，分享创业实操经验，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打通本土产销对接渠道，推动本地手工艺、特色农牧产品提质增效。活动有效搭建了企业合作社与创业青年之间资源互通、合作共赢的交流平台。
0: 青年有需求，共青团有行动。海东市举办的青年服务就业创业五四系列活动吸引1200多名青年全程参与。活动上线两大数字化平台，汇聚5.7万名大学生数据与企业岗位信息，免费提供技能课程与认证，以数字赋能精准匹配。同步举办专场招聘会，聚焦省内外93家企业、1361个优质岗位，现场投递简历2800多份。
1: 我省各地开展的五四青年节系列活动，引领全省广大青年坚持弘扬五四精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社会治理等领域展现青春作为，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实干之我，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新征程上勇挑重担，奋勇争先。
0: 5月4号，兰溪城市群第4届天佑德杯乒乓球邀请赛西宁站在西宁市城东区全民健身中心开幕。
1: 本次比赛由西宁市体育局与兰州市体育局联合主办，来自兰州、西宁和海东地区的47支代表队、310余名运动员齐聚一堂，以球会友、以赛竞技，彰显兰溪城市群体育活力与人文魅力。赛事为期2天，设置了成年男子团体、成年女子团体项目，选手年龄横跨老中青三代，既有丰富经验的民间高手，也有朝气蓬勃的新生代选手。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参赛选手精神抖擞，扣杀、旋转灵活变换。此次赛事在全新建成的城东区全民健身中心举行，让大家在比赛中感受着这座城市的美丽与生态，也让国球乒乓的吸引力不断提升，影响力不断扩大，促进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为假日经济注入了新的消费动能。
0: 乒乓球作为国球，在西宁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光荣传统。近年来，西宁市体育局积极响应国家全民健身号召，积极打造城区10分钟健身体育圈，大力实施国球进社区、国球进公园惠民项目，为全市151个老旧小区和2座体育公园配建了404张乒乓球桌，将乒乓球台搬到了群众的家门口。年内举办青少年学生乒乓球单项赛、百元万人齐乒乓、乒乓球系列赛等各级各类乒乓球赛事10多项次，参与人数达1.5万人次，让更多市民群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极大地激发了群众参与乒乓运动的热情。
1: 体育局将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积极拓展体育加的融合发展路径，有效促进体育、文化、旅游等领域的深度融合，稳步推进群众体育高质量发展。
2: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2: 在博物馆里， 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清脆的击球声，矫健的身影，热烈的呐喊。五月三号的青海体育中心活力四射。青海体育中心青河启梦青少年体育培训计划2026年首届维克多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正式开赛，来自全国5个省份、17个城市的400多名青少年选手齐聚高原，挥拍竞技。
2: 本次赛事由七宁文化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主办，青海鼎健体育产业有限公司承办，以青河启梦为理念，搭建青少年羽毛球交流竞技平台，助力高原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赛事为期3天，总场次达800场，规模再创新高。
1: 赛场上，小运动员们精神饱满，奋勇拼搏，后场大力扣杀，攻防转换迅捷流畅，每球必争，每分必夺，充分展现了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青春风采。
2: 本次比赛亮点突出，首次启用智能化执裁系统，全程实现无纸化操作。裁判通过现场专用智能终端实时记录比分，数据同步传输至赛场大屏，所有场次的实时比分、比赛进程一目了然，既保障了执裁高效精准、公平公正，也极大提升了现场的观赛体验。
1: 此次赛事不仅为青少年提供了切磋技艺、展现自我的舞台，更有效推动了羽毛球运动在青海的普及发展，为提升青少年体质健康、壮大高原体育后备力量、助力青海青少年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接下来的赛程，400多名羽毛球青少年将继续在赛场上奋力拼搏，在高原赛场绽放青春力量。
2: 欢乐不停歇，科普不止步。伴随着五一假期临近结束，2026年青海省科技馆一树创想无限可能五一主题科普活动也圆满收官。本次活动精心打造7大特色板块、23项趣味科普活动，吸引近万名公众踊跃参与，让大家在动手实践中感悟劳动乐趣，在趣味探索中解锁科学奥秘。
1: 活动期间，小小劳模通关护照成为全场最受欢迎的打卡凭证，安全帽、水稻、芯片、扳手等特色主题印章，定格孩子的探索足迹与成长收获，成为专属五一的珍贵纪念。序厅内人气爆棚，暖意融融。活动以电视剧《生命树》为创意灵感，打造沉浸式的科普互动场景，让参与者都沉浸式领略劳动之美，知感科学之妙。制造极速先锋、指尖创意艺术等四大主题板块亮点纷呈，趣味挑战与动手实践深度融合，孩子们或专注闯关，或携手协作，或欢呼喝彩，在浓厚的科普氛围中欢乐探索，让劳动创造价值的理念根植于心。
2: 科技创造未来板块的智能展演惊艳亮相，灵活互动的机器狗、灵动游弋的机器鱼带来震撼的十足沉浸式视觉体验，科学小镇的亲子直通车活动温情满满，科普小课堂揭秘种子生长奥秘，田间实践种植拉近亲子陪伴距离，生动展现科技赋能农业的独特魅力，学术报告厅的科学表演燃动全场，以沉浸式互动体验点燃实践热情，播撒科学探索的种子。
1: 集章抽奖、好礼兑换环节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一份份暖心礼品传递科普温度，一次次惊喜中奖承载劳动喜悦，孩子们手捧专属劳动成果，尽显自豪与幸福。此次五一主题科普活动的圆满落幕，既是省科技馆践行科普惠民使命的生动实践，更是以科技为载体弘扬劳动精神、播撒科学火种的有力诠释。
2: 人潮涌动，声浪如潮。继五月三号报街开街首秀引爆全城后，五月四号晚，城北区“趣浪城北”青春之歌焕新启航，五四青年节专场大型民俗。

0: 巡游再度精彩登场，载着河湟文化的厚重与青春活力的张扬点亮五一假期。
1: 此次活动紧扣生态宜居幸福城北建设目标，精心串联河湟第一村落沈纳遗址、雪豹之都第一街豹街、高原康养避暑第一镇北川青塘城康养避暑小镇三张文旅名片，以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建设为抓手，创造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既承载深厚的河湟文化底蕴，又彰显活力城北的时代新姿，用一场青春与民俗交融的狂欢献礼五四青年节。
0: 当晚巡游还未开始，街道两侧呢早已被市民和游客围得水泄不通。随着主持人激昂的声音，整场巡游正式启幕。一群由演员扮演的雪豹玩偶蹦跳着伸出双手，软乎乎的豹爪挨个拍过去，引得现场一片欢呼声。随后主题花车、国风舞蹈、民俗社火等特色方阵依次登场，传统韵味与潮流气息交织，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1: 整场巡游最动人的当属彰显五四青春力量的逐梦青年方阵，这支由青海大学昆仑学院、青海理工学院、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70多名学子组成的队伍相聚报街，他们精神饱满，步履铿锵，朝气蓬勃的气息扑面而来，用昂扬姿态诠释着当代青年勤学奋进逐梦前行的风采。看到这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真切感受到了青春的力量，也让我们回忆起了自己的青年时光。现场市民刘先生感慨道，从国风雅韵到潮流律动，从民俗非遗到青春方阵，各支队伍风采绽放，精彩纷呈，尽显高原儿女的精神风貌与青春担当，解锁城北朝气蓬勃的城市新风尚。
0: 夜色渐浓，报街美食区早已热气升腾，香气四溢，每个摊位前人头攒动，食客们捧着美食边走边看。从陕西宝鸡的游客李文俊说，专门空着肚子来吃了炒面片，还有烤羊肉串、烤饼，报街太让人惊喜了。
1: 从开街首秀到五四专场，报街以一场场融合民俗魅力、青春活力和烟火气息的文旅盛宴燃爆五一假期，成为西宁最亮眼的文旅地标，更让活力北区在报街的烟火气里鲜活出圈。
0: 五月三号，以焕新活力、潮玩城中为主题的西宁市2026年河湟文化旅游季暨焕新活力、潮玩城中城中区首秀时尚消费系列活动之民族非遗运起东方时尚秀在中心广场举行。
1: 活动以多民族传统服饰为核心，融合非遗织造技艺与现代时尚设计，通过暖场预热、T台走秀，集中展现土族、藏族、撒拉族、回族、汉族服饰文化。接续开展情景剧、DJ 互动、歌曲串烧及民族歌舞等环节。整场活动内容饱满，形式新颖，呈现出兼具传统底蕴与时代风尚的文化盛宴。
0: 活动现场，华丽的民族服饰表演轮番上演，唤醒了市民游客的民族记忆，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秀台上的每个民族服饰和国风展演，模特们自信的步伐和传承千年文化的服饰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民族非遗服饰展演活动结束后， cosplay 时尚秀接连上演，孙悟空、嫦娥等耳熟能详的角色通过情景剧表演的形式纷纷亮相，台上台下处处激荡着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希望。
1: 尽管已是活动第二天，但火麒麟的出现依旧成为了当晚的顶流，通过通体的流光溢彩的火麒麟在空中飘逸前行，时而昂首，时而低头，引得市民游客纷纷打卡拍照。千架无人机表演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往观看，无人机在夜空变换出生命树、麒麟、飞马、大美青海、文脉城中等字样和图案，营造出立体多元的沉浸式文旅体验。
0: 此次活动是城中区以千年文脉为依托开展的文旅系列活动，作为西宁城市文心，城中区在保护传承千年渭城历史根脉的同

0: 同时积极引入新潮流、新体验，进一步激活了主城区的消费潜力，拓宽了河湟文化传承的新路径，为西宁深耕河湟文化保护传承，加快构建新环联动、四季均衡、产城融合的文旅发展新格局，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注入了新动能。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2: 再会。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7: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8: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1: 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9: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0: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1: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2: 为了让青海捕捉力资源快速，
13: 西宁市火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4: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5: 推开世界的门，
16: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6: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5: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网络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电波，您可以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了，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一同分享的歌曲呢，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绮贞为我们带来的《旅行的意义》。旅行的意义啊，这首歌曲旋律非常的轻快清新，吉他的编曲呢也是干净明朗，歌词描绘假期里的慵懒和惬意啊，和阳光的美好。陈绮贞温柔的嗓音像夏日的微风一样，这首歌曲呢也是氛围感十足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了，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陈绮贞带给我们的《旅行的意义》。

哎，这首歌曲啊，旋律一响起啊，瞬间被假期里的松弛感所包围着。陈绮贞温柔嗓音也是搭配清新的编曲啊，治愈所有的疲惫。这首好听的歌曲，旅行的寓意啊，旅行的意义呢，也是非常适合在出游或者是宅在家中来聆听哦。 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谭晶带给我们的《向远方》。哎，那么《向远方》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励志的金曲啊，旋律自由开阔，歌词满含奔赴远方，拥抱世界的渴望。谭晶沧桑又温柔的嗓音啊，也是唱出了旅途的自由和热爱。这首歌曲非常适合在自驾。 自驾游的时候，哎，出游来循环的播放这首歌曲。好的，下面也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谭晶带给我们的《向远方》。

哇，谭婷一开口啊，就是一股自由的味道啊，旋律非常的开阔治愈，像行驶在海边的公路，歌声里呢有对远方的向往，也有对当下的珍惜，满心都是出发的勇气和期待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容祖儿带给我们的小日子。哎，那么小日子这首歌曲啊，旋律非常的舒缓温暖，歌词呢也是聚焦了平凡假期的烟火美好，描绘三餐、慵懒、陪伴等等这些幸福啊，都非常之简单。容祖儿朴质的嗓音啊，也是娓娓道来，温柔又非常治愈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小日子》。

0: 小框框放回。
1: 好了，容祖儿，容祖儿的歌声呢，总能是戳中平凡生活的温暖，旋律非常的轻柔，歌词也非常走心。也许我们不必远行，宅在家中享受慢时光，简单的小日子就是最踏实的幸福，非常治愈又安心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小日子》。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王文琪为朋友们带来的《风的来信》。《风的来信》这首歌曲呢也是春日氛围的感情抒情曲啊，旋律非常的细腻悠扬，歌词呢也是借风借情，诉说着假期里的温柔、思念和美好的期许吧。那么金文琪空灵的嗓音啊，也是搭配其舒缓的一个编曲啊，温柔又有感染力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了，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金文琪为我们带来的《风的来信》。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文琪带来的《风的来信》。王文琪空灵的嗓音非常的清澈啊，旋律也是温柔治愈，像收到了风送来的假期来信，歌声里有思念也有释然。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午后或者是夜晚来聆听哦。在温柔的旋律当中啊，享受假期的美好时光。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黎明带给我们的《旅途愉快》。《旅途愉快》这首歌曲呢，也是出行的一个暖心主题曲啊，旋律非常的轻快治愈，歌词满含旅途祝福和对自由的热爱。黎明孤独的嗓音啊，黎明非常独特的嗓音吧，唱出了旅途的美好和温暖。上线之后，这首歌曲呢也真的是成为热门的一首啊出行歌曲啊。那么黎明熟悉的旋律啊，轻快又治愈，一开口呢就充满了美好的旅途的一种感觉。歌词呢简单真挚，祝福每一位旅程都平安快乐，满是温暖和治愈哦。好了，下面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黎明带给我们的旅途愉快。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

0: 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
3: 我捞工作，
4: 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98.9 AM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
9: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0: 推开世界的门，
1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向前跑，
9: 迎着冷夜和朝鲜。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 九八点九，或者是中波调到 AM 六六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那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是陈雨生为我们带来的《花间游》。哎，那么《花间游》这首歌曲啊，也是踏青国风的治愈曲啊，旋律非常的轻婉，旋律呢也是非常的婉转轻快啊，满是春日繁花的清新感觉。歌词呢也是描绘了花间漫步、春风拂面的惬意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一同来收听由陈雨生为我们带来的《花间游》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陈玉生非常清甜的嗓音啊，搭配国风的编曲，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哎，那么这首歌旋律一响起，仿佛好像置身于花海当中，清风拂面，花香溢满。清甜的嗓音呢，也是搭配唯美的国风旋律啊，治愈又明媚。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假期来聆听哦。那么沉浸式的感受春日的美好和温柔。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梁文音为我们带来的《慢一点》。《慢一点》这首歌曲呢，也是假期松弛情感的一个抒情曲，旋律非常的舒缓慵懒，歌词呢也是呼吁放慢脚步，享受假期的

慢时光和生活的美好。梁文音温润的嗓音娓娓道来，也是传递着非常松弛治愈的生活态度。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完整的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梁文音带给我们的慢一点。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梁文音为我们带来的《慢一点》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温柔旋律搭配走心的歌词啊，像是在耳边轻声的叮咛：假期我们不必追赶，慢一点也没有关系。梁文音的歌声呢，也是非常的治愈又温暖，让我们在假期里放下焦虑，好好的享受生活的美好。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杜静莹为朋友们带来的《海岸线》。

韩宪这首歌曲啊，也是海边假期氛围感的一首金曲啊，旋律非常的细腻浪漫，歌词描绘了海边的星光，晚风的治愈场景，也是满含温柔和浪漫。那么杜静莹深情的嗓音啊，也是将海边的唯美意境演绎的淋漓尽致。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收听由杜静莹为我们带来的《海岸线》这首好听的歌曲。

杜俊银的嗓音也是非常的温柔深情啊，旋律非常的浪漫治愈，仿佛漫步在夜晚的海边，星光、晚风、海浪，一切都是温柔的刚刚好。假期来听这首歌啊，假期来听这首歌曲呢，也是郁闷的旋律啊当中解除了我们所有的烦恼，满心都是浪漫和美好。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王菲带给我们的《人间》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旋律轻快的一个喜庆音乐啊。歌词满含对人间的烟火、平凡的美好。王菲的嗓音也是积极的传递乐观的生活态度，非常适合假期全家人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的歌词呢，也是非常的简单真挚。告诉我们人间值得，平凡日子里的都是美好。假期来听这首歌曲呢，也是心情明媚有治愈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了，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王菲带来的《人间》。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

我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岳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今天新闻60分主要关注的内容。
0: 时政热点，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1: 时讯青海，一季度青海经济深度新能源篇。
0: 财经资讯，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
1: 科技动态，天边到田间，北斗显身手。
0: 文旅在线，一区一主题串起文商旅题展。
1: 体育快报，首位夺诺克萨斯夺冠世锦赛后的00后愿付出一切得到冠军。
2: 时政热点。

0: 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1: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
0: 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紧盯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
0: 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经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湖南省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今年五四青年节期间，全国各地共青团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围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开展系列主题团日活动，引导广大团员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把个人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0: 各级团组织深化理论武装，通过主题宣讲、系列团课等形式，讲好党的创新理论。团中央广泛开展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系列宣传，推出何以青春，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五四主题直播，引导团员青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团黑龙江省委举办青年好读书暨青年阅读思想会活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广大团员青年中入脑入心。团山东省委将主题课搬到了港口生产作业的一线，以青年宣讲、时空对话的形式，讲述团青年担当的奋斗历程。
1: 各级团组织强化仪式育人，开展庄严肃穆、内涵丰富的仪式教育，增强团员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团湖北省委在黄麻起义纪念园举行集中入团仪式，新团员代表呢庄严宣誓，在学思建悟当中坚定理想信念，激发青年矢志奋斗的责任感、使命感，让团员在行走中感悟革命精神。
0: 各级团组织深耕实践育人，立足地域特色、青年特点，开展沉浸式、体验式的实践交流活动。团西藏区委开展了青春挺膺担当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主题活动，激励团员青年自觉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团青海省委组织大中小学生乘坐五四红色专列走进原子城等地，在研学中追寻两弹一星精神根脉。
1: 各地团组织聚焦青年需求，精准对接青年就业创业、成长发展等极难筹盼的问题，为青年建功十五五赋能护航， 团山西省委联合省教育厅、省人社厅开展千校万岗招聘会，组织就业讲师团进高校分享，助力大学生就业。团四川省委启动天府青年云平台，打造青年驿站等一站式青年综合服务场景，为青年提供暖心保障。安徽合肥开区团工委发布了助力青年成长成才十大行动，围绕就业、技能提升等全方位打造青年服务体系。
0: 连日来，各地团组织结合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助边等领域特色，通过举办读书会、情景剧、文化交流等各项活动，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时讯青海。

0: 海拔3200米的海南藏族自治州，千万千瓦级的新能源基地内呢，一排排乳白色的储能电池舱和深灰色的升压舱呢，整齐排列在晴空下，泛着银灰色的光泽。
1: 这是由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建设，投运刚满一个月的福山共和100万千瓦的项目，配电200兆瓦到800兆瓦时的装机容量，34套储能单元，6回级电路线在戈壁滩上搭在一起，超级充电宝。
0: 厂区的一角，黄河公司新能源建设分公司项目副经理白文宇蹲在一台储能舱前，想起项目投运前最关键的那个夜晚，戈壁的风裹着-15摄氏度的寒气，他和同事来回奔走，为并网投运做最后的冲刺。
1: 一拨人在调度室里通宵录入并网资料，逐页核对，逐项上传，不管错漏一个字。另一拨人顶着酷寒在现场巡查、设备核查、系统检测、隐患排查，他们3天2夜驻守不离港，只为确保与对侧变电站电力送出无缝对接。
0: 3月31号并网成功的那一刻呢，白文宇站在储能舱前，看着屏幕上稳定跳动的数据，8个月揪着的心在那一刻落定了。
1: 为抢工期、保进度，白文宇和同事摸透了戈壁滩的气候，昼夜温差20摄氏度，风沙天能把石头吹得满地滚。11月到次年的3月更是冻土期，混凝土的浇灌以及土方开挖全部停工。高原不仅让人头疼、气喘、胸闷，连机械设备也会产生高原反应，功率下降，冷却液易沸腾。
0: 分时段作业，避开下午的狂风肆虐，避开夜间的极寒冻土，挖出冻土，沙石换填基底，用密网来覆盖防风固沙，科学导排工期，每日分解任务，精准调度长途运输设备与材料。设备还要提前要求厂家修正高海拔的系数，量身定制适配的方案。
1: 项目里还藏有高原的智慧，与传统电站不同，釜山储能项目采用的是高集成度预制舱加变流升压一体舱设计，现场组装量直接减少50%，模块化施工如同搭积木一般，一套成型套套复制，既控制进度又控制成本。
0: 毫秒级的响应精度，多能协同的调度，这些都是我们对标传统电站的升级。更值得一提的是呢，施工过程兼顾了板上发电、板下治沙的生态循环模式，吸纳了当地的农牧民参与建设，为老百姓拓宽收入渠道，真正做到把能源项目建成生态项目、民生项目。
1: 以前光伏是看天吃饭，波动大电网承压，现在储能就是新能源的充电宝、稳压阀。白文宇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储能电站投运后，在用电低谷时储入电量，高峰时释放，让原本波动不定的风光能源变得平稳可靠，每年能提升20%的新能源消纳能力，向清雨直流、外送通道及周边区域输送源源不断的清源绿电，为助力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呢，注入强劲动力。
0: 至此呢，黄河公司储能装机容量增加至823兆瓦，一季度呢，黄河公司累计完成了新能源的发电量60.7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2.1%，绿电呢供给能力稳步提升。
1: 与此同时，智能化、集成化技术持续领跑，智能变流等前沿技术从图纸变为戈壁实景。釜山共和储能项目的顺利投运，不仅是装机容量的数字跃升，更是青海原网荷储一体化发展的标志性突破，为一季度全省经济开门红注入了强劲的绿色动能。
0: 每一度黄河绿电的背后呢，都是追光者用坚守书写的生态答卷。白文宇感慨道，在他看来呢，一线建设者的价值不仅在于技术落地，更在于逆境中的担当。在高寒缺氧、风沙肆虐的戈壁上，用奋斗者的意志弥补戈壁滩的先天不足和发展局限。
1: 这个藏在塔拉滩的 储能项目是全省新能源建设开门红的缩影。一季度，青海新能源产业是稳步攀升，绿色电力高效发展，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252.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新能源发电量133.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占规模以上发电量的比重为52.9%。占比比上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一半以上的电力来自于风和光，青海做到了。
0: 从塔拉滩的储能仓到全省能源的版图，无数新能源建设者用微光之力汇聚星河，让高原绿电点亮万家灯火，让青海的新能源事业在戈壁之上呢，朝着更远的方向延伸。2026年刚刚起步，而青海能源建设者的足迹已经悄然为下一片新的能源绿洲埋下希望。
1: 夕阳西下，白文宇又绕着储能仓走了一圈，戈壁滩上一排排储能仓静静地伫立着，光伏板在阳光下泛着蓝光，远处塔拉滩的风又响起了，但这一回风不再是难题，而是带冲的能量。
0: 欢乐不停歇，科普不止步。伴随着五一假期的临近结束，2026年青海省科技馆“一树创新，无限科能”五一主题科普活动圆满收官。本次活动呢，精心打造了7大板块、23项趣味科普活动，吸引近万名群众参与，让大家在动手实践中感悟劳动乐趣，在趣味中探索解锁科学的奥秘。
1: 活动期间，小小劳模通关护照成为全场最受欢迎的打卡凭证，安全帽、水稻、芯片、扳手等特色主题印章，定格孩子的探索足迹与成长收获，成为专属五一的珍贵纪念。序厅内人气爆棚，暖意融融。活动以电视剧《生命树》为创意灵感，打造沉浸式科普互动场景，让参与者沉浸式的领略劳动之美，感知科学之妙，制造极速先锋，指尖创造艺术等四大主题板块纷纷亮相，在浓厚的科普氛围中探索根植心间。
0: 科技创造未来板块的智能展演惊艳亮相，灵活互动的机器狗，灵动的机器鱼带来震撼十足的沉浸式的视觉体验。科学小镇的亲子直通树活动呢，温情满满。科普小课堂揭秘了种子生长奥秘，田间实践种植拉近了亲子的陪伴距离，生动展现了科技赋能农业的独特魅力。学术报告厅的科学表演燃动全场，以沉浸式互动体验点燃了实践热情，播撒科学探索的种子。
1: 继抽奖章、好礼兑换环节，现场氛围推向了高潮，一份份暖心礼品传递着科普的温度，一次次惊喜中奖承载着劳动的喜悦，孩子们手捧专属的劳动成果，尽显自豪与幸福。此次五一主题科普活动的圆满落幕，既是省科技馆践行科普惠民使命的生动实践，更是以科技为载体，弘扬劳动精神，播撒科学火种的有力诠释。
0: 此次五一主题科普活动圆满落幕了，我们也希望呢，这样的活动会更多更好。
1: 五一假期，西宁市民纷纷走出家门，携带家人约上好友，前往周边的山林河畔开展浪山露营活动，搭帐篷、备美食、赞美景，在亲近自然、享受假日惬意的同时，光盘行动也悄然融入到每一处露营点位，成为这个五一浪山路上一道亮眼的文明风景线。
0: 言而来，记者走访发现，五一假期西宁近郊的露营地内呢，人声鼎沸，一顶顶五颜六色的帐篷呢错落有致，阵阵欢声笑语伴随着草木清香萦绕其间。市民张先生呢一家正在收拾露营餐食，桌上的烤串、凉拌菜、水果拼盘几乎光盘，仅剩少量的主食和水果。五一假期特意带家人来浪山露营，我们提前算好了人数备餐，宁愿少带点也绝不浪费。张先生呢，一边将剩余的少量水果装进保鲜盒，一边对记者说，浪山营地呢是来享受自然的，也要随手 把丢弃的杂物呢收拾好。如果收拾得不干净，污染了营地环境，就辜负了这样的美景。
1: 在大通县休闲营区的地方，几名年轻人围坐在一起，桌上的餐食摆放整齐，没有丝毫浪费，身旁的垃圾袋和打包餐盒整齐堆放。我们提前分工，每个人负责带一样菜，精准控制量，既能吃到多种美食，又不会剩下，刚好契合光盘理念。
0: 这个五一假期，市民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浪山露营可以很惬意，践行光盘也可以很自然。文明与休闲同行，才能让每一次的假日出行更有意义，让露营之美与文明之韵相得益彰。

0: 慢点。
1: 妈，您知道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2: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FM 98.9
1: 均增长4%。
2: 2026年5月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9,003.5万人次，环比下降3.1%，同比增长8%。其中，铁路客运量2300万人次，环比增长12.8%，同比增长9%。公路人员流动量26,370万人次，环比下降4.2%，同比增长8%。其中，公路营业性客运量3996万人次，环比增长3.4%，同比增长3.7%。高速公路及普及国省道非营业性的小客车人员出行量22,374万人次，环比下降5.4%，同比增长8.8%。
1: 水路的客运量呢是103.5万人次，环比下降了38.5%，同比增长了1.4%。民航的客运量230万人次，环比增长了6.9%，同比下降了0.7%。2026年5月4号呢，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呢是29,936.9万人次，环比下降了0.4%，同比增长了6.1%。
2: 铁路客运量2038.3万人次，环比增长9.6%，同比增长3%。公路人员流动量包括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公路营业性客运量27,515万人次，环比下降1.1%，同比增长6.5%。其中，公路营业性客运量3863万人次，环比下降1.2%，同比增长9.9%。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的小客车人员出行量23652万人次，环比下降1%，同比增长6%。
1: 水路的客运量呢是168.4万人次，环比下降了15.2%，同比增长了1%。民航的客运量呢是215.2万人次，环比增长了16.3%，同比下降了4.5%。全国邮政行业的揽收包裹是4.91亿件，环比增长了2.3%。投递包裹4.81亿件，环比增长了3%。
0: 科技动态，
2: 近年来，北斗卫星导航技术在农业中深度应用，推动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加快转型。一系列新设备、新应用，让北斗系统从天边到田间，成为现代农业人的精准标尺和智慧大脑。天上建好、地上用好的北斗系统，给春播春管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1: 无人机植保精准播种，从单一导航向全产业链智能化延伸。江苏海安市龙正街道联合了万家庭农场，里麦苗正处在返青播种的关键期，千亩小麦田管主角是搭载了北斗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手机端呢，一键启动，它就能够按照预设的航线自主飞行，将雾状的液体呢均匀喷洒在麦苗之上。
2: 春耕期间，内蒙古的农机手们驾着搭载北斗系统的智能播种机开展作业，效率明显提升。不过，过度依赖经验和眼力，一天能够播种140多亩，农机手田铁山说道。
1: 新型的基础设施推动了厘米级的定位，多种技术结合为农田装上智慧眼。北斗加智慧农业发展离不开新型基础设施加快建设。以北斗精准农业为例，在农机自动驾驶、精准耕种、均匀播种、变量施肥的场景下，厘米级的定位精度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农业耕地歪一寸丰收差一斗的困境。
2: 我们在全国布局了5000余座地基增强的基准站，持续为农机提供了位置基准与实时的修正服务。搭载北斗智能终端的农机与作业，不仅接收北斗卫星的导航信号，还会同步获取就近增强站的高精度差的数据。系统通过快速结算与误差修正，可实时输出厘米级的精准定位，让农机在田间看清自身位置，走直作业路线。
1: 近年来呢，发展起来的星机增强服务能够直接获取修正数据，解决了偏远地区设有

0: 基站信号的问题，让农机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实现了精准作业。星际增强呢，是指通过地球静止轨道卫星搭载的卫星导航增强信号转发器，向用户播发修正信息，实现对于原有卫星导航系统定位精度的改进。在东北、新疆等地，我们可以通过星机增强在2分钟内完成厘米级的定位，大部分区域可以控制在5分钟之内，直线交接精度均优于2.5厘米，让农机在翻耕耕地时更为直接。同时呢，克服大地的磁暴等影响，采用电离层的抑制技术，保证农机导航系统的固定率和精度，使春耕作业服务稳定运行。
1: 除了高精度定位作业，北斗系统还与遥感、地理信息、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结合，为农田装上了智慧眼，实现了从粗放田管到精准呵护的转变。比如利用北斗无人机进行多光谱的遥感巡田，可以快速识别作物的长势差异，预判病虫害的发生区域，实现定点阻击式的管理，将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当中，实时上传云平台，辅助后期补苗与质量的管控。
0: 依托于北斗系统呢，农机的位置数据可和我们的物联网平台互联互通，可以及时的调配全国范围内的配件和服务人员，保障春耕秋收高峰期的服务响应效率。沃德农机信息部部长王丽颖说，他们基于终端回传的故障信息、工作小时数和作业状态，主动向农机主推送维护信息，降低停机风险。同时已经采集的138项工程数据指标用于分析产品表现，推动设计改进和质量提升。
1: 到了市场，能否有用好用，价格是否合理，就成了种植户买不买账的关键。一星国算了一笔账，他购置的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价格在9000元左右，国补1/3，一套系统可适配多种农具，他觉得非常划算。厂家安装师傅还会上门教授一些使用的要领，他觉得推荐给了不少的乡亲。
0: 当前呢，北斗农机在作业效率、精准度、燃油消耗等方面仍然有提升空间。推广应用北斗农机也需要农民具备一定的技术知识和操作技能。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相关专家建议，鼓励科研机构和企业加强北斗导航技术与农业机械的集成研发，建立数据共享和服务平台，探索北斗导航在农业领域的更多应用场景，同时加强对农民和农机操作人员的培训，进一步提高他们对北斗系统的认知和使用能力。
1: 在五四青年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呢回信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
0: 五一假期，位于广州市广东巨深智能训练场，各类机器人在青年架构师、工程师的操作下正开展沉浸式的训练。机械臂精准抓取了汽车分拣，巡检机器人沿电路管线自主排查隐患，人形机器人完成了精细作业。科技创新一线，新时代中国青年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1: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模拟商超场景，让微一机器人取放超市里常见的瓶装软饮。95后基础引擎架构师邓月慈对90后机器人遥控操控师宋磊说道，深呼吸，按键震动，手臂移动。宋磊接到任务，戴上 VR 虚拟现实头显开始操作。
0: 速度不能太快，轨迹要保持平滑。宋磊操控着 VR 手柄，使机器人缓缓接近一个矿泉水瓶，机器臂接触水瓶时稍作停顿，在1秒内机器人感知与物体交互的状态，并记录相关的数据。
1: 在宋磊眼中，机器人有很多类型，但他们都像好友一样熟悉默契，操作时把自己想象成机器人，才能达到人机合一的状态，身体肌肉保持放松状态，同时思考动作和细节。
0: 密切关注机器臂的末端和关节的动作数据，度的把握非常重要。拿取不同材质的饮料瓶，速度和力度都有 些许的差别。动作越到位，跟机器人配合越精准，数据采集越精准全面。
1: 遥控操控结束后，采集到的数据集中传送到传输器当中，数据的精准度和全面性需要达到更高的标准。邓月慈说道，一次采集的数据量还不够，要通过仿真扩增新生成的数据，当数据达到10万级以上，才能够进入下一个环节。胸怀远大理想是指拼搏奋斗，这些年轻人在训练场里反复的训练和尝试，让机器人从专用工具向通用智能体跃进。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的创新业绩，在新征程上奉献着青春力量。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文旅在线。想潮玩，购好物。五一假期呢，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人气正旺，一场搬进商圈的乒乓球赛，一杯冠军拉花的限定咖啡，一次新奇有趣的夜游活动，为市民游客奉上了一场全程消费嘉年华。
1: 五月一号，王先生带着女儿来到上海百联西郊购物中心，看到商场的球馆正在举行乒乓球趣味比赛，父女俩便报了名。球桌对面，自动发球机不断变换花样发出球，王先生手把手指导着女儿挥拍接球。
0: 作为2026上海乒乓球嘉年华的战略合作伙伴，百联集团推出了乒乓球趣味赛，以一店一周的节奏，在五个区的商业体举行。百联西郊购物中心总经理金磊介绍，比赛以科技、轻量、趣味为特色，参与者根据成绩能够获得优惠券等奖品，可以直接在商场内的餐饮和零售店使用。
1: 五一假期正值2026年伦敦世乒赛，上海体育部门携手上海体育大学、各大商超，打造观赛第二现场，邀请多名乒乓球运动员现场解说，大篷车开进商区、景区，实时转播着世乒赛，配备专业解说和互动的游戏。
0: 一边是赛事与消费场景无缝衔接，一边是消费场景本身的换新升级，新奇又好玩的体验激活消费增长新动能。
1: 类似的尝试在上海各大商圈同步进行，长宁来福士的户外大草坪、星巴克的熊店长小镇、主题快闪空间也是向顾客开放着，等等的活动呢，为原有的空间注入着新的动力。
0: 数据显示，一季度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达5.5%，为巩固内需改善趋势，本届五五购物节期间呢，上海推出了一区一主题特色消费活动，安排近2亿元的消费券。静安区呢，预计发放超1000万元的消费券，涵盖了化妆品、连锁百货等。往年消费者需要在线上抢消费券，今年消费者到店用手机碰一下就可以享优惠了。
1: 根据了解，上海16个区为串联文旅体的展销活动，升级票根联动模式，实现了文体场馆、酒店、商场全域互通。
0: 此外呢，上海于5月1号到12月31号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补贴活动，在国家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的基础上，加力推出。覆盖了智能家居、数码影像、健康辅助等10类产品，个人消费者最高可以享2000元的补贴。
1: 今年五一假期，文博场馆热度持续走高，杭州博物馆的战国水晶杯，以及浙江省博物馆的双鸟朝阳文象雅蝶形器，一件件镇馆之宝，围满了欣赏的游客。
0: 看一个馆，品一座城。近年来文博热呢一度攀升，镇馆之宝更是成为了流量密码。假期呢，在浙江省博物馆浙江一万年浙江历史文化陈列的展台呢，双鸟朝阳文象蚜蝶形器在展柜前不时传来阵阵惊叹。
1: 这一件河姆渡文化的核心标识，由整块象牙片雕琢而成，正面中心攥着一小团的圆心，外刻同心圆五周，象征太阳，上方刻着火焰纹，象征太阳光芒，两侧刻着一对取景钩的大鸟，回首相望，与骄阳融为一体。
0: 以前在课本上学过，但是呢觉得很遥远，现在亲眼见到这件古文物，才发现它比想象中的更精美，更有故事。从上海专程赶过来的游客呢，原本只打算拍张照片发朋友圈，可一走近就被这文物吸引住了。
1: 他说道，我在人流中绕着展柜走了2圈，试着不同角度去理解那对鸟与太阳的关系，后来我又去问了志愿者几个问题，不知不觉就在这件文物上站了大概有20多分钟。
0: 体育快报。

0: 英国谢菲尔德五月五号电，当地时间的五月四号呢，22岁的中国小将吴奕泽在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以18-17险胜英格兰名将墨菲。克鲁斯堡这座斯诺克顶级赛场迎来首位00后的冠军。
1: 吴奕泽此次夺冠之旅被业内视为近年含金量最高的世锦征程之一。他一路淘汰了2位前世锦赛冠军，多次在绝境中完成了逆转。
0: 首轮德比呢，吴奕泽10-2轻取我们的中国选手雷佩凡。次轮呢，面对4届冠军马克塞尔比，他在缠斗中13-11胜出。1/4决赛呢，13-8击败此前淘汰世界第一的伊朗球手侯赛因瓦菲。半决赛对阵北爱尔兰强手马克艾伦，他在14-16落后绝境下连扳3局，以17-16惊险逆转。决赛面对经验丰富的肖恩墨菲，双方鏖战至决胜局，他顶住压力完成了致命一击，创造了历史。
1: 技术层面，吴奕泽兼具进攻火力与防守韧性，特别是作为年轻的球手，心理素质过硬，多次在焦灼与落后的局面下翻盘，展现出超越年龄的强大抗压能力与执行能力。
0: 在半决赛逆转艾伦之后呢，吴奕泽表示，这是我打过最艰难的比赛之一，长局制考验耐心和心态，我告诉自己每一局都得从头开始。决赛夺冠之后，他在采访中难掩激动，说是信念支撑着我，我一直渴望世锦赛的冠军，这次比赛没人比我更渴望，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1: 吴奕泽生于甘肃兰州，7岁接触台球，13岁接受系统训练。2018年夺得 IBSF 世界青年斯诺克锦标赛 U21 冠军。16岁远赴英国练球。2021年转入职业后稳步提升。2025年国际锦标赛斩获个人首个排球赛的冠军。2026年首次闯进世锦赛决赛，便战至顶峰。从青年赛场到克鲁斯堡之巅，短短数年完成了从潜力新人到顶尖选手的蜕变。
0: 吴奕泽夺冠之后，赵新彤、丁俊晖先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祝贺，说这是中国斯诺克，为你高兴，也为中国斯诺克走到今天感到骄傲。从丁俊晖到赵新彤再到吴奕泽，中国斯诺克的传记传递正是加速。与前辈相比，吴奕泽这一代的选手更早接触系统训练，更早适应职业环境，也更快在顶级舞台上兑现天赋。本届世锦赛正赛32强中呢，有多达11名中国选手创下历史新高。
1: 一年前是赵新彤，一年后是吴奕泽，中国球员连续2年在克鲁斯堡登顶。两座奖杯之间，中国斯诺克的梯队已经站到了这项运动的最前沿。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最后的时间，一同来关注到天气信息。今天夜间，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黄南有小到中雨、雨夹雪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海北大部、海南大部、黄南南部、果洛南部及德令哈、天峻、杂多、囊谦、玉树市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大通、黄中、黄原、循化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是晴或是多云。明天白天，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北、海南大部、玉树大部、黄南及达日、斑马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是雨夹雪，其中天峻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来关注到全省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西宁小雨5-16度，乐都小雨8-16度，德令哈小雨4-11度，共和小雨5-17度，海晏雨夹雪0-9度，玉树中雪转雨夹雪-2度到12度，马庆雨夹雪转阴1-9度，铜仁小雨7-11度，格尔木阴转多云5-16度。最后来关注到东部农

0: 同一地区的天气情况。大同小雨4到14度，黄原小雨4到13度，黄中小雨4到12度，平安小雨7到15度，互助小雨4到13度，明和小雨11到17度，化龙小雨3到9度，循化小雨10到16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0: 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再会。
2: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
2: 啊？大爷你别急，你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3: 哦，我看
2: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2: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好，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5: 哎呦
4: 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2: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7: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8: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9: 啊，你怎么了？
8: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0: 怎么会这样？
8: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20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11: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8: 看，小爱和小柔，
12: 交给我们吧。
13: 超级净化，
14: 超级听诊器，
15: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3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0: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8: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13: 净化完毕。
10: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6: 超级任务完成，
1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3: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 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14: 讲好青海故事。
5: FM98.9 AM666，
1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6: 北京时间5点整，
20: 安全知识需牢记，
2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
23: 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4: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年，紧紧地抱在一起。
25: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26: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27: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7: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2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
23: 我看
28: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989 带你漂移。
15: 我是格兰城。
29: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5: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29: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5: 人为什么打呼噜？
29: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5: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29: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29: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5: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29: 长知识去生活，
15: 每天下午2点，
29: 万万没想到，
15: 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上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飞驰人生三》《蝴蝶楼惊魂》，还有《天才游戏》，以及《我许可》，还有《镖人》《风起大漠》啊，以及《超级马里欧银河大电影》，还有《我的妈耶》啊，《河狸变身计划》，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大家生活当中啊比较困扰大家的一些话题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掉头发。掉头发这件事情真的很困扰啊，是很难去治愈啊。就一发现这个开始掉头发啊，它就会越掉越厉害，有没有？就为了让头发少掉一点呢，我们人类真的是想尽了法子呀。有人呢在厨房里面找灵感啊，切一块生姜啊，使劲的搓头皮啊，就是觉得这个生姜能生发。有人呢是在这个食物上啊下功夫，就是使劲的吃什么黑芝麻。有的人呢就只能花钱啊在这个生发的产品上面去下功夫。最近呢，我们在网上看到啊，有一个网友呢，他想到了一个反向洗头的办法啊，他说先用护发素，后用洗发水。他说这样洗的话呢，就能够少掉头发，而且洗完以后头发呢是又亮又蓬松。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这个先用护发素，后用洗发水就能防脱发吗？先用护发素，后用洗发水，真的可以防脱发吗？啊 ，A 是真的 ，B 是假的。欢迎大家来作答啊，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即可。先用护发素，后用洗发水，真的能少掉头发吗？啊 ，A 是真的 ，B 是假的。好，那大家正常的顺序应该是先啊用洗发水是吧，再用护发素。当然了，我们说用护发素的时候不能直接往头皮上抹啊，是应该抹在发梢的段位。那么先用护发素后用洗发水就能啊这个防脱发，这是真的吗？啊，那要在这里跟大家说明的是，这种方法并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防脱发啊，这种方法呢，怎么说呢，就是有点不符合常理吧。啊，我们在这里呼吁一下大家，不要盲目的去尝试啊不太靠谱的办法啊，有些时候是错觉，因为头发吧，它可能今天掉的多，明天掉的少啊，它也是有可能的。或者你今天太用力了，它就掉的多啊，然后你明天你没有使劲搓是吧，啊它可能掉的少也有可能。那么顺着护发素这个话题，我们展开来聊一聊啊，到底怎么做才能让头发少掉一点呢？简单来说的话呢，护发素它虽然能够保护头发啊，但是它并不是通过防脱来发挥作用的啊。我们说你的护发素上面它不可能写着防脱发这个作用。首先，护发素它并不能够治愈啊，比如说由遗传、由激素，或者是由这种啊生活工作上的压力等内在因素引起的病态性脱发，但它确实能够通过减少头发的断裂，降低梳理时的拉扯力，在视觉和体感上起到减少的这样一个效果啊。具体来说呢，护发素对头发的保护作用啊，是由几个方面来呈现的。
首先，护发素可以增强头发的韧性，它通过在毛鳞片上形成保护涂层，填补头发受损的部位，让头发呢能够保持生长而不会轻易折断。第二种作用呢，就是减少物理损伤，它能中和头发之间的负静电，并且呢平滑我们的毛鳞片，从而减少摩擦。这个就使得头发呢更加的顺滑，更容易去梳理啊，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在洗发梳发的时候因为强行拉扯而导致的断发或健康头发被意外的拔除掉。接下来就是改善脱发感知啊，在这方面呢有研究显示，保持较高的洗发和护理频率能够显著改善大家对脱发严重程度的自我感知。这一般是因为发质有了改善，并且呢因为脆弱和干枯导致的断发现象也减少了。那么护发素的反向洗头方式值得尝试吗？啊，我们接着往下看。护发素正确的用法啊，正确的用法其实是什么呢？首先要洗发，先把头发洗干净，然后呢冲洗干净，再用护发素。主要是因为洗发露在清理头皮油脂和污垢的同时呢，还能让头发的 pH 值升高，并且导致毛鳞片张开。这个时候你用上护发素啊，就能够中和这种过高的 pH 值，密封那些被抬升的毛鳞片间隙，并且中和静电。那么在使用护发素的时候呢，也要注意细节啊，应该将它均匀的涂抹在头发上，特别注意啊，不要大面积的去接触头皮，以避免其中的化学原料渗入到皮肤造成伤害。一般呢建议让护发素在头发上停留个几分钟，可能大概5分钟左右啊，以便充分的发挥作用。最后呢一定要再用清水将头发彻底冲洗干净。这样整个啊这个操作流程执行下来呢，我们就能把护发素的性能发挥到极致。说到这里，可能大家就会有人问了啊，那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用到护发素吗？客观的来说，由于洗发水在清洁过程当中会减少头发表面天然的皮脂，因此呢，几乎所有洗发的人都有必要通过护发素来补充保护层，并且恢复发丝的含水量。实际的情况是呢，下面几种人啊，头发受损的风险更大，更值得推荐使用。哪几种人呢？第一种就是天生卷发啊，天生长头发啊，这种梳理头发时候阻力比较大。还有呢，就是发质比较难梳理啊，发质特别的干枯毛躁啊，就容易打结儿。像卷发了、长头发了、发质不好的人啊，那他确实是头发受损的风险比较大。第二种就是有经常染发、漂染、烫发或者是化学直拉等处理的人啊，经常的去这种染发呀啊、烫发是吧？经常的用这种夹板是吧？那其实对头发的损伤是啊比较大的。还有第三种就是经常使用高温的美发工具，比如说吹风机啊，比如说电卷棒啊，还有就是梳头特别频繁的啊，或者说有过头发物理损伤的人啊，比如说发梢经常开叉，头发劈裂啊，然后呢没事就使劲梳头啊，还有就是头发长期暴露在阳光紫外线下的人啊。那么啊，这些几种情况的人群呢，头发受损的风险比较大啊，然后也是推荐可以使用一下护发素。另外呢，有一些防脱的技巧来推荐给大家。想要有效的减少掉发，建议从科学洗护、物理保护、营养补充以及医疗干预这几个维度呢共同发力。
首先分享一个反直觉的知识点啊，不应该盲目的去减少洗头的次数。对于亚洲人群的研究显示，保持较高的洗发频率，比如说每周5到6次，甚至每天洗发，对头皮和头发的健康更有利。如果说洗头发的频率过低，头皮积聚的皮脂呢会发生氧化反应，产生刺激性的物质，引发炎症和瘙痒，这个呢与掉发风险的增加直接相关。还有就是在日常习惯方面啊，应当尽量的减少或者是避免啊边边啊扎紧发髻啊或者是马尾啊这种对毛囊产生持续拉扯的这种发型啊，这种就会引发一个什么呢？

就是牵拉性的脱发啊，拽下来的。那其实呢，就是大家在啊扎头发的时候，不要扎得太紧啊，不要扎得太紧。另外，戒烟是有助于降低脱发风险的啊，并且呢，建议通过调节心理的压力来避免因心理因素导致的脱发。同时呢，减少频繁使用高温卷发器和电吹风，还要尽量降低烫发、漂染等强效化学处理的频率，因为这些行为会破坏发丝的表层结构，使它变得多孔，而且呢，脆弱易碎。啊，戒烟呢，确实是有助于降低脱发的风险的。同时呢，啊，就是如果能不尽量用吹风机就少用啊，能不用卷发棒呀这种啊夹板啊就少用啊。啊，还有就是尽量的少去这个烫发染发啊。我们知道头发主要的成分是蛋白质啊，除此之外呢还有水分、脂质和微量元素。如果你想让头发健康的生长呢，你就要啊补充充足的蛋白质、铁、锌和维生素 D 等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因此呢，大家要特别警惕啊，避免快速减脂或节食，这个就容易引起啊营养摄入不足，进而呢诱发弥漫性的休止期脱发。如果说你的发量有异常的迹象，就是突然大幅度的开始脱发，一定要去及时就医啊，明确病因，然后针对性的进行干预。那来跟大家讲几种方法。第一种就是科学洗护啊，科学洗护具体的技巧呢，第一种就是你不用忌讳洗头啊，可以保持比较高的一个洗发频率。第二个呢，就是使用护发素啊，是可以使用的，但是不要往头皮上抹。这个洗头的较高频率呢，一周啊可以这个四五次是可以的啊，但是你不要一天洗好几次。物理保护，像第一种就是避免啊边辫啊扎紧发髻啊马尾啊这种对毛囊产生持续拉力的发型。第二种呢，就是减少高温卷发器啊这个电熨斗。第三种就是降低烫发、漂染啊等强效化学处理的频率。另外就是营养补充啊，营养补充有两点。第一点啊，一定要保证摄入适量的蛋白质、铁、锌和维生素 D 啊。然后呢，第二种就是避免快速的节食或减脂。如果脱发量比较大、比较异常，那么请及时就医啊，明确病因，尽快的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干预治疗。最后还想跟大家聊一下的是呢，就是许多被大众寄予厚望的措施啊，可能是并不靠谱的，因为它缺乏充足的科学证据。以最常见的两种脱发，就是雄激素性脱发和休止期脱发为例，额外补充维生素 E 或者是生物素啊，并不能够预防或者治疗脱发。甚至研究显示，补充这个生物素，就是维生素 B7， 会干扰化验结果，并且导致错误的医学判断。另一方面的话呢，你盲目的去过量的补充维生素 A 或者 C 元素的话呢，反而会有中毒的风险啊，反而会导致头发脱落啊，引发身体其他的不适，结果就是适得其反。所以说，如果你啊有这种雄激素性脱发和休止期脱发这两种疾病的话啊，不要随意的去自己给自己治病或者是补充这些营养剂。此外呢，很多这个洗发水啊，它都宣称是有防脱的作用的啊，可能添加了什么所谓的防脱成分啊，什么维生素啦、植物提取成分啦，其实没啥用啊，没啥用。它们在我们的头皮跟头发上就那么接触一下，是吧？完了你就洗干净了啊，那么短的时间它是怎么进入到你的头发里的呢？是不是？怎么进入到你的毛囊里呢？第二个是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证实啊。所以这些防脱产品呢，就是市场需求啊，市场营销的结果吧，是吧？就是啊，看看就行了啊。如果你确实想试一试的话，倒也没毛病啊。那其实还有很多人也确实在研究营养补充剂还有食疗的一些防脱效果啊，但是结果是令人失望的。

我们也不否认，确实有一些成分，比如说水飞剂提取物，比如说锌剂，比如说异黄酮，在实验研究当中呢，表现出一定的防脱和治脱的潜力，但是它距离这个实际的应用啊，还为时尚早，还需要更多的高质量的研究来证实啊。所以说，目前市面上没有啊特别有效的啊这种防脱发的这种产品，大家就不要迷信这个东西了啊。你一定要切记，千万不要把自己当小白鼠来做实验啊。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都会喝茶，但是你在喝茶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刚刚好泡好的热茶是清澈透亮的，然后呢，你打算放凉了再喝，但是静置一会儿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啊，水面上呢浮起了一层亮晶晶的薄膜，哎，你用勺子轻轻一碰啊，它竟然就像这个薄脆的冰皮啊，就是瞬间碎裂了，散开了。哎，那为什么茶水表面会有这样一层薄膜呢？这个薄膜到底是什么呀？我们来问问大家，这也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啊，为什么茶水表面会有一层薄膜呢？啊 ，A 可能是你家的水质太硬了 ，B 是茶叶的品质不好 ，C 啊是这个就放了一晚上啊，就是茶叶上面的油脂被吸出来了。D 啊，这个有可能是农药残留，请作答。哎，为什么茶水的表面会有一层薄膜呢 ？A 可能是你家的水质太硬了啊 ，B 可能是这个茶叶的品质不好 ，C 可能是茶叶上面有油脂啊 ，D 啊，这可能是农药残留。好，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为什么茶水的表面会有一层薄膜呢？ A 可能是你家的水质太硬了啊 ，B 是茶叶的品质不好 ，C 是茶叶上面有油脂啊 ，D 这可能是农药残留。好，欢迎大家拨打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那这层神秘的薄膜究竟是什么呢？它又是怎么样形成的呢？那这种啊薄膜喝了以后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茶水表面的这层薄膜的秘密。首先来说一下这个薄膜是如何形成的。这层膜呢，通常啊，大家看起来就像那个啊汤表面浮起来的一层油，对吧？可能误以为是茶叶上面的油脂啊，其实它的真身是茶多酚和矿物质结合形成的复合物。虽然看起来是油亮的啊，但是你用手指触碰或者是搅动，你发现啊，它是一层易碎啊、有颗粒感的固体膜。早在1994年，帝国理工学院化学系有两位喜欢喝茶的化学家啊，他们呢在1994年就开始琢磨啊这种茶膜现象了。经过研究发现呢，这层膜是空气、茶多酚还有碳酸钙离子在茶水表面啊相互作用形成的。茶叶当中的茶多酚呢被热水浸泡出来以后，与空气当中的氧气相遇啊，迅速被氧化被聚合，变成了颜色更深的植物，类似于我们吃苹果的时候切开放了太久的颜色变褐。这些氧化之后的多酚类物质呢，遇到了水中的钙、镁等矿物质离子啊，便会在水面结合，就形成了一层不溶于水的薄薄的膜。那薄膜出现的条件是什么呢？因为这层膜呢，它也并非每次泡茶都会出现。茶水是否起膜啊，主要取决于泡茶的水硬不硬。所谓的硬水啊，是指水中的钙、镁离子等矿物质含量高的水，比如矿泉水和自来水。用这类水泡茶呢，茶水表面啊极易形成茶膜，而用纯净水过滤软化处理的水泡茶呢，则很难形成啊，或者是仅有一层极薄的膜。另外呢，用全发酵的红茶去泡。

茶呢，比其他的茶更容易变成这个膜啊，因为它的多酚氧化更充分，这主要是源于红茶独特的加工工艺。那么红茶制作呢，一般包括微雕、揉捻还有发酵这些工序。鲜的这个叶片啊，它经过萎凋，然后会失去部分的水分，变软之后呢，再通过揉捻破坏细胞结构，使得茶多酚和多酚的氧化酶充分结合，随后呢，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下去发酵。多酚氧化酶催化茶多酚与氧气发生氧化聚合反应，会将原本无色的这个儿茶素转化为茶黄素、茶红素以及茶褐素。而绿茶和大多数其他茶的核心工艺呢是杀青啊，采摘以后呢，立即用高温去炒、蒸、烘处理鲜叶子，高温迅速灭活了茶叶当中的多酚氧化酶啊，就像急冻或者灭火一样啊，这个酶就失去活性了，茶叶当中的茶多酚呢就被最大程度的保留在了没有氧化的原始状态。那么经过充分酶促氧化之后的红茶，茶汤当中呢就富含了大量的氧化聚合物，这些物质呢化学性质比较活泼啊，更容易与水中的钙啊、镁啊这些离子结合，就形成了一种不溶性的沉淀啊。那我们当用硬水冲泡红茶的时候呢，等于就是将这个容易成膜的物质啊，像我们刚说的就是儿茶素转化来的这个茶黄素和茶红素，以及成膜的催化剂啊混合在一起，茶膜自然是生得又快又明显。而有一些其他的茶叶，它可能缺乏这些容易成膜的氧化物质啊，所以你不容易观察到有没有茶膜啊，这个就让大家有一种顾虑，就觉得说，哎，这个茶叶怎么就出了一层膜，是吧？这个茶叶上面表面什么都没有，那是不是这个茶叶品质不好呢？说到这里大家就明白了，确实也不是这样的。因为茶叶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一些这个易成膜的物质，包括这个成膜催化剂，什么钙离子钙呀、镁呀这些离子它们在相互作用之下就会变成这种膜一样的东西。那么大家说这层膜对我们有没有影响啊？我们能不能喝呀？有人说这层膜是有毒的吧？茶膜的成分是天然茶多酚氧化物和矿物质的复合物无毒无害，是吧？就是从茶叶里面来的有人说这个是农药残留，不可能农药残留是脂溶性的它很难融入茶，就是进入茶水更不可能就是形成一种膜。那有人说这是不是茶叶劣质才会这样啊？任何茶都会形成茶膜发酵度比较高的红茶，还有这个普洱茶，它这个多酚氧化程度比较高它们就比较容易成膜。那是不是膜越多，茶的这个品质就越好呢？也不是膜越多只表明说你这儿的这个水质硬度太高了，与茶叶的品质没有直接的关系膜多说明是水质太硬了就是水里面的这矿物质太多了。建议大家这个膜呢你喝进去也没事儿，但是不建议喝这层膜出现意味着什么呢？说明这个茶已经长时间的暴露氧化了，茶汤的香气挥发了口感可能就变差了，而且这层膜长期积累附着在你的杯子的这个表面它就会形成那种茶垢，就很难洗下来。那么我们怎么避免这种膜的出现呢？首先尽量用纯净水或者是过滤水这种软水去泡茶水太硬了就容易出膜。第二种就是泡完以后你就尽快喝掉，对不对？30分钟内把它喝掉。第三个，一定要控制泡茶的时间泡茶时间太长尤其是长时间的高温冲泡的话呢，就会加速水的一个氧化。如果
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做个实验啊，就是你用矿泉水和这个纯净水，你各泡一杯茶，然后静置半小时，你再观察一下这两者的区别啊，那你就会发现啊一些很有趣的一些东西。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再聊一聊别的话题啊。那其实呢，刚刚讲到了这个关于压力的这个话题啊。啊，有的时候呢，压力产生可能会导致脱发呀，是吧？情绪不好呀，情绪崩溃都是有的啊。但有人说，情绪不好，你大哭一场就行了。哎，那么大哭一场真的有用吗？大哭一场啊，这个真的能够帮助宣泄情绪，重获轻松吗？啊 ，A 是有用。B 是没用 ，C 是不一定啊！欢迎大家来作答，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将获得我们为您提供的来自西宁星赞电影院带来的免费观影券。大哭一场真的有用吗 ？A 是有用 ，B 是没用 ，C 是不一定。大哭一场真的有用吗？啊，很多人觉得，哎，痛痛快快哭一场是吧？情绪就宣泄掉了啊，这个就可以心情就得到放松了。但是最新的一项研究表明，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奥地利卡尔兰德斯泰纳大学的科学家追踪记录了315次真实生活当中的哭泣场景，试图弄清是什么触发了眼泪以及流泪之后情绪的变化。他们开发了一款智能手机应用啊，让106名成年人在哭泣之后呢去记录感受，随后在15分钟、30分钟和60分钟后再次报告。参与者呢还需要记录哭泣的诱因、持续的时间和强度，并且呢在每晚回顾当天啊是否遗漏哭泣时间。这项研究不同于以往依赖回忆或者是实验室诱导的研究啊，这个目的呢是在真实的生活场景当中去研究哭泣这件事情。说到这儿，大家可能觉得啊有点神奇啊，怎么会有人去研究哭泣呢？那数据显示呢，4周内87%的参与者至少哭泣一次，平均每人经历5次哭泣的事件，大约每5天一次。研究结果令人意外啊，哭泣通常不会带来及时的情绪缓解。事实上，许多人啊在哭完之后呢，感觉更糟啊。哭泣的效果全看诱因啊，哭泣对情绪的具体影响几乎就是取决于触发的原因，就是你为什么哭。并不是哭的本身啊，关键是要看你为何而哭。研究发现，因为压力、孤独或不堪重负而哭泣的人呢，往往会经历更加强烈的负面情绪。这类自我啊聚焦的触发因素呢，导致啊就是正向的情绪急剧下降，负向的情绪呢显著上升。而这种负面影响啊具有持久性，即使是1个小时之后，正向情绪呢仍然显著低于正常的水平，那整天还是会受这个情绪的拖累啊。数据显示，因为感到不知所措而哭泣的参与者呢，情绪恢复最为缓慢。另一种就是因温馨共鸣而哭泣的个体，什么意思呢？就是被他人感动了，是吧？可能是别人的善意举动啊，可能是这个别人的这个讲故事的情绪影响到你了，产生共鸣了啊。虽然情绪不会立即改变，但是这种情况的话呢，大约15分钟后啊，情绪就恢复正常了。第三种就是因为看电影、看电视剧，或者是读了一个感人的故事而哭泣啊。往往能够带来情绪的舒缓。初期呢，正负情绪均有所下降，但是在随后1小时内呢，负向情绪就持续减少。研究者推测，媒体内容引发的哭泣可能涉及安全距离啊，知道这是虚构的，但是呢，情绪冲击更容易消化。从诱因分布来看呢，媒体消费是最常见的哭泣触发因素，比如说像影视剧啊、音乐啊。
啊，这种短句啊，是吧？其次就是压力过载、无助感、孤独和温馨共鸣。不同诱因不仅决定着情绪的走向，还影响着哭泣的强度啊，那肯定是因为啊感到不知所措、孤独啊、痛苦引发的哭泣最为强烈，持续的时间最长啊，平均要持续11。

1到13分钟。另外就是男女的性别差异啊，研究同时揭示了清晰的性别差异。女性平均每月哭泣近6次，而男性不足3次。女性哭泣持续时间更长，平均大约8分钟啊，强度也要高于男性。而且这个诱因的偏好也大相径庭啊，女性呢更多是因为孤独感与亲人的个人冲突而哭泣，而男性呢则可能因为无助感啊，或者是媒体内容而流泪。这一发现呢与既往的研究一致啊，女性呢倾向于把哭泣作为关系冲突当中的情绪表达工具，而男性呢更多在无法控制的场景或者是艺术体验当中流泪。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男女，因为自身的困境哭泣呢都会加重负面感受，而因为外部的这种感动的落泪呢才会带来舒缓。也就是说，你因为自身的这个痛苦、难过啊，这种困境啊、孤独啊、压力的情绪导致的哭泣呢，就是啊，并不是哭完之后就轻松了啊，而是如果说你因为外部的一些电影啊、电视剧啊，是吧，看了一部啊，这个舞台剧啊，是吧，情景剧啊，这种落泪啊，你哭完会带来舒缓。值得注意的是呢，任何情绪的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啊，都会在数小时之内消退。研究追踪了哭泣之前、当天和次日的整体情绪，发现不管是何种诱因啊，到当天结束的时候呢，情绪基本就会恢复到正常水平，到第二天早上啊，这个情绪就消失了。那么这个研究呢，也还原了哭泣最真实的情绪价值，就是哭泣没有通用的解压效果啊，它就是一种情绪的表达，而并不是情绪的修复。你哭泣是因为你难过了，你痛苦了，你才哭，而不是因为你想要修复你的难过痛苦你才哭的啊，它只是一种表现，一种表达。哭完以后你是不是好受一点了，不在于这个啊，你哭了多久，是吧，你流了多少眼泪，而取决于你为什么而哭。当然了，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啊。由于完全依赖自我报告呢，参与者可能无法准确地判断自己的情绪状态，也可能遗漏一些短暂或者是轻微的哭泣事件。此外呢，研究设计未能将哭泣与经历类似的情感情绪但没有流泪的情况进行比较，因此呢啊，这个可以就是很难确定啊，观察到的情绪变化到底是哭泣本身啊导致的，还是情绪事件导致的。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一项研究啊，那么这项研究呢也为我们理解人类情绪的调节啊，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哭泣并不是简单的压力释放阀门，它是我们人类复杂情绪的一部分啊。对于因为孤独压力而哭泣的个体，可能需要额外的情绪支持，比如说帮助他解决问题，比如说去陪伴，去倾听，那这个就是家人朋友和爱人需要去做的事情了啊，而不是就是觉得啊让他哭一哭就好了，就没事了啊。眼泪是没有办法去缓解情绪的。那这一个发现呢，对于心理健康的干预也有着重要的参考的价值吧啊。也就是说，我们理解了哭泣背后的原因啊，可能比关注哭泣行为本身更加的关键。所以如果说今天开始身边的亲朋好友啊，如果在哭泣流泪的时候呢，至少问问他因为什么原因而哭泣。如果是因为他自身的内部的一些情绪的原因，那我们作为亲朋好友啊，一定要给予一定的情绪支持，帮助他去解决问题，至少你也能做做垃圾桶，或者是作为他的陪伴者和倾听者，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他。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万万没想到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里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不知听村里谁来说，双水村今年正月15要闹秧歌转九曲。田福军突然兴致勃勃地和艾云商量，让艾云跟着自己回去看一下农村的红火热闹。他多年在门外忙于工作，很少这样放松自己了。他回忆起从前村里头闹秧歌，他都上场搬过旱船呢。艾云很乐意陪丈夫回双水村去，这样也好让他散散心，解解闷儿。农历正月15，一吃过中午饭，双水村就沉浸在一片热闹的气氛中了。锣鼓喧天，丝弦悠扬，鞭炮噼啪，村子上空到处弥漫着灰白色的硝烟，全村的大人娃娃说说笑笑，咿咿呀呀，手舞足蹈，都穿上了自己最体面的衣裳，纷纷的走出家门，在众人面前露脸来了。人们把一年中的贫困、不幸和忧愁都暂时的抛在了脑后，而尽情的享受这几天生活的热闹和快乐。双水村的秧歌是全十个节公社最有名的，在这个秧歌传统浓厚的村庄里，大人娃娃谁都能上场来上几下。往年一进入冬天，这个村就为正月里闹秧歌而忙起来了。但是文化革命一开始，闹秧歌就作为四旧被禁止了。好在现在政策松动了，双水村的人就立刻把熄灭了多年的红火又扇起来了。双水村的火一起来，十歌节公社所有村庄的火都烧起来了。公社和县上除过不阻挡，还支持农民恢复着传统的红火热闹。仅仅就这一点，庄稼人也感到像死去的田二常常嘟哝的那样，世事真的要变了。双水村不仅恢复了闹秧歌，还像往年一样恢复了正月15晚上转灯的传统，已经约定了这一天石歌节村、罐子村和下山村等5、6个村庄的秧歌队都要来双水村打彩门转九曲。现在双水村的人分别集中在村里的2、3个中心忙碌着。在田家阁老这边的大队部，以田福堂为首的几个人正在进行闹秧歌的总料理。福堂已经披上了他那件狐皮领子大氅，戴上了栽绒火车头棉帽，布置接待外村秧歌队的具体事宜。聚在这里的除过福堂，再没有队里的其他领导，而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村民。在这种事儿上，这些穿戴整齐的老汉儿就成了当然的领导人和权威了。在庙坪枣林前边的一个大空场地上，金俊山、孙少安、金俊武、田福高和金光亮等人正在负责栽灯。

地上摆满了高粱杆和萝卜做成的灯盏，最大的人群中心在金家湾那边的小学院子里，大秧歌队正在这儿排练，全村所有闹秧歌的人才和把式都集中在这个地方。随着锣鼓点儿，这些人就满院子翩翩起舞。散头当然是田武，此人唱秧歌闻名全垣西县，50年代还去黄岩参加过汇演。他出口成章，妙语连珠，常常使众人大饱耳福。但是石歌节公社其他村庄与他相匹敌的散头也不乏其人。这散头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往往能反映出一个村的秧歌水平。此刻在小学的教室里，另外一些人正在排练小戏。小戏就算是阳春白雪了，大秧歌完了还就看这些节目撑台呢。这个时候我们的玉婷同志也临时放弃了阶级立场，和地主的两个儿子坐在了一条板凳上闹五音儿。排戏休息的时候，大队会计田海民嬉笑着对孙玉婷说：玉婷说啊，你的头发往后再不用我给理了吧。这句话逗得众人是哄堂大笑，因为这句话话里有话。不久以前，王彩娥在彩娥他妈的主持下改嫁到了石歌节，和胖理发师胡德禄结婚了。双水村大秧歌和小戏的总导演是孙少平，他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全县出名的把式，还到黄原讲个故事，因此理所当然的由他来指播大家了。少平这个时候是跑进跑出，一会儿在教室排戏，一会儿又去院子里指导大秧歌，那真是出尽了风头。下午，路程最近的罐子村的秧歌队伍已经开到了村头的彩门下。孙少安家土坡下面的公路上，前几天搭起的彩门五彩缤纷，而且缀满了翠绿的百叶。罐子村的秧歌一到，双水村的队伍就立刻前去迎接。两队秧歌在彩门下相遇，热闹纷乱的气氛霎时达到了高潮。彩门两边的公路上是锣鼓喧天，鞭炮声炸得人耳朵发麻。两家的大秧歌队分别扭开了，公路上立刻形成了一条七彩的长河。在罐子村的秧歌队里，王满银鼻子上画了块白颜色，身上斜挂着驴串铃，手里头甩着银刷子，丢腿撂胯的扮个开路小丑，逗引的娃娃们撵着看他出洋相。他的老婆兰花昨天已经带着猫蛋狗蛋来到了娘家门上，现在也正挤在人堆里看热闹。这几天，双水村几乎所有在门外工作的干部和出嫁在外的女人都赶回到故乡来，他们有的情不自禁的上场露上两手，不上场的就挤在人群中间如醉如痴的观看。只是今年在这些人中没有田润叶，是的，他没有回村来。他眼下没有心思观看着红火热闹，他到黄原地区杜丽丽那儿去了。田福军夫妇正由福堂和村里的一些长者陪同着，站在彩门上面的一个土台上，兴致勃勃地观看着。他们的女儿小霞没有跟他们回来，留在城里照顾他外爷徐国强。现在彩门两边的秧歌队已经纷纷地编成了两根蒜辫子，这意味着两家的散头要对秧歌了。罐子村的散头王明清也是远近闻名的铁嘴儿，按照规矩由他先给不可一世的田武发难。田武在彩门这边腰扭得像水蛇一样，伞头转成了一朵莲花，正准备接受王明清的挑战。只见王明清伞头

轻轻的一点，双方的锣鼓声便戛然而止。王明清亮开嗓门唱道：“锣鼓叫声，我。”

王明清尾音一落，锣鼓和人群的赞叹声就像洪水一般的骤起。一些行家还在人群中评论道：“好口才，好口才。”田武也不甘示弱，几乎闪电一般的把伞在空中一劈，锣鼓声立即落下，他应声而唱：“

0: 挂灯是红腾腾，白菜灯是绿针针，韭菜灯是脆蒸蒸，盐水灯是脆缝缝，茄子灯紫莹莹，七扭八歪是黄瓜灯，龙儿灯是满身灵，凤儿灯是花蓬蓬，老虎灯是威风，摇头摆尾是狮子灯，金蝶银蝉莲花灯，还有那起火花花带票，嗦了啰啰冰冰两盏灯，那么咿呀啊嘿。田舞是别出心裁，把秧歌和链子嘴儿串在了一起，唱得如同是一串鞭炮爆响，人群随即为之卷起了一片欢腾的声浪。两个伞头是你来我往，十个秧歌一对完，双水村就敞开了自己的大门，欢迎罐子村的秧歌进村来。两家的秧歌立刻混合编队，两个伞头并排在前面引路，庞大的秧歌队就一路翩翩舞蹈着向村里走来。看热闹的人群随着秧歌队在公路两边涌涌的移动，村子两边先后堵住了几十辆汽车，司机们也兴高采烈地跳下车来，加入到这欢乐的人流中去了。在人群中，田福军突然看见了孙少安，他立刻挤过来捉住了孙少安的手。福军把少安拉出人群，两个人一起来到公路旁边的一个小土坡上。福军问他，少安呐，上次因为你们队分组的事儿，你以后没再挨什么整吧？
1: 没。
0: 紧接着福军就开始和少安热烈地拉谈起了农村目前的许多情况，两个人谈了很久，谈得很投机。林爸，田福军用手亲热地在少安的肩头拍了拍，说，小伙子不要灰心，相信一切都会开始变化的，我相信农村不久就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一切恐怕都是势在必行了。田福军说完之后，和少安紧紧地握了握手，就向人群中走去了。此刻两个村的秧歌队已经扭到了庙坪，向着金家湾小学院子那儿涌去，东拉河和枯叶河两岸到处都挤满了狂欢的人群。孙少安站在小土坡上，用手飞快地卷起了一只旱烟卷儿。他抽着烟，久久地望着欢腾的村庄和隆冬中的山野。再过半个月，就是惊蛰，那个时候一声响雷，大地就要解冻了。

听众朋友，这是一首路遥生前最喜欢的俄罗斯民歌《草原》。当我们播完《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时候，已经收到不少听众朋友的来信。在这里，我们选播两位朋友听众飞鸿的片段。第一位朋友是我们节目的一位热心听众，广东省东莞市后街镇金华玩具制品有限公司的刘荣毅朋友。这位朋友在来信当中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是一位老家在陕西的地道的打工仔，自1999年春节就离家出走，至今没有回过家乡。在南方紧张而枯燥的打工生涯里，收音机这个不起眼的小玩意儿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很多人的恋人，我便是其中之一。下班的时候，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宿舍里，这时候只有来自空中那熟悉而亲切的声音能够消除我繁忙的工作。今天晚上没有上班，无意间打开收音机，猛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少平。在几秒钟的聆听之后，我立即反应过来，哦，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调频的长篇小说联播节目，而节目中的小说恰好又是我来广东，也是我长这么大所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于是我屏心静气，认真地听完了播送，谁知心头那股兴奋劲儿却怎么也抑制不住。于是我提起笔写信给电台，我想对你们说，路遥是陕西的作家，而《平凡的世界》又记载的是陕西黄土高原上的动人故事。作为一个陕西人，我怎能不为之心动呢？况且在我刚进公司的时候，别人介绍给我看《平凡的世界》，我打开第一页，便迷上了那部感人肺腑的小说。虽然那段时间里每晚加班到零点，但我还是坚持抓紧一分一秒的时间，在一个月里将小说看完了。书中那动人的爱情故事真的像内容提要中说的，令人回肠荡气。接下来我去书店买回了一本，又贪婪地阅读了第二遍。每当阅读那本书的时候，我便忘记了一切，甚至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像是进入了另一个童话世界。虽然书中隐去了真实的地名，但我清楚地知道，田晓霞因为采访而遇难的事儿，就发生在生我养我的地方，故乡安康市。当时虽然我才2岁，但那次震惊全国的大洪水，对于每一个安康人来说，都是了如指掌的。可以说，书中的人物孙少平是我心目中的偶像，因为我毕业后去过煤矿，后来也在乡小学任过代课教师，唯一没有经历过的是没有去过建筑工地。但少平那种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高尚精神境界，却让人不由得肃然起敬。每当我遇到困难、失去勇气和信心时，少平的影子会不时地在我眼前闪过，于是我又被那宝贵的精神所鼓舞。除了这些，便就是少平和小霞的那种崇高的爱情，一直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虽然结局是以悲剧告终，但那种超越自然的爱，以及他们所演绎出的那一幕幕动人的爱情故事，却很清楚地向人们诠释了爱的真谛。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促人上进，是我对《平凡的世界》最深刻的印象。尽管它的结局也只以“平凡”二字告终，但我想，人生本来就是如此。在平凡的世界上活出不平凡的惊天动地的自我。最后，我祝电台的全体工作人员工作顺利，为了听众把节目越办越好。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广东省东莞市的一位热心听众刘荣毅的来信。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位学生朋友的听后感，他的名字叫陈永杰，他来自北京石景山北方工业大学。他在来信的一开头是这么说的：自从进北京念大学以来，喜欢文艺的我便成为了中央台的忠实而热心的听众，你们所播讲的作品扣动了我们青年一代人的心。中央台的播讲工作不仅传播弘扬着文化，而且也在陶冶着人们的情操，影响着青年一代的成长。我衷心感谢你们的工作，向工作人员道一声你们辛苦了。最近我收听到的《平凡的世界》对我这样一个走进霓虹灯的农村娃产生了不可拒绝的诱惑。我在高中的时候已经读过《平凡的世界》，对于我，它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更具有感染力。听众朋友，对于很多读过书的朋友来说啊，《平凡的世界》这部书对他们的影响可能会更大。这位叫做陈永杰的学生朋友在来信的最后还说，平凡的世界再次走进了我的精神境界，在任何困难前我不能倒下，我会想办法找到一份工作，一边打工一边读书，用农村生活给予我的坚强、诚实和正直面对新的环境，感受新的生活，闯出我一个农村娃的自强、自尊和自豪。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听众朋友的来信。最后呢，我们为你选播路遥的弟弟王天乐的文章，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写在路遥逝世八周年之际中有关写作《平凡的世界》的情况。写《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时，路遥在感情和经济方面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经常是一边流泪一边写作，到了后来眼睛三天两头出毛病。有一次我正在洛川县采访，路遥突然打电话到报社让我速到榆林，我以为他的身体出了新问题，赶快奔赴榆林。一进房子他对我说，田晓霞死了。半天我才反应过来，这是他作品中的人物。我对他说，你已经成了弱智了，你想过没有，我好不容易争取这么点时间赶快采访一两篇稿子，你怎么就为这么些不上串的事打电话叫我跑来？别人知道后肯定会认为咱俩是神经病。但是这一切又有什么办法呢？有一次我刚到黄河的壶口采访，又一个电话打来，我赶快再去榆林。去了后才知道他的咖啡和抽的烟用完了。如果没有这两样东西，路遥什么也干不成。没办法，我找到了榆林地区的一位领导，他是我的好朋友。当我把路遥目前的处境说明后，他马上叫来一个人说，先拿十条恭贺新喜五瓶咖啡送到路遥的房间吧。他说这是犯错误，但为家乡的作家，咱就犯他一次吧。当我把这一切告诉路遥后，路遥只说了一句话，咱这人活成个啥了。好，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二部。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

0: 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2: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3: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5: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4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2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7: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2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8: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1对1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9: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的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12: 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11: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5A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13: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空气特别的清新。
1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4: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5: 据网络平台数据， 截至昨天19:53，

0: 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家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2: 雾气送酒。
3: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4: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3: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5: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3: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6: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3: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7: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0: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0: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11: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12: 我们这一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

0: 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1: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2: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1: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3: ：Very good, now is very innovation.
4: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1: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5: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6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7: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6: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8: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的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6: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钟芳说，
9: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6: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0: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1: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5: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1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五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于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五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五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五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五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五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四号到五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五号通报，莫斯科时间五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1: 美国商务部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三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2: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五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五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六号和七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我是子言。
1: 我是屈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吴晓军提出工作要求，罗东川做安排部署。录音报道，庚戌五四薪火，青春挺应担当。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坚守岗位，履职尽责，护航节日消费安全。五一假期，我省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全省文化场馆为假期生活注入文气与新意。西宁城北报街盛装开街，多项文旅活动解锁美好时光。兰溪城市群乒乓球邀请赛西宁站激情开赛。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市场运行稳定向好。国际能源署表示，2025年甲烷排放仍居高位，减排可促进能源安全。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报道，5月5号上午，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紧盯当前假期返程、旅游迎峰、生产高峰等关键节点，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调度、再安排、再部署。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提出工作要求，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会议并作安排部署。吴晓军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落实落实各项安全生产措施，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罗东川指出，当前全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各地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安全生产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紧盯建筑施工。

0: 工、危险化学品、矿山、交通运输、消防、城镇燃气、工贸等重点领域，聚焦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酒小场所等关键部位，动真碰硬，从严排查整治，做好极端天气应对，以零容忍态度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不断提升公共安全治理能力。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切实做到信息联通、风险联控、问题联治，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才让太出席。
1: 听众朋友，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回望奋进征程，共青团青海省委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团结引领全省各族青年扎根雪域高原，实干笃行争先，以蓬勃朝气、奋进姿态融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注入澎湃青春动能。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孔维东发来的报道。
0: 在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冶炼车间年度大修工作紧锣密鼓全面开展，青年突击队队员统一着装，穿梭在生产作业区，干劲十足。这支青年突击队有队员23人，平均年龄31岁，自组建以来扎根高原一线，全力护航安全生产。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冶炼车间主任马生佳：
2: 突击队将持续立足铜冶炼主责主业，深耕技术攻关，坚守绿色底线，以岗位奉献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用心守护高原绿水青山，充分彰显新时代产业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0: 以企业青年突击队为鲜活缩影，全省广大青年积极投身经济发展主战场，科技攻关最前沿，基层治理第一线。团省委紧扣省委中心工作，锚定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经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平安青海建设4个方向，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与组织引领优势，搭建实践平台，拓宽成长赛道，让新时代青年成为助推区域发展的生力军。青海省自然教育协会会长尤鲁青：
3: 立足青海独特的生态资源，积极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生态志愿服务和生态科普实践。我们以自然教育为抓手，走进国家公园和各类自然保护地、景区、社区、学校、企业，开展生态保护宣讲、野生动植物守护、环境清洁整治等志愿服务行动，带领广大青年扎根高原，守护绿水青山。
0: 西宁市城中区总寨镇临河路社区团支部书记李梦杰：
4: 无论是服务基层群众、推动项目落实，还是参与生态治理、助力乡村振兴，都坚持脚踏实地、担当作为，努力在平凡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绩，展现新时代青海青年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良好风貌。
0: 山河万里志无垠，一批批青年支教团队跨越山河阻隔，怀揣理想热忱与教育初心奔赴青海。他们克服高原生活与环境带来的重重挑战，以志愿之名践行初心使命，以三尺讲台传递温暖希望，在雪域大地播撒知识的火种，浇灌成长的希望。南京邮电大学第27届研究生支教团青海分队队长许佳华：
5: 南邮研支团自2017年起，已累计选派9届42名志愿者，扎根青海省三江源民族中学，开展支教志愿服务，用实际行动把南邮的信息学科优势转化为三江源畔的育人实效，以青春之名丈量西部热土，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0: 理想指引青春方向，信念凝聚奋进力量。一直以来，全省各级共青团、青联、学联、少先队组织始终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依托三会两制一课、主题团队日、实践研学等多元化载体，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红色教育、榜样宣讲等特色活动。2025年累计开展各类学习活动980场次，主题宣讲110场次，覆盖青少年16万多人次，同时不断创新育人模式，精心打造青海青年思政课大讲堂，持续深化思想引领与价值塑造，凝聚同心奋进、逐梦前行的青春合力。青海省团校副校长、高级讲师苏阳本

0: 本情景围绕建设党在青年工作领域特色鲜明的政治学校的根本定位，聚焦团干部教育主责主业，不断提高思政培训能力和质量，大力推进课程体系建设，形成了一加八加 N 精准培训课程体系，成功打造行走的团课品牌，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用好思政课这个重要阵地，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1: 百年五四，薪火更续，青春青海，逐梦前行。回望过往，新时代青年在各条战线勇毅前行，展望未来，时代赋予青年新的使命，高原发展呼唤青年新的作为。广大青年必将以挺膺之姿扛起时代使命，用奋斗擦亮青春底色，让青春在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实践中绽放光彩。
2: 听众朋友，从湘江之畔到昆仑山路，一位80后博士用8年时光在青藏高原写下一份沉甸甸的青春答卷。今天让我们一起认识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西部矿业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远。请听青海台记者王兴燕、李长玉发来的报道。
3: 这是我3月份在玉龙铜业流程考察取下来的样品，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今天的物象分析结果。我们先来看一下铜矿物的结果。
1: 在西部矿业技术研究院的实验室里，刘远正在和同事们分析不久前从西藏带来的矿石样本。行走矿山，在实验室里和各样的石头打交道是刘远的工作常态。西部矿业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远。
3: 我是博士毕业后通过青海省的人才引进来到西部矿业工作的。青海省的战略矿产资源很丰富，资源的综合回收有很大的科研空间。作为一名青年的科技工作者，我想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写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1: 从湖南到青海，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在他看来，青海有色资源禀赋优越，这里正是学以致用的最佳舞台。刘远。
3: 我们的团队一直致力于国家战略矿产资源的安全和综合回收方向。目前我们的团队有6名博士研究生、30余名硕士研究生，逐步形成了一个多学科融合的科研团队。
1: 通过团队的努力，刘远带领团队承担了国家级、省级多项科研任务，主持企业自主研发项目40多项。作为一名企业直接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他带领团队突破公司科技创新路上的多项技术瓶颈、科研难题。他主导参与研发的高铁闪芯矿氧压强化进出与锌铁分离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西部矿业集团冶金研究所主任、工程师李耀山。
4: 在攻克西散西贵金属回收技术时，最难的就是铜铅锌冶炼过程中伴生的金银铂钯铟锗锡地，这些金属含量极低，成分复杂，常规的方法根本抓不住也分不开。李远博士带着我们团队东守冶炼生产现场，连续1年加班加点做数据监测，调整分离负极工艺，最终成功开发了多金属的定向负极与分离精致关键技术。
1: 刘远不仅自身技术精湛，更注重团队建设和青年人才培养，所带团队多次获评先进创新集体，取得多项高水平成果与专利，并参与制定行业标准，真正实现了既出成果又出人才。西部矿业集团冶金研究所副主任刘贵。
5: 他搞科研更是严谨认真、精益求精，带着我们专挑最难的骨头啃，攻克了锌冶炼过程铟锗钴的定向负极分离回收，铜冶炼过程锡地钡钼来的绿色分离提取这些关键技术难题。
1: 西部矿业集团冶金研究所工程师马雷。
6: 我是2024年7月加入团队的，刘远博士和团队里的老师们毫无保留地带我教我。在这样的团队里，你不会孤单，反而特别有底气，敢想敢试，一起发光。
1: 8年间，刘远把科研思路从论文里移植到生产一线，把技术突破从实验室推向产业化，将人生的论文一字一句写在了青藏高原大地上。刘远。
3: 下一步，我们的团队将致力于战略矿产资源的西散西贵金属回收方向，把西散西贵金属的综合回收、智能化生产列入我们的科研方向。
2: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陈居才报道。 为保障五一假期消费市场平稳有序，青海省市场监管系统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用监管不停歇的实际行动守护好每一位市民和游客的消费安全。节日期间，青海省12315受理服务中心实行全天候值守，受理消费投诉举报与咨询。中心还专门设立旅游市场消费投诉举报专席，为游客提供精准服务，实现全省范围统一、规范、专业应答。在保障热线畅通的同时，全省市场监管系统还聚焦景区及周边商铺密集、消费频次高、投诉纠纷一发多发的实际情况，以餐饮安全、价格行为、计量规范三大关键环节为重点，细化检查举措，加大排查频次，从严整治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全力构筑安全放心的旅游消费环境。
1: 青海台记者薛辉玉、李长玉报道。五一假期，当人们踏上旅途，尽享休闲时光时，有一群人仍默默坚守在能源保供一线，在城市充电站，在高原新能源基地，他们用责任与汗水守护万家灯火，为绿色出行保驾护航。面对假期新能源车辆的充电需求，国王海东电力公司平安区公司提前完成全区7座电动汽车服务站点的安全检查，重点排查了设备运行、消防设施、场地安全等，确保充电桩满电待客。车主刘先生：
7: 五一的话，我就回趟老家，在循化，充电站覆盖还是挺广泛的，比较方便。
1: 国王海东电力公司平安区公司供电服务班班员王延龙：
8: 假期期间，我们用维人员全时段在岗值班，并提前对充电桩的线路、接头、显示屏、充电枪等关键部位进行了全面检查，全力做好充电桩的用维保障工作。
1: 在保障出行充电便利的同时，电力稳定供应更离不开发电端的有力支撑。位于海北州钢察县的国能海北钢察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节日不停工，值守不打烊，检修员穿梭在光伏阵列和风机之间，认真排查每一处设备隐患。国能海北钢察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基地维保部检修班检修员贺炳清：
9: 五一假期期间，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全面加强安全管控和设备巡检，为青海能源安全和清洁能源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城市充电桩旁的忙碌身影，高原光伏阵列里的巡检脚步，广大运维检修人员的默默奉献，护航绿色出行畅通无忧，守护千家万户度过安稳温馨的五一假期。
2: 听众朋友，杀猪玉的六肘铁绳绑，这句曾流传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杀猪玉乡的俗语，道尽风沙之烈。如今大风掠过田垄，却吹不起一粒沙，荒漠化土地占比从90.28%降到12.3%。这场逆转来自三代人历时60多年的坚守，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一代代治沙人靠着宁条乌柳青杨，靠着水钻深栽草灌结合，硬是把沙进人退变成了绿进沙退。5月6号出版的《青海日报》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近观》推出第17期《风过珠玉绿意浓》，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新闻联播同步播出。青海绿色长城在崛起，敬请关注。
1: 青海台综合报道。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持续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策划推出精彩纷呈的活动，满足游客多样化出游需求，文旅融合，共赴诗和远方。海东市多个景区推出文艺演出、快闪等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游客在逛古迹、赏美景的同时，沉浸式体验本土文化，解锁多元游玩体验。游客张明德：
10: 这次五一来到瞿昙寺，意外看到了这场文艺快闪，特别惊喜。一边打卡古寺，一边欣赏特色表演，氛围感特别好，能感受到当地浓厚的文化气息，也是一次特别的旅行收获。
1: 在海东市循化县青青黄河循化游高原江南春来早系列活动火热进行，循化县该子街美食体验活动人气爆棚，一道道美食，一款款特色产品，给游客留下了深刻印象，有力提升和美循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游客彭婷：
11: 今天特意过来打卡，小吃香气浓郁，风味独特，满满的市井烟火气，既留住了本地人的乡愁，也吸引着八方游客前来品尝。
1: 五一小长假，西宁市黄原县东夹乡第三届田园之约活动欢乐启幕。活动主打亲子互动，深度融合自然体验、手工创作与乡村美食。120多个家庭在青山绿野间感受乡村田园的别样乐趣。在海西州格尔木市，夜市美食区摊贩忙个不停，特色展销区集中展示柴达木枸杞、牦牛肉干、高原特色粮油与文创产品。休闲广场上广场舞队伍动感起舞，市民游客吃喝玩购一站式享受，以浓浓烟火气点燃夜间消费，丰富群众假日生活。游客助力书：
12: 五一假期过来逛夜市，没想到这么热闹，假期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了，既能放松心情，也能看到这么漂亮的花，感受特别好。
1: 海西州德令哈市科鲁科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凭借热播剧《生命树》的超强 IP 影响力，迎来游客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打卡经典场景，体验高原文化，品尝特色美食，在雪山戈壁间感受影视魅力与烟火温情，让影视加文旅的融合热潮持续升温。游客张女士：
13: 是被电视剧的《生命树》圈粉，想亲身经历走进剧情里的场景，整体体验感非常好，非常满意。这里呢，既有影视取景地特色，又有本地的农垦文化底蕴。
1: 德令哈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柴倩龙：
14: 今年呢，我们重点升级了影视 IP 沉浸式基地，一比一还原生命树经典场景，新增了 NPC 互动、剧本游等体验。五一期间呢，我们多部门联动，优化客流疏导，增设服务点位，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完善应急预案，全力保障游客安心舒心游玩。
1: 青海台记者张丽、万书伟报道。假期里，不少市民和游客选择走进文化类场馆，从历史与科技中汲取养分，为假日增添一份文化气息。青海省科技馆举办了一场以创造为主线，融合科学、劳动、生态、人工智能的主题科普活动。游客在操作中激发好奇，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科技的魅力。外地游客任女士：
15: 我带我家3岁的宝宝来参加，给我的感触挺震撼的，因为会让我宝宝接触到蛮多他之前接触不到的一些东西，能让我的孩子学到很多，像机器人呀，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1: 青海省科学技术馆青少年科技教育部科技教师严文林：
16: 本次五一活动我们主要是以电视剧《生命树》为热点，这个艺术创想无限可能的为主题，推出七大板块，通过小小劳模通关护照，完成动手实践、智慧体验、游戏闯关、亲子农耕等科普项目，集章可抽奖的形式，促发青少年热爱科学、学习科学的热情。
1: 如果说科技馆是面向未来的探索，那么省博物馆便是回溯历史长河的对话。游客在省博物馆与青海的厚重历史擦肩，在青海历史文物展展厅，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吸引大批观众驻足细看，或低声交流，或认真记录，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了解这片土地的历史。外地游客李先生：
17: 通过对博物馆的参观，感触非常非常之深。一个感受就是，青海拥有这些少数民族很多独特的文化。
1: 青海省博物馆社会教育部社教员马娟：
18: 今年五一，我们准备了一些有意思的活动，适合不同年龄段的朋友。有斗拱拼搭体验，带大家了解被称为高原小故宫的瞿昙寺。我们的志愿讲解也会重点带大家深度解读这些文物的知识，不需要额外预约，到点跟着走就行。
1: 青海台记者王清燕、米斌报道。五一假期，西宁野生动物园和植物园成为热门打卡地，市民与游客走进园内，漫步花海，观赏高原特有动物，在亲近自然中享受假日时光。清晨，西宁野生动物园门前已是人头攒动，趁着好天气，大家选择来到动物园，以亲近自然的方式度过假期。当中不乏众多慕名前来的外地游客，争相一览园内的雪豹、兔狲、荒漠猫等青藏高原明星物种。游客贾先生告诉记者，他是从重庆自驾过来的，主要目的是到青海湖骑自行车，骑行结束后专程到西宁野生动物园逛一逛。他在这里不仅看到了雪豹，还领到了很多小礼品，感受非常好。 西宁野生动物园作为青藏高原唯一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野生动物园，有雪豹、兔狲、荒漠猫等青藏高原特有物种。五一期间，新升级改造的豹馆、雪豹馆、猫科馆、猛兽区等游览区域焕新开放，为游客提供更加安全、有序、优质的游览服务。
2: 商铺错落有致，青海土火锅、烤羊肉串香气四溢，瓤皮、甜胚、狗胶尿等特色小吃引人垂涎，为夜间经济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1: 青海的消息，5月4号蓝旗城市群第四届天佑德杯乒乓球邀请赛西宁站在西宁市城东区全民健身中心开幕，来自兰州、西宁和海东地区的47支代表队、310多名运动员齐聚一堂，以球会友，以赛竞技，彰显蓝旗城市群体育活力与人文魅力。
19: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21: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2: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月5号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1 点，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0.2%， 4月份指数继续上扬，但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1: 近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三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1920万，已超过去年五一档最终观影人次。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国际能源署4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甲烷追踪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化石燃料相关的甲烷排放仍处于极高水平，且在全球范围内尚无下降迹象。在当前能源危机背景下，治理甲烷排放可以带来重大能源安全利益。
2: 5月4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皮埃拉卡基斯表示，欧洲已经做好应对准备，他说对话始终是首选。此前特朗普称将对欧盟输美汽车和卡车加征 25% 关税。
1: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35%， 这是澳央行2026年年内第三次加息。声明说，中东局势发展正对澳大利亚通胀产生影响，受燃料价格上涨推动，通胀面临进一步上行压力。
2: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王梦卓，主播子言、屈田，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

0: 我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0: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1: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伟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青年拼搏奋斗；
1: 奋进155真抓实干普新篇今天播出，塔拉滩上的充电人；
0: 省内民生新闻，我省各地开展五四青年节系列活动；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小种苗育大产业；乐都长辣椒栽下增收新希望。
0: 国际方面，米兰设计周见证中国设计创新活力。
1: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北、海南大部、玉树大部、黄南及达日班马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其中天峻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东部地区的日最高气温将下降6到8度，局部地区降温达10度以上。
1: 我们再来关注全省的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情况。预计今天诺木洪的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可燃，请注意防火。省内其余地区的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为1级，不宜引燃。
0: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西宁小雨5到16度，
1: 乐都小雨8到16度，
0: 德令哈小雨4到11度，
1: 共和小雨5到17度，
0: 海燕雨夹雪0到9度，
1: 玉树中雪转雨夹雪零下2到12度，
0: 马沁雨夹雪转阴1到9度，
1: 铜仁小雨7到11度，
0: 格尔木阴转多云5到16度，
1: 大通小雨4到14度，
0: 黄原小雨4到13度，
1: 黄中小雨4到12度，
0: 平安小雨7到15度，
1: 互助小雨4到13度，
0: 民和小雨11到17度，
1: 化龙小雨3到9度，
0: 循化小雨10到16度。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6: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科创前沿，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聚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车间轰鸣，青年工匠精心打磨每一款大国重器，三尺讲台，志愿者们向大山里的孩子传递知识和温暖，以奋斗砥砺理想，用奉献诠释担当，将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是如今广大青年的生动写照。
1: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让奋斗在各战线的广大青年倍感振奋，深受鼓舞。
0: 得知自己获得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院长邱坤峰正和团队成员讨论野外工作计划。从本科毕业第一次下井到如今取得多项科研成果，邱坤峰以实际写下属于中国地质青年的篇章。他说，将继续立足教学和科研一线，勇闯科技无人区，着力破解卡脖子难题，以实干担当做出新贡献。
1: 心合无盈，征程未己，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在航天发射场，平均年龄30多岁的团队托举神舟飞天，以奋斗姿态激扬青春风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医院、首都航天基线有限公司总装事业部党总支书记刘忠说道，航天事业是国之重器，火箭研制是硬核担当，奋进十五将继续弘扬载人航天精神，全力以赴保障重大航天发射任务圆满成功，书写航天青年的责任担当。
0: 数字浪潮奔涌向前，广大青年既是网络强国建设的亲历者，更是数字中国发展的生力军。广东联通团委书记张孝义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作为曾获全国五四红旗团委荣誉的团组织，我们深感使命光荣，重任在肩，将继续把个人理想融入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在科技创新、数字乡村、网络安全、重大通信保障等一线岗位再建新功，
1: 将真实案例改编成情景剧，还原网络沉迷、诈骗等常见陷阱，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会自我保护。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未成年人检察部四级高级检察官唐焕然创新普法剧走进了3000多所中小学。唐焕然说，法治的种子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我们将会带动更多的青年干警深耕到未成年人保护一线，凝聚各方力量，守护青少年人成长，护航祖国未来。
0: 0.01毫米是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工程一组班组长杨准正手工打磨工件的精度。面对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浪潮，杨准正跨界钻研机器人运维、智能产线调试等新技术，成长为江铃首批智能设备运维工技师。他说，总书记指出，带领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作为一名扎根汽车制造一线的青年钳工，我感到深刻的重任，将培养更多传统钳工加智能运维的复合型人才，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取得更好成绩。
1: 从快递仓管员成长为民航机长，顺丰航空有限公司飞行责任机长汪勤金用6600小时的安全航迹交出了奋斗答卷。他说，在人人享有出彩机会的时代，只要拼搏，青春就有无限可能。作为快递行业的一员，他将坚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带动更多的年轻飞行员把本领练扎实，激励更多的新就业群体青年奋斗拼搏。
0: 五一假期，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东营供电公司数字化工作部员工孙红军仍然坚守工作一线，开展网络巡查、态势监测，严谨细致排查漏洞隐患。 面向未来，孙红军干劲十足。他表示，将继续以精益求精的态度锤炼业务能力，苦练技能本领，深耕技术创新，以青春之力守住电网网络安全防线，
1: 修路灯、修公厕、建图书馆、发展致富产业等等。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石林镇三家村95后的党支部书记张桂芳带领着村民攻坚克难，让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张桂芳说，我要把青春奉献在乡村发展基层治理的最前沿，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和实事，带领乡亲们凝心聚力谋发展，踏踏实实过日子。
0: 春夏之交，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谢伊特小学绿意盎然。去年，谢伊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荣获2025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服务队队长严泽峰和队员们一起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信，汇报他们的戍边支教情况，后来还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今年志愿服务期满后，严泽峰将继续扎根边疆。他说，我们深耕课堂教学，既着力提升学生学习成绩，又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坚守志愿服务初心，把青春热血融入基层教育事业，在边疆沃土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今年五四青年节期间，全国各地共青团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围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开展系列主题团日活动，引导广大藤原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0: 各级团组织深化理论武装，通过主题宣讲、系列团课等形式讲好党的创新理论。团中央广泛开展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系列宣传，推出何以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五四主题直播。团安徽省委举办示范性主题团日，引导团员青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团黑龙江省委举办青春年少好读书暨青年阅读思想会活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广大团员青年中入脑入心。团山东省委将主题团课搬到港口生产作业一线，以青年宣讲时空对话形式讲述团员青年挺应担当的奋斗历程。
1: 各级团组织强化仪式育人，开展庄严肃穆内涵丰富的仪式教育，增强团员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团湖北省委在黄麻起义和岳肃皖区纪念馆举行了集中入团仪式，新团员代表庄严宣誓，在学思建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团河南省委举办中学生集中入团仪式暨成人礼示范性主题团日活动，激发青年矢志奋斗的责任感、使命感。团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开展微团课与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徒步活动，让团员在行走中感悟革命精神。
0: 各级团组织深耕实践育人，立足地域特色、青年特点，开展沉浸式、体验式实践交流活动。团西藏区委开展青春挺应担当、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主题活动，激励团员青年自觉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团青海省委组织大中小学生乘坐五

0: 四红色专列走进原子城等地，在研学中追寻两弹一星精神根脉。
1: 各级团组织聚焦青年需求，精准对接青年就业创业、成长发展等极难筹判问题，为青年建功十五五赋能护航。团山西省委联合省教育厅、省人社厅开展千校万岗招聘会，组织就业讲师团进高校分享，助力大学生就业。团四川省委启动了天府青年云平台，打造了青年驿站等一站式的青年综合服务场景，为青年提供暖心保障。安徽合肥经开区团工委发布助力青年成长成才十大行动，围绕就业、技能提升等方面打造了全方位青年服务体系。
0: 最近2026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支持工业、电子信息、回收循环利用等16个领域超过6700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3800亿元。同时继续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新能源城市公交车、老旧农机报废更新。加上之前已经下达的936亿元，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在设备更新政策的带动下，一季度设备供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增速比1到2月份加快2.4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2.3个百分点。
1: 五一假期，多地的铁路工程建设不停工，隧道内机器轰鸣，桥梁上旱花飞溅，站房工地塔吊林立，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抓进度，确保重点铁路工程优质高效推进。在河南，中铁23局胶平铁路庆和特大桥施工现场一片繁忙景象。在湖北，宜孚高铁小园3号隧道出口施工现场作业紧张有序。在云南，榆昆高铁云南段铺轨施工现场，中铁16局150多名建设者分布在各个作业面，长轨推送、对位、扣件紧固等工序有序展开。
0: 在安徽，合武高铁重难点工程长岭隧道施工现场，中铁21局建设者操作双臂凿岩抬车、钻锚柱一体机等设备加紧施工。在浙江，渠力铁路渠江特大桥施工现场，中铁11局350多名建设者在各个作业面推进桥梁墩身、连续梁等施工作业。这个五一假期，广大铁路建设者坚守一线，连续奋战，一条条钢轨不断延伸，一项项工程加快推进，为完善国家铁路网、服务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动能。
1: 近年来，北斗卫星导航技术在农业中深度应用，推动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加快转型。一系列新设备、新应用，让北斗系统从天边到田间，成为了现代农业的精神标尺和智慧大脑。北斗卫星导航技术深度地融入了农业耕、种、管、收、运各个环节，极大提升了我国农业的智能化水平和生产效率。春耕生产中，北斗系统辅助的无人机植保、农业机械智能驾驶、精准启农播种等模式得到了深化应用。
0: 根据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的统计，在农业领域，我国累计推广应用各类北斗终端设备超过270万台套。北斗技术加速飞入寻常农田，卫星导航成为农民手中的新农具，不仅因为天上的星，更离不开整条产业链和产业生态的系统性协同支撑。北斗发展离不开自主创新。近年来，我国在北斗芯片自主化、通导感一体化、算法优化等领域持续突破。北斗产业具备了从芯片模组到终端设备的全链条生产能力，有力支撑北斗技术大规模集成应用。
1: 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今年1到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达到153.24亿元。职工医

0: 保个人账户共计，通过及时调用被绑定的个人账户、医保钱包等方式实现。
1: 一至三月，通过及时调用被绑定个人账户方式进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共计1.15亿人次，共计金额149.8亿元。同一统筹区，通常是同一个地市内，共计1.03亿人次，共计金额131.27亿元。省内跨统筹区共计1152.53万人次，共计金额18.53亿元。
0: 从共计用途看，用于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129.8亿元，用于支付近亲属在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10.71亿元，用于支付近亲属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的个人缴费为8.47亿元。
1: 最近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食症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主要情形包括未标注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的信息来源，未标注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标志，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多个。
0: 三号，在网信部门通报了其中的典型案例，包括了快手的农民大姐、金华鱼妈、哔哩哔哩商业策略等自媒体账号，发布了涉农业农村、教育、养老等领域的公共政策相关信息时，未标注信息来源，公众无法获得准确完整的权威信息，可能会基于碎片化的内容对政策做出错误理解。微博金毛治愈系、哔哩哔哩 AUAU 小然子等自媒体账号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并发布了金毛抱小孩、大猩猩护崽、对峙鳄鱼等视频，未添加 AI 生成标志，易误导不了解 AI 的网民难以区分虚拟和现实边界等。
2: 慢点，
3: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4: 是。
3: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5: 台下十年功。
6: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